0: 死刑的时候，到北京来要求把死刑改判成流刑啊，就是流放徒刑的，就属安徽省多，都是朱圭派来的啊。太上皇早就批评他是妇人之人，其实他哪里是什么妇人之人呢、啊、就是个怂包，一听杀人自己先尿裤子，又不杀他啊，还安徽巡抚呢，这样人能执掌国政吗？啊，那么有幕僚又提到说，这个纪晓岚能不能进入嘉庆皇帝的视野呢？提起纪晓岚，和珅笑着说，这个纪晓岚学问不错，挺好。说前些年我带他一起编《四库全书》的时候，纪晓岚的学问我是知道的，不可小视。但是纪晓岚这个人啊，根据和珅的分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这个人做官多年不太开窍，再一个也不是很热衷，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说这个人绯闻比较多，年纪也不小了，但是还经常闹点不大体面的事儿。另外啊，进了宫之后啊，跟那些太监们拍拍打打，都是老乡，都是他们直隶河间人，那个地方出太监啊，所以呢称兄道弟。你们看看，哪有一点国家大臣的气象呢？那皇帝啊，就是嘉庆皇帝，人品端方，最注重细节，能用这样的人吗？经过这么一番排除，和珅发现嘉庆帝说将来还要依靠他治理天下的话，恐怕不是空话。而且经过这一年的接触，发现嘉庆帝一天到晚谨小慎微，估计也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想到这里，一种舍我其谁的豪迈感油然而生啊！亲信们也纷纷恭维说，大清国运全靠中堂主持，中堂必将成为两朝栋梁啊！说的和珅胸心万丈。这样一来，和珅就很少到太上皇那里去打嘉庆帝的小报告了。太上皇有一个听话的儿子，每天听他训谕啊，就是唠唠叨叨。有一个能干的和珅替他处理国家大事，太上皇把心思全用到了儿孙身上。这个时候太上皇最关心一件什么事儿呢？最关心他的重孙子能早日当爷爷。如果他重孙子能当爷爷的话，他就六代同堂了，现在是五代同堂。所以呢，他的重孙子的儿子啊，他重孙子也多，重孙子的儿子当中最大的一个今年13岁，就已经奉旨成婚。13岁不小了，赶紧结婚吧啊！那个估计再过个2-3年就能看到下一代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乾隆皇帝就将破一个什么记录呢？他这一辈子亲眼看到了他爷爷，看到了他爸爸，看到了他这一辈人，那当然他的儿子这一代，孙子这一代啊，重孙子这一代，重孙子的儿子，再加上重孙子的孙子，一共8代。这个记录开天辟地，不知道谁打破过没有啊。转眼到了嘉庆3年的冬天，太上皇88岁了，明年就是89岁，那后年当然就是90岁了啊。朝廷上有一些凑趣的大臣鼓动要为太上皇祝90大寿。太上皇说不忙，说等100岁的时候啊，咱们搞一个大大的庆典，90岁就不用庆祝了。 当然他这是谦虚，所以呢嘉庆皇帝带头王公大臣排成一队一起跪请太上皇同意在明年或者后年举行九十大寿的庆典，说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说的太上皇心花怒放。于是太上皇降旨，不得以孤云所请于庚申年举行庆典。没办法，你们都逼我，你就庆吧，不用明年，用后年庚申年啊。一切遗文据照康熙六十年及乾隆五十五年朕八旬万寿典礼备办，办的规格能办到康熙六十年和乾隆五十五年就可以了啊，无得稍有加征，自知寡米啊，就按那个规格办，要不然就浪费啊。回到寝宫，嘉庆帝一筹莫展，眉头紧锁。康熙六十年的典礼如何他不知道，决定明天让礼部查一查档案。乾隆五十五年的庆典可是记忆犹新，督抚进贡，徽班进京，万国来朝，土免钱粮，就是免税，举全国的人力物力闹得大半年不得消停。现在白莲教横行，大半个中国陷于硝烟之中，朝廷的经费捉襟见肘，怎么来应付这场大庆典呢？而且父皇对长命百岁信心十足，和珅趾高气扬，自以为得志，哪一天能出这口气？请看下集，谢谢。
1: 和珅是太皇宫最为宠信的权，他到底是如何走向最后的死亡之路的？在清算和珅的问题上，嘉庆帝究竟会如何小心设计？而和珅之死的前前后后，又会发生哪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郁达评述庆王朝和珅之死。在上期节目当中，郁达华教授讲到，由于受到太上皇乾隆的宠信，和珅一路扶摇直上，成为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而儿皇帝嘉庆为了保住皇位，只有逆来顺受，不断地与和珅斗智斗勇。太上皇乾隆、嘉庆帝、和珅三个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成为了嘉庆初年朝廷之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此时的和珅认准了一条路，那就是紧紧抱住乾隆太上皇这棵大树不放，而对嘉庆帝则以监控打压为主。那么和珅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够顺风顺水地进行到底？此时已经89岁的太上皇乾隆身体状况是否安康呢？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继续走进一个与众不同的嘉庆王朝，为您揭开和珅之死的重重迷雾。
0: 嘉庆三年冬天的一个夜晚，一颗巨星划过北京的上空，消失在西北。紧接着一阵隆隆的巨响滚过，夜空又恢复了宁静。皇家的天文观测机构钦天监记录了这个天象。当时人们把天看得很神秘，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和主宰的。那么这个反常的天象预示着什么呢？和珅警告钦天监的官员都给我闭嘴，尤其是不能让太上皇知道，否则就让你们回家抱孩子去。回家抱孩子去，这是清朝人的口头禅，拿今天话说叫炒鱿鱼。统治集团 对此噤若

0: 寒蚕，但民间可是议论纷纷。毕竟太上皇快90岁了，还能有几天活头？果然到了腊月，太上皇病倒了，御医诊断为感受风寒，重到什么程度呢？伴有眩晕或短时间的神志不清，另外视力听力也急剧下降，一眼看上去真像快90岁的人了，老态龙钟。嘉庆四年的新年就快要到了，皇家的活动啊，各种庆典很多，比如太上皇要主持各种祭祀，出席观看各种演出。太上皇一概闭门不出，理由是工作繁忙没有空，其实是病了。为了讨太上皇欢心，和珅报告说陕西前线来了个捷报，打了一场大胜仗。这胜仗是怎么打的？原来啊，清军实行坚壁清野，白莲教军断粮了，只好下山来抢。清军将计就计，做了几千斤炒面，当然炒得半生不熟的，拌上砒霜，然后呢放到空房子里，官军撤走，白莲教军把这些炒面抢回山上，结果毒死了不少，大捷。太监连吼带喊，把这一好消息转达太上皇。太上皇耳朵不大好使，所以要喊啊。不料太上皇听到这个所谓的好消息，顿时就生气了。根据《清仁宗皇帝实录》记载，太上皇说：“幼贼掠食不避者，能有几何？亦非正办。”就是说，你能毒死几个白莲教徒？再者，国家正规军剿匪有这么个剿法吗？我早知道你们这么办，何必把十几万大军开到前线呢？我派太医院的人去不就得了吗？太医就站在太上皇身后，听到这个话跳脚喊冤呐，说太上皇，你冤枉死我们了，我们何尝下过毒，我们是白衣天使啊。喊什么喊，我又不聋，知道你是天使，一群窝囊废啊，没说你。你们看看，这个国家离开我行吗？太上皇生气了。除夕这天晚上，皇族家宴在鞭炮声中举行，五代同堂，光行礼就行了半个时辰，一个小时。这一折腾，太上皇的病当天晚上就恶化了。等到正月初一，太上皇已经昏迷了，太上皇牙关紧闭，灌不下汤药，太医急得团团转，最后跪在地上自请治罪，没办法了。
1: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即公元1799年2月7日，实际执掌大清政权长达63年的乾隆太上皇，在紫禁城养心殿病逝，享年89岁。太上皇的逝世，无疑给儿皇帝嘉庆帝提供了执政的空间。嘉庆帝即刻由一个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成为了真正的皇帝。不过，在乾隆太上皇训政的3年里，和珅利用乾隆帝的年老功亏，早已将朝政实际掌控起来。那么此时的嘉庆帝到底要怎样做才能摆脱和珅的掌控呢？
0: 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死叫驾崩，是天崩地解的大事情，但是比这儿更重要的

0: 是新一代君主人选的确定。在老皇帝死和新皇帝登基之间，总有一段权力交接的真空地带。但是太上皇3年前已经安排妥当了，所以他的死没有导致1分钟的权力真空。嘉庆帝已经实习3年了，现在实习结束了。嘉庆帝擦干眼泪，露出炯炯目光，开始发号施令。嘉庆帝命令把太上皇的棺材抬到乾清宫，把乾清宫暂时改名为宾殿，然后把头转向和珅，命令和珅总理太上皇上仪。和珅响亮地回答了一声咋，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目前国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伐宋太上皇，自己担任这个工作的一把手，可见嘉庆对自己的重视，所以很高兴，但不能流露。嘉庆一连下发8道上谕，发向全国。啊，第一道就是解释太上皇死因。在人均寿命35岁的清朝，太上皇活了89岁，这不就是寿终正寝吗？但是也要解释，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的。此外还有关于太上皇丧事安排的，有安排各省来京吊唁的，有晋封兄弟手足的，还有要求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的，等等等等。看到这一幕，和珅心里暗自吃惊，怎么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文件来，看来是早有预备了，真是小瞧了皇帝了。这天下午，嘉庆帝发布了这一天当中的最后一道上谕，调安徽巡抚朱圭立即来京任职。听到这个消息，和珅凭着自己大半生宦海沉浮的阅历，立即做出了他这个时候能想到的对自己命运的最悲观的判断。完了，回家抱孩子吧。
1: 嘉庆帝调安徽巡抚朱圭来京任职，和珅为什么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将要完结呢？我们在前面周旋权臣节目中讲过，朱圭曾是嘉庆帝当年的老师，又得到乾隆帝的赏识。和珅一直把朱圭视为自己的政敌，他不断地寻找机会打压排挤朱圭，两个人的关系势同水火。现在嘉庆帝调朱圭进京，就意味着一朝天子一朝臣，和珅的政治生命即将终结。但是在官场驰骋大半生的和珅，能够甘心就这样俯首就擒吗？嘉庆帝又是如何与和珅斗智斗勇的呢？
0: 不过第二天正月初4，和珅又发现啊，卷铺盖回家这个想法可能也有点乐观，因为嘉庆帝把他叫过来了，说和珅咋啊，奴才在。皇上有什么吩咐？说从即日起为太上皇守灵。和珅心里想，说守灵是应该的呀，可是我是总理太上皇上仪大臣，我成天守在灵前怎么办丧事？另外我又是政府首脑，大量的政府的各种公务需要我处理，我不能总守在棺材边儿啊。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掠过脑海，和珅决定试探一下嘉庆帝。和珅说请皇上的事，自打太上皇病危，奴才已经10来天没回家了。

0: 教授认为，嘉靖帝采取断然措施，切断和珅跟外界的联系，和珅不能够勾结串联，不能够呼风唤雨，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用武之地了。和珅只能够坐以待毙。但是和珅毕竟是国家重臣，想要清算和珅，难道嘉靖帝就没有顾虑吗？想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够给和珅定罪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麻辣教授鲍鹏山在继上一回鲍鹏山新说水浒林冲系列中对林冲传统形象出人意料的颠覆之后，再度写新作武松系列重登百家讲坛，一样的言语辛辣，不一样的心意百出，全新鲍鹏山新说水浒武松系列近期颠覆呈现，敬请关注。自清初以来，紫禁城的护卫大多都是皇族成员担任。在遭遇了神武门遇刺案后，嘉靖帝将如何实施宫禁制度，严惩违法乱纪、放荡不羁的龙子龙孙？在嘉靖帝的生命走向终点后，后世的史料为什么查不到关于嘉靖帝死因的记载？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汇聚大清史料，深刻解密嘉靖帝死因之谜。郁达华评说嘉靖王朝，下周一至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1: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2: 我从不轻易低头，但为了全家人的健康，
1: 奥克斯一健康空调拥有健康控制系统，智能温控，缓释送风，空气净化，健康空调奥克斯，
2: 只爱一个健。
3: 嘉庆帝恨透了和珅，但是当他决定向和珅抡起巨斧的时候，他又有点顾虑。嘉庆怕什么？嘉庆怕两个字：舆论。和珅毕竟侍候太上皇啊，将近20年，跑前跑后，没功劳还有苦劳。俗话说，打狗不还得看主人面吗？现在太上皇尸骨未寒，就把和珅给处理了。和珅有罪固然无可争议，但是官员们背地里会不会说自己不厚道、不孝顺？所以他多少有点顾虑。但是嘉庆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决定来个火力侦查，试探一下官员们的反应。于是把王杰叫来了。这个时候和珅在宾殿守灵，实际上已经被控制了，军机处由王杰领办，所以叫来王杰，让王杰立即起草一道上谕向全国发布。这道上谕用了指桑骂槐的办法，当时不是正在搅拌白莲教吗？于是就把搅拌白莲教的各级军官给骂了个遍，骂他们啊，利用太上皇的仁慈，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啊，上下一起作弊，明明吃了败仗，却隐瞒欺骗，不过是个小胜仗，却夸大为什么大捷。骂够了，关键的一句话出来了：有上皇近臣为之缓颊，即目朝廷法律犹同儿戏。你们把朝廷法律看成儿戏了，谁是上皇近臣？不用点名，地球人都知道。什么叫缓颊？缓颊就是说情。嘉庆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道上谕啊，启发官员，让他们起来弹劾揭发和珅，然后他再

0: 顺从民意，严办和审，是这么个思路。火力侦查见效了，嘉庆帝收到了两份奏折，请求把和珅从重治罪。这两份奏折，一个是王念孙上的，一个是广兴上的。这两个人是朝廷里边的中下级官员，但背景不小。广兴的背景啊，或者叫后台，是大学士王杰。王念孙的背景，转弯抹角可以啊追溯到朱圭。这样一来，嘉庆帝心里有底儿了。正赶上这个时候，直隶布政使，那今天话说河北省副省长吴雄光来京吊唁，到宾殿行完礼，啊，出了门一转弯，到养心殿见嘉庆皇上。吴雄光长期在军机处任职，所以跟嘉庆帝都很熟。两年前，太上皇打算提拔吴雄光为军机大臣，但和珅不同意。和珅说：“小吴，资历还有这个品级都不够。”那么太上皇没有坚持。当时和珅一手遮天，要说他故意排挤吴雄光，恐怕也言过其实，因为两个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人。但是吴雄光肯定不是和珅这边的人，所以嘉庆帝就严办和珅这个事儿，征求吴雄光的意见。吴雄光从整顿吏治、树立中央权威的角度表态支持。根据《清史稿·和珅传》记载，嘉庆帝又问：“然则治之得无太急？”就是说，现在收拾他，是不是有点显得太性急？吴雄光知道嘉庆帝恨不得立马宰了和珅，所以斩钉截铁地说：“吾恕治其罪，无实之徒观望因缘，别之事端，发之术是义之尽，收之术是人之智。”就是说，不赶紧把和珅治罪，那么那些眼光短浅的人还会巴结和珅，指不定会闹出什么花样来。赶紧收拾了和珅，正可以挽救更多的干部，那才是真正的仁至义尽。至此，嘉庆帝下定了清算和珅的决心。
1: 嘉庆帝亲政后，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将先帝的宠臣和珅从权力的顶峰拉下马，动作只如此迅速，被史学界称为嘉庆帝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那么嘉庆帝为什么要在亲政伊始扳倒和珅？有些学者认为，和珅家产富可敌国，嘉庆帝杀掉和珅是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谣。那么，和珅到底拥有多少家产？对于查抄和珅家产这一件事，郁大华教授的看法是什么呢？
0: 近些年来，我看了一些清宫的档案，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虽然目前我们中国号称现存上千万件清宫档案，但我感觉基本上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内容。你想看涉及清朝核心机密的档案，对不起，根本就没有。我想这些档案可能在清朝就已经被销毁，比如审讯和珅和抄和珅家这两件事儿，就没有档案。《春兵氏野蹭》这部书里边有个和珅供词，是个片段，但我感觉可信度很高。从中可见，和珅认罪态度 很好，基本承认了对他的所有指控。当然和珅说不清自己家产的数目，也记不全都哪些人给他送钱了，这也在情理之中。而抄和珅的家更是收获巨大，当抄家官员走进和珅那座豪宅的时候，顿时惊叹，这简直是一个宝库啊，几百万两的黄金白银，宝石多达4000多颗，黄金制成的碗碟餐具5000多件，珍珠多的用斗来装，还有大量的古董工艺品，有的都没法估价。为什么呢？难得一见的珍品，皇宫里都没有，值多少钱不好定价。和珅自己穿的貂皮的衣服800多件，都是名贵的貂皮制成的，哪一件都抵得上一个穷京官大半辈子的生活费。身体健康的和珅还给自己储存了688两人参，这些产自朝鲜半岛和长白山区的上等野山参，要搁在今天价值连城。当时清政府给他这批人参的估价是27万两白银。和珅的财产还有大片的土地，上百所买卖当铺啊、古玩铺、银号等等，所有的财产一共值多少钱，我们查不到清政府的估价，后人的估价差距比较大，最小的估价是1000万两白银，最大的估价是8亿两白银。最近20年间，史学界倾向于和珅家产价值2到3000万两白银，这依然是个巨大的数。大到什么程度？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4000万两白银，和珅一家啊十几年就积累起这么多财富，而且啊，抄和珅家还抄出另一个秘密，发现和珅住宅的格局和装修的工艺材料方面有模仿紫禁城的地方。看到这里，所有抄家官员心里都明白，和珅死定了。
1: 在查抄和珅的家产之后，对和珅的定罪开始了。如果仅仅凭借和珅贪污巨款之罪，似乎还不足以平息嘉庆帝压抑了3年之久的怒火。那么，嘉庆帝会如何给和珅定罪呢？一代权臣和珅到底是如何走向最后死亡的呢？
0: 正月11日，嘉庆帝把将和珅革职拿问这个事情公告中外，同时宣布和珅罪状，罪状有大有小，林林总总达20款之多。我大致归纳一下子，应该分为5个方面。第一类，指控和珅对太上皇大不敬，比如去圆明园进门不下马，进紫禁城进门不下轿，另外太上皇的批示字迹潦草，军机大臣不认得，和珅说那还不如就把它撕了，他是这么说的。第二类，指控和珅揽权专擅，就是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第三类，指控和珅经济问题，受贿索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另外还加了一条与民争利， 指的是他身为国家官员还担任那么多企业哈、啊、法人代表，这叫与民争利啊。第四类说他在搅拌白莲教以来啊，任意严格各路军报，前线的这个军报报到中央，他给压下来了。和珅这样做的目的是怕影响太上皇的心情和健康，现在指控他故意欺蒙，他也无此以对。第五类就一条，指控和珅在嘉庆帝被公开立为太子的前夜，像嘉庆帝、啊、当时还不是嘉庆帝，是永琰啊，叫永琰，帝如意这件事情，这个事情算怎么个罪呢？算泄露国家机密，邀拥戴之功。那今天标准衡量，我们看一看和珅的这个罪行啊，最不能容忍的是第三类经济问题，最不能理解的是第一类对太上皇大不敬。其实当时人不这么看，清朝官员贪污是普遍行为，只要不逼得老百姓造反，朝廷对这些贪官污吏啊，基本睁一眼闭一眼，不大管。更何况做官做到和珅这个级别，只要不谋反不谋大逆，经济问题要不了他的脑袋，所以要想杀和珅，必须得把他往谋反谋逆这个罪名上靠，想法往上靠。根据《清史稿》记载，嘉庆帝询问臣下，人言和珅有意志有助，就是说人家说和珅想篡权当皇帝，有没有这个事儿？军机大臣说他想不想当皇帝呢，咱不知道，反正和珅呢、啊、我们找不到他有这方面打算的证据，所以你想往谋反上靠还靠不上去，怎么办呢？只能往大不敬上靠，这也是一桩大罪。大家可能困惑，说和珅是太上皇宠臣，他怎么能跟太上皇大不敬呢？您知道，亲近跟尊敬有时候是一对矛盾，比如说你跟领导毕恭毕敬小心谨慎，说明你跟领导关系一般，相反跟领导拍拍打打称兄道弟，说明你们关系很铁。和珅仗着自己跟太上皇的特殊的关系，有的时候言行举止不检点，现在指控他大不敬，他也没话可说。于是大不敬这个罪名再加上其他的各种罪名数罪并罚，和珅就难逃一死了。于是嘉庆皇帝满怀信心地下令给和珅议罪，你们看看和珅该当何罪？该当何罪？那肯定是死罪。所以呢，这官员们啊，最后给和珅定了死罪，而且定了一个档次最高的死罪——凌迟处死，就是千刀万剐。嘉庆帝感到很满意，应该是这样的。和珅的命运被最后注定了。
1: 从嘉庆帝给和珅罗列的罪状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泄露国家机密罪，还是玩忽职守罪，按照大清的戒律，似乎拿出哪一条都会要和珅的命，更何况数罪并罚。由此可见，嘉庆帝以诛灭和珅来维护皇权的决心。但和珅毕竟在朝专权20多年，在决定和珅凌迟处死时，会不会有人站出来替他说情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他讲课的视频被学生们挂在网上，他被广大网民评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即将登上百家讲坛，讲述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两宋风云。三字经中的五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代表人物，而老子和庄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更加重要。关于老子和庄子，民间有许多神奇的传说。那么老子和庄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老子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出道德经的？庄子的文章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解读三字经，周六周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心服务，浦发银行。
1: 正月十五，皇帝向天下宣布，和珅20条大罪，罪名成立。第二天，北京城笼罩在漫天的飞雪之中，街道上人烟稀少，没有一点儿节日的气氛。雪雾之中，一辆骡车停到了紫禁城的西北角，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孝衣的少妇，哭喊着向神武门奔来，守城官兵纷纷迎上前去，随即下跪请安，然后簇拥这位少妇进宫，并紧急向嘉庆皇帝通报：谁来了？姑奶奶来了。来人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嘉庆皇帝的妹妹，和珅的儿媳妇十公主。十公主一路哭着去找她的皇帝哥哥。现在哥哥嘉庆当了皇帝，父亲乾隆躺在冰冷的乾清宫，公公和珅被关在监狱里等着千刀万剐，真是世道沧桑，沧海桑田。兄妹相见，大哭一场。嘉庆帝知道父亲老来得女，65岁添的这个小闺女，喜欢的那就是掌上明珠，让他们这些兄弟们都嫉妒啊！爸爸为什么对他这样的好？其实嘉庆帝也喜欢自己的妹妹，但是呢，感情是感情，政治是政治。嘉庆帝跟自己妹妹说，说尽量宽大处理啊，看在你的面子上，和珅罪大恶极，死罪难逃，但可以给他一个最体面的死法。此外呢，仅追究和珅一人，不追究家属责任，妹夫的爵位地位不变。另外，和珅的家产不是都给抄了吗？再还给你们一点儿，让你们的生活水准不至于降低。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啊。那么十公主哭着给哥哥下跪谢恩，然后哭着就回家了。正月18日，嘉庆帝召集群臣，正式宣布对和珅一案的处理结果。嘉庆帝说和珅本来应该是凌迟处死的，最起码也应该绑到菜市口砍脑袋，但是考虑到和珅曾经担任过国家首辅大臣，就是政府首脑，顾及到国家的体面，决定赐和珅自尽，免家属连坐。随即和珅在监视之下奉旨上吊自尽。由于他在冀州的坟地已经被直隶总督派人拆毁，所以他的儿子把他拉到郊外草草下葬，埋到哪儿也不知道。这年和珅50岁。应该指出，和珅不是中国历史上那种大奸大恶、残害忠良、通敌卖国的人物，他不是这一类人。他始终没有脱离乾隆皇帝的控制，不过是乾隆皇帝的一个高级奴才而已，靠自己的才干和乾隆皇帝的赏识，爬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这决定了他必然要随乾隆时代的结束而告结束，无论是作为乾隆晚年政治腐败的替罪羊，还是嘉庆皇帝3年傀儡生涯积压于胸中的这口恶气弹、出气筒，和珅都必死无疑。更何况他十几年间 靠索贿受贿积累起了富可敌国的财富。这样一来，和珅在所有人的眼中，他的死都是罪有应得的了。嘉庆帝终于走上了权力的巅峰，然而他将怎样施政治国，他的前途又会有哪些曲折波澜呢？请看下集，谢谢。
2: 红耐地板邀您共享百家讲坛精彩节目。红耐地板畅销中国13年。
3: 嘉庆4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在国丧期间诛杀了父皇宠信20多年的和珅，获得了他的权力和地位。在经历了乾隆末年权臣当道、沿路堵塞的高压统治之后，嘉庆帝决定召求直言，广开言路，但有些官员趁上书之际直言不逊，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嘉庆。嘉庆帝深感不严惩不足以消除心中之恨，他决定抓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为典型，来一个杀一儆百。那么洪亮吉是谁？他究竟干了什么？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郁大华评书《嘉庆王朝》第5集《洪亮吉大案》。

0: 每日一席话。
1: 现在社会节奏很快，大家都很忙碌，工作生活压力都很大，我们要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让大家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12月31日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4年新年贺词。习主席的新年贺词情真意切，温暖有力，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与人民心心相印，令亿万同胞感同身受。过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风雨洗礼，也取得了沉甸甸的收获，大家记住了一年的不易，也对未来充满信心。新的一年，我们仍将面临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越是面对压力和挑战，越需要我们齐心协力，创造良好的社会发展氛围，在团结奋斗中不断攻坚克难，笃定前行。2024年伊始，各地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动多项惠民举措落实落地，为全年经济稳定增长和民生改善打下良好基础。譬如，为着力解决青年人、农民工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上海、济南等城市已有一批项目开工。为持续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新规发布，明确了学生自愿参加、不得乱收费等要求。此外，1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药品总数达3088种，有126种涉及治疗抗肿瘤、罕见病、慢性病等的新药进入医保，通过谈判或竞价成功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61.7%，进一步减轻用药负担。就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国内旅游实现了开门红，小土豆勇闯大东北，11个小砂糖橘全网云照看，洞里摆盘，飞马踏冰。近日，以哈尔滨为代表的冰雪旅游火爆出圈，当地社会各界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用心、用情和创新服务体验吸引了大批游客，网友们则妙梗不断，线上线下欢乐互动。数据显示，截至假日第三天，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均达历史峰值。人民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的最大依靠，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既是各级党委政府发展的目标，也是人民的共同心愿，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真正实现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我是田志鹏，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自然资源局督察李荣，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解读。
1: 2021年7月2日公布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1998年全面修订后的第二次全面修订，是保证2019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武器。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耕地与非耕地方面做了哪些规定呢？我们有请李督察为我们讲解一下。
2: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均将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核心和重点，对农用地之间的转化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导致实践中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为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国家对耕地实施特殊保护，严守耕地保护横线，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耕地应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将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应当优先使用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土地用途管制的重点和内容。
1: 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在土地征收程序方面又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2: 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为核心，对征地前期程序做了五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将原来启动公告改为预公告，公告时间由5个工作日延长为10个工作日。二是明确土地现状调查应当查明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三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进一步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求。四是细化了安置方案的内容，内容要求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等。五是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发布土地征收公告，公布土地征收范围和征收时间，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协议的做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
1: 那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实进行交易吗？有什么程序呢？
2: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入市交易规则，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要合理安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明确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方案的编制和审查要求，规定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依据规划条件、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编制出让出租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对合同应当包括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再转让的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1: 对于农村宅基地问题，一直是农民关注的热点。条例在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方面又做了哪些新规定呢？
2: 条例在宅基地管理等直接关系农民利益的问题上，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并针对河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一是保障农民合理的宅基地要求，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合理保障本行政区域农民宅基地要求。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要科学规划宅基地范围。二是规范宅基地管理，明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应当优先用于保障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要求。三是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明确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1: 我们知道，对于优化用地审批流程一直是很复杂的，那么条例在优化用地审批程序方面有没有新规定呢？
2: 条例贯彻落实国务院用地审批有关改革精神，对农转用审批制度做了优化。一是减少审批层级，规定市县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等部门拟定农用地转用方案，报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批准，删除现行条例逐级上报审批的规定。二是简化审批条件，对原一书四方案、建设用地承报书和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进行合并整合，整合为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申请，并明确农用地转用方案内容。三是合并审批事项，合并办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1: 在建设用地管理方面，条例做了哪些规定呢？
2: 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条例就建设用地管理做了以下规定。一是明确建设用地要求，规定建设使用土地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土壤污染。二是严格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结构、时序、地块、用途等向社会公布，以稳定社会预期。三是完善临时用地规定，规定临时用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
1: 常听说临时用地，那么什么是临时用地呢？临时用地管理是否便民呢？
2: 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察等需要临时使用的土地。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临时用地期限过于单一、临时用地土地复垦责任不落实等情形，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对临时用地管理作出创新性规定，明确临时用地应当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土地使用者应当自临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使其达到可利用的状态。
1: 那么条例是否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呢？
2: 自2024年国务院28号文件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以来，土地监察机构从无到有，从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在监督地方政府依法管理用地、严格保护耕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将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上升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进一步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确保土地监察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一是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根据授权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规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查。二是明确了土地督查的六大核心内容：一、耕地保护情况；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三、国土空间编制规划和实施情况；四、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重大决策落实情况；五、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六、其他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三是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行使土地督察权的方式，主要包括向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下达督察意见书，约谈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并可依法向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提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建议。
1: 条例对挂牌出让有什么新规定？
2: 挂牌出让方式是在多年的土地管理实践中探索出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式。2002年，原国土资源部11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了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涵和程序。实践中，挂牌出让方式成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主要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次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从行政法规层面确立了挂牌出让方式的法律地位，规定除依法可以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外，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
1: 新条例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有什么调整吗？
2: 为了加大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切实保护耕地，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完善了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增加了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同时提高了对违法占地、违法转让等违法行为的罚款的处罚额度。同时，为了有效解决违法建筑的没收问题，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在非法转让或者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应当于90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依法管理和处置。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不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
6: 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不要随便说孩子的好动是多动症。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柠檬最近收到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她的儿子总是一天到晚的不停地捣乱，上蹿下跳，还大喊大叫。他不能安静地坐上一分钟，就算是服从命令坐下来，也是东倒西歪的，好像永远都不能安静下来。出现这些情况，是不是说明孩子有多动症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多动症。多动症的全称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 它是儿童期常见的一种心理障碍。在我国，5%到10%的孩子都患有多动症。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里做了详细的说明。ADHD 的症状主要是一、注意力缺陷，包括注意力很难集中和注意力过分集中，无法合理转移。二、过度活跃，动个不停。乍听起来，好像孩子过分好动就是多动症了，但其实这是误解，而这样随意贴标签也会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举一个我之前的咨询例子来说，康康今年是一年级刚入学的学生，他是一个很积极活泼的孩子，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坐定下来，总是喜欢动来动去。他压根儿根本不能专心学习，上课还会突然的离开座位。从表面上看，康康好像确实有多动症，但是真实的情况还是需要经过更细致的观察和更深入的交流。在我与他交谈之后，我发现康康其实并没有多动症。首先，康康之所以上课离开位置乱跑，并不是因为他坐不住，而是他在进行自己的娱乐时间。他认为小学跟幼儿园一样，有游戏的时间，没有规规矩矩坐40分钟听课的概念。其次，康康的注意力并非难以集中，也并非过于集中。他学习的时候很难静下心，但是他在玩游戏、看电视的时候却很专注，而且你叫他，他也是有反应的，并非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最后，康康的坏脾气也并非病理性的，而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家长想让他快乐就行，所以康康提出的要求都会满足，至于性格习惯的培养就有些忽略了。那现在你有没有对多动症与好动有了一些了解呢？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以为的信息，却没有去深究背后的原因，这可能会让我们误解孩子的言行。那对于好动的孩子，家长该怎么做呢？首先，确定孩子不是多动症之后，就不要随意地给孩子贴上这样负面的标签。你越是说孩子不好，孩子可能就会越来越变得不好。其次，看到孩子看电视、玩手机、不老实、乱发脾气，可能家长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制止，让他不要动。但这样你只告诉了孩子不许动，却没有告诉他可以怎么样。孩子做什么都不对，也就会加重原来的问题行为。最后，我希望家长们可以多花一点时间陪孩子，每天带着孩子说说笑笑，有愉快的亲子时光。孩子心情放松，专注度自然会提高，可以跟孩子一边玩，一边训练孩子的注意力。另外，柠檬也提醒各位家长，不要随随便便地说孩子有多动症，这并不能帮助孩子的身心发展，还可能会导致孩子对于自身产生一定的误解。

不要让孩子被贴上没教养的标签。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在一家电影院，电影结束后正在播放字幕，一个调皮的小男孩对着荧幕一顿拳打脚踢，最终造成了荧幕损坏，需要整块换掉。这样的熊孩子除了在电影院，我们也能在餐厅、列车、医院等等其他场合看到。他们无视身边一切的存在，所到之处皆是游乐园，同时呢，也给身边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我相信没有一位父母能够接受自己的孩子被贴上“熊孩子”“没教养”这样的标签，但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却总有这样的孩子出现在周围。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现在大多数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重心都放在学习成绩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于是忽略了孩子的教养问题，结果导致现在这种缺乏教养的孩子越来越多。那为了避免孩子被贴上没教养的标签，今天我来分享几点孩子缺乏教养的表现，家长要引以为戒。第一，自私，眼里只有自己，不考虑别人。有的孩子在家里被大人独宠着，要什么就满足什么，享受特殊待遇，慢慢的，孩子的性格就会变得以自我为中心，自私霸道，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和需要。比如吃饭的时候，把爱吃的菜霸占在自己面前，不给别人吃。在幼儿园、公园、游乐设施的时候，也不管前面有没有小朋友在排队，一马当先，自己冲上去玩。第二，说话没有分寸，不尊重别人。仗着家长的疼爱，孩子不懂得要尊重长辈，有时甚至会对他人拳打脚踢，随意嘲讽、讥笑别人的短处或者错误。第三，会乱发脾气。这类孩子不懂得收敛自己的情绪，一点事儿没有顺着他的意思，就开始大吵大闹发脾气，也不管是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和场合。第四，公共场合没规矩。这一类熊孩子缺乏边界意识和规则感，当他们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会在别人家里乱跑乱翻，在电影院、电梯、博物馆、公交、高铁等等公共场合，也是一样会吵闹叫喊，甚至随意破坏公共设施。如果你的孩子有以上的这些表现，请一定要及时帮助孩子纠正。那具体该怎么做呢？不妨听听我的这几点建议。首先，父母们可以找机会给孩子说一些文明行为，别忘了告诉孩子礼貌的重要性。当孩子出现一些缺乏教养的行为时，一定要及时地提醒他们这种行为是非常错误的。另外，带孩子出门做客或者是出门玩耍之前，父母需要提前给孩子打好预防针，耐心温和地提醒他出门在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如果孩子表现得好，那么就要及时地表扬孩子，正面强化他们的行为。比如说父母和孩子去外面吃饭，孩子乖乖地坐在一旁等上菜，你就可以跟孩子说他刚刚表现好的地方。你可以这么说，你刚刚一直乖乖坐着吃饭，不哭不闹的，做得非常好，妈妈非常喜欢。类似这样的话讲多了，孩子也就知道自己哪方面做得对，自己也会慢慢形成规则意识。最后，我想告诉各位父母，孩子的身上往往藏着一个家庭的缩影，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付出了多少

孩子的言行举止都会表现得一清二楚。不让孩子当众出丑才是父母最大的修养。我发现现在还是有很多父母错误地认为孩子还小，面子不重要，大人的面子比较重要。这些父母通常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可能还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孩子，或者是揭孩子的短。殊不知父母的这些话就像一把利刃扎进了孩子们的心里。作家童华就曾经说过，孩子在很多时候比大人还要爱面子，因为世界很小，所以所有的小事都不小。孩子也是爱面子，需要面子的。要知道父母的这些语言打击就像一种冷暴力，伤孩子于无形，这对于孩子以后的成长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长期的语言打击会瓦解孩子的自尊，让孩子陷入自我否定之中难以自拔。所以语言上的教育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们都应当重视起来。那父母应该如何才能够避免让孩子当众出丑，做有修养的父母呢？下面我就提出几点建议，教你利用好语言教育。第一，父母应该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有很多父母在小的时候也被自己的父母语言打击伤害过，当他们为人父母之后，会不自觉地继承了这种习惯，成为了儿时最讨厌的人。如果是这种情况，父母就得改变自己的习惯。首先要做的就是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尝试去理解原生家庭的困难，也试着放下童年的无奈与苦楚。当自己以谅解的心与原生家庭和解，与曾经的矛盾和解，那么心结自然也就解开了。这样自己也就能够更加理性地跟孩子和平相处。第二，父母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内心表扬、口头批评是很多中国式父母的表达方式。这一类的父母总是担心孩子会飘飘然，于是一次又一次地用打击来锻炼孩子。可这样的打击并不会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良苦用心，反而孩子会因为父母无情的批判与否定，变得不相信父母，慢慢的疏远父母。与其和孩子的代沟越来越深，不如尝试着对孩子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告诉孩子自己的真实感受，用真心换孩子的真心。第三，父母要尊重孩子的感受。尊重孩子是亲子之间建立情感连接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是父母了解孩子的第一步。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所以父母们不要一味地利用语言打击去控制孩子，让孩子服从自己。我们应该培养有主见的孩子，学会与孩子说话，尊重孩子的选择，多听一听孩子内心最真实的感受。第四，换一种方式说话。当父母对孩子有意见，或者是希望孩子做出改变时，可以尝试换一种方式跟孩子说话。一些不恰当的说话方式不仅会伤害孩子，还会导致亲子关系破裂。父母可以让自己说话变得幽默起来，或者以孩子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和孩子处于平等的层面进行交流，用这样的方式去和孩子说话，自然也就好听了，亲子矛盾也就容易化解。最后，柠檬想要提醒各位家长，每个孩子都有自己闪光的地方，没有谁喜欢被否定、被比较、被嫌弃。父母要做的就是给予孩子肯定，鼓励他们去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并正确引导孩子去运用它。不管你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很爱你。2021年的高考不久前刚刚结束，相信在这段时间里，很多人都在关注高考的情况。而每年高考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新闻频出，比如考生作弊、考生进不去考场、老师神押题、家长在校门口花样等待。其中，柠檬就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位父亲在高考的考场外举着一张牌

0: 着孩子出来，牌子上写着，不管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很爱你，让人看了不仅心里一暖，所以他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为什么一张这么简单的照片会在网上引起这么大的热议？里面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能让这么多的网友被触动。其中有一点原因，就是因为这位家长的行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大多数家长在与孩子相处时，很少会有这样的直接表达。明明一句话就能给到的鼓励，很多家长却无法做到。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从来不会像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爱意。他突然打电话给你，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 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0: Only my love radio,
3: my love radio.
5: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22: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12: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22: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12: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22: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12: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22: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12: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22: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12: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

0: 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4: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许愿宝贝，
6: 让你不再寒冷。
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6: 让你饭菜飘香，
9: 太极喽！
10: 这给你吃。
7: 嗯。
6: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1: 救命啊！着火了！
7: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15: 电费翻倍的加，
16: 每年得交多少？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

0: 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不法的差价
2: 不仅
1: 关系
2: 家庭，
1: 还有
2: 耗费消耗着大量的
0: 电费。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始。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这么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

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我说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桌上的点歌本已经泛黄，写满了那些如果当初的故事。今天呢，我们不聊人生，只放那些让男人端起酒杯

首《比我幸福》在词曲方面的质量呢是非常上乘的。整首歌呢从创作题材、音乐合成呢都显出了严谨和大气的风范，看得出唱片公司对陈晓东寄予了厚望。陈晓东呢也算是不负所望，基本把握了这首歌，是他事业发展当中难得的好歌曲。

来听听这首歌吧，痴心绝对。这首描写单恋心情的歌曲，旋律优美，歌词呢也是直击人心。通过李圣杰深情的演绎，让曾经有过类似经验的人们心有戚戚。该曲是 KTV 当中失恋一族们的必唱歌曲之一，伤心痴心的人都以该曲来宣泄自己对情感的落寞与渴求。苦恋的执着，撕心裂肺的呐喊，一声声的深深的埋入了聆听者的心里。18度的音域，优美的旋律，以及直击人心的歌词，使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被人们一直

男女所唱的情歌的差别呢，就像是男女的性格差异。男人们的伤感歌曲呢，少有女人式的敏感和哀愁，更多的呢是无奈与退让。然而听起来的心碎程度呢，却丝毫没有减少。今天呢，让我们来继续来聆听那些非常催人泪下的男人情歌。继续来听听下一首歌吧，这首歌呢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吻别》。

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呢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极强，吟唱者与听众会随着歌曲与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了一种特别的同情。这首歌每一次听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呢它深受听众的欢迎。就在一转

这首婚礼的祝福来自于陈奕迅。该曲以婚礼场景为叙事背景，通过我的请帖是你的喜帖，我干杯你随意等矛盾意象，刻画了主人公目睹旧爱与他人结婚时爱而不得的复杂心境，展现强颜欢笑的无奈与隐忍的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悲剧净化灵魂，而现代男人的悲剧是必须把崩溃调成静音模式。今天呢，让我们完成一场声音的祭祀，这些旋律是献给成年礼的伤口，是西装革履下的绷带。

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若琳要被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是男人的催泪情歌。那么此刻呢，请您将最触动你的旋律偷偷地藏进您西装内袋的安格里，那是未来某一个撑不住的瞬间，你留给自己的一颗。

0: 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猪八戒智击美猴王，把孙行者请出山来了。到在了碗子山波月洞，猪八戒当先出马，把两个小妖精给逮住了。猴哥，这俩崽子干什么用？
1: 哎，不要伤害他们，哎，自有妙用。
0: 正这时候，这波月洞里头闹翻了天了。

0: 事儿，因为有小妖发现两个小少爷被那长嘴大耳的和尚给逮走了，所以撒脚如飞到里头禀报。黄袍怪不在了，当家主事的是百花公主啊。报报夫人，大事不好，两个少爷让人家给抓去了。百花公主可急坏了，你别看她对那黄袍怪有点意见，但是对自己俩孩子那可是视如珍宝，虎毒还不食子呢，母爱之伟大可见一斑。百花公主赶紧由的洞里头出来了，
1: 呀，你们是什么人？快还我的孩子！
0: 猪八戒乐乐呵呵抱着孩子在后边，他不出来。孙悟空啊，奔蹦过来了，
2: 啊，您就是百花公主吧？
0: 不错，正是。
2: 啊，公主吧，我们是来给您帮忙的。
0: 这孙行者就把自己的来历讲说了一遍。公主一听啊，又激动又害怕。
1: 呀，您这孙大圣名头挺响，可是您瘦小枯干呢，像您的师弟猪八戒沙和尚那般的雄壮都打不过那黄袍怪，您这行吗？这个
0: 孙猴啊不爱听了，心说这位怎么以貌取人呢。
2: 哎，公主，你别看我啊长得瘦，可是骨头里头有肌肉。还有那么两句话，叫做虽炮虽大无斤两，秤砣虽小是压千斤。像猪八戒那号的，他是空大无用啊，走路抗风，穿衣裳费布，除了吃的多拉的多，他没有旁的好处，不如我这小小金刚钻能揽瓷器活啊。
0: 公主没法抬杠了，到现在只能顺从孙悟空，听他的方案和安排吧。不过公主就提出来一条，说我这两个小娇儿无论如何你们不可以伤害。孙悟空点了点头，
2: 这个您放心吧。
0: 百花公主这才头前带路，把孙行者猪八戒领进妖洞去了。到在后洞定魂庄这儿一看呢，沙僧在这儿捆着呢，受老鼻子罪了。孙猴赶紧过去帮助沙僧松绑。
3: 大师兄，你可来了。
2: 哎，不要着急啊，咱们有办法了。
0: 几个人坐在一块一开会呀，把这降妖捉怪的方案给定妥了，就得依计而行。什么计策呢？您呢别着急，一会儿您就清楚了。单说这猪八戒和沙僧由的妖洞里头出来，一个人抱着一个呀，抱的什么玩意儿？哎，俩小妖精脚架云头，呜呜呜呜呜呜呜，起来了，直奔宝象国。到在馆驿外头，猪八戒高声断喝：
4: 妖猴猴呆，黄袍怪，你这个老畜生，看看这是谁？
0: 这黄袍怪昨天晚上喝多了，现在起了床啊，这脑袋还奔奔直蹦呢。
4: 外边是何人呼叫于我呢？
0: 这老家伙又到屋里头出来，抬头一看，啊，大吃了一惊啊，就见猪八戒和沙僧在半云空中呢。这倒没什么奇怪的，关键是这俩人怀里头都抱着一孩子，十来岁了，俩大小子，正是自己的两个小娇儿啊。
4: 你们太爷过分了，还了我的儿子。
3: 嘿嘿，想要儿子不难，跟我们来不？
0: 拿这俩小妖精当了诱饵了。猪八戒沙僧调转云头，往回就飞。这黄袍怪真着了急了，驾云头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猪八戒和沙僧也乖巧多了，滋溜滋溜钻到密林深处不见了。黄袍怪急得满脑袋冒汗的，哎呀，这两个家伙跑哪儿去了？左一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6: 1, 2。
7: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8: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一头找不着，站到那儿一琢磨，不行，我呀先回我的碗子山波月洞吧，见了我家夫人我问一问，说不定这猪八戒沙僧啊是假的，我这俩孩子也是假的，哎，找两只老母鸡变成的我儿子，哎，那不把我给唬了吗？对，先回家揉揉揉揉揉揉揉，回了波月洞了，进洞门就喊夫人夫人呐，里边百花公主出来了，呀，郎君你怎么回来了？夫人，我想问一问咱们两个小娇儿在哪里呀？
1: 他们呢？他们到洞外去玩耍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呢。
0: 哎呀，黄袍怪有点着急呀，我得找找去。一转身又往洞外头走，这百花公主把他给拦住了，
1: 夫君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你有所非知啊，是方才猪八戒和沙和尚抱着两个孩子，我还以为是假的呢，你这么一说呀，弄不好真让他们给逮去了。一说这词儿，这当妈的百花公主嗷一声当时晕倒在地。黄袍怪一瞧，哎呀，这多好，儿子找不着了，媳妇儿又休克了，赶紧抢救吧，把这百花公主抱到怀里头，回到寝洞放到床上，百般的呼唤，好半天这公主才把眼睛睁开。
1: 哎呀，夫君呐，可不痛杀我也。
0: 夫人不要着急呀，你现在身体很虚弱，我可以替你治病啊。说着话，这妖王一张嘴啊，吐出来一股黄烟，就在这黄烟当中夹裹着一粒丹丸，有乒乓球大小，是黄色的，锃光瓦亮啊。黄袍怪把这丹丸托在了掌心，夫人呐，这乃是我的内丹呐，几千年的大道都藏在这里头呢，你赶紧用手摸一摸，记住，只许轻轻的摸一下啊，你的病自然就好了。您看这黄袍怪对媳妇儿多关心呢，把自己的命根子宝贝疙瘩给拿出来了。他这夫人百花公主一伸手把这颗内丹给接过去了。
1: 夫君呐，这玩意儿一摸就能好吗？
0: 当然了，快摸快摸。这百花公主攥在手中摸了又摸，而后啊一张嘴啊本儿扔自己嘴里头了，一瞪眼睛咕噜他给吞下去了。哎呀，夫人，我让你摸你怎么给吃了？
1: 哎呀，这玩意儿味道还不错，我以为摸一摸就能治病，要是给吃下去不就去了病根了吗？哎呀，夫人呐，
0: 你大错特错了啊。正说话之间，就见这百花公主啊变了，蹭蹭蹭蹭蹭，浑身上下包括这脑袋上头往外头长猴毛啊，不大一会儿眼睛溜圆，尖嘴猴腮的，鼠变成了猴子的模样啊！你，哎呀，夫人呐，不让你吃，不让你吃，你看你也变成妖精了，不是啊？哪知道他媳妇儿变的这只猴啊，乐了，
1: 哎呀，哈哈，我说你这个黄袍怪，你可是傻实在傻实在的，哪个孙子才是你媳妇儿呢？我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变成百花公主的模样，故意要擒拿于你啊！
0: 哎呀，擒杀我爷呀！这妖精一转身，把追魂取命大刀就提起来了。我跟你拼了！你看他咯嘣嘣，摇响钢牙，滴溜溜，睁圆环眼，雄赳赳举起刀来，赤淋淋是拦头便砍呢。唰一刀可就来了，这孙行者往下一缩脑袋，噌躲开了。这一刀啊，咔嚓嚓，砍在石柱子上头，差点把这洞都整塌了。孙猴啊，一个筋斗窜出这洞外，
1: 一伸手掏出绣花针，啊，掌，嘟，变成如意金箍棒。这时候，黄袍怪也出来了，抡刀又剁。孙行者晃动金箍棒是接驾相还的，两个人听听汤汤打斗到一块儿。这一伸手可就不一样了，孙猴子的本事那比猪八戒沙和尚强一万多倍呢。这黄袍怪显见着就有点不行了，打斗了100多个回合，实在是支撑不住了。黄袍怪心说不好，大势已去呀，我得保住我的性命哟。这才飞身行跳出圈外，肉往天上就跑。您看这天上没有梯子，但是黄袍怪呀能蹬着台阶往上走，哎，这就叫法术，就叫能耐。孙猴一看呀，啊，这跑得还挺快，随后紧追吧，就追上天了。眼见着黄袍怪滋溜一下钻进了南天门，孙行者晃铁棒随后相跟呢，也要往里头走。这南天门过来好几位，具体说一共是8个人。这8位天师，哎，都是看大门的老头，庞天师、刘天师、狗天师、毕天师，还有邓新、张朝4位天师。8个老头拦住了孙行者，大圣哪里去？哎，一边待着去，刚才有个妖精钻进去了，我得追他。哎，大圣，这是3尺禁地，不能乱闯啊。哎，拉倒吧。孙猴子用手一扒拉，噌，他进来了。再往里头走可就是通明殿了，这地方更不能胡闯啊。门口有4大天师在这看着呢，张天师、葛天师、许天师、邱天师。大圣，你要干什么？我捉拿妖精。哎呀，大圣不要胡闹啊，这乃是通明殿呢，哪有什么妖精啊。哎，不行不行，黄袍怪就跑到这儿来了。他这么一吵吵，里边全都惊动了。玉皇大帝正升座宝殿在这议事呢，一听什么玩意儿啊，乱七八糟的，全是噪音污染。外面怎么回事啊？有人这么一禀报，玉帝吩咐把那猴子啊悬上殿来。孙猴子赶紧把铁棒收起来，哎，跳跳钻钻上了通明殿了。哎，玉帝老官，我来了。哎呀，你这猴头已经福保唐僧到西天取经去了，不修善果又来此处则身呐。哎呀，玉帝老官啊，如此这般有一个妖精跑到上界来了，您帮着查一查吧。玉帝一听啊，可就明白了8-9，什么妖精啊，说不定是上界的哪位神仙思凡到底下作乱，这可得查清楚。马上把4大天师给找来了，张、葛、许、邱，吩咐他们仔细的查上一查。啊，这4位在天庭啊作用很大，就好像纪律检查委员会差不多少。马上就撞钟击鼓，把所有的神仙都集合起来，有9曜星官、12元辰、东西南北、中央五斗、河汉群臣、5岳4毒、普天神圣，全都到场了。仔仔细细这么一查，一个不缺呀，这怎么回事啊？最后查去查来，查到了28星宿，一看不是28个了，还剩27个了，里边啊独独少了奎木狼。4大天师慌了手脚了，赶紧查这个签到簿吧。您看咱们凡间呢，要上班，上班要打卡，有刷指纹的，有刷脸的，一天刷4回，把人管得死死的，哎，挺难受。实际上当神仙这纪律要求也挺严，天天也得点卯啊。结果一查，这个奎木狼已经4卯不到了，3天点一次卯，4天3、4、1、12，加上今天13天了。
0: 赶紧禀报玉帝呀。玉帝闻听，倒吸一口冷气呀，这可是大毛病，天上一天，地上就是一年，这奎木狼下界一是三年，哎呀，跟百花公主这事儿可就对上茬了，赶紧找。不大一会儿，把这奎木狼给抓来了，五花大绑。玉帝这么一审问，果不其然，哎，正是这家伙干的。玉帝一拍着龙胆，啊，都，奎木狼啊，这上界有无边的圣景，你不受用，却私走一方，所谓者何？奎木狼吓坏了，梆梆梆往上叩头，万岁，赦臣死罪吧，这里边有点渊源呢。如实的讲来，哎，启奏陛下，那宝象国的公主百花羞非是凡人，她本是这天庭之上披香殿侍香的玉女，因为与臣有私啊，我们俩这感情还挺深的，臣恐怕玷污了天宫圣境，这才跟他商量好了，我们俩要私奔。这玉女呢，提前就下了凡了，倒在了宝象国，转世投胎变成百花羞公主。我呢，随后相跟也下了界了，就在碗子山波月洞做了黄袍怪，后来把他射来，我们两个人呢成就夫妻之好，过了一十三年恩爱的生活，还生了一儿一女呀。陛下，有那么句话叫做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既然我们俩有缘，臣想错过也万万的不能啊。哎，玉皇大帝气得胡子都撅起来了，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呀。这奎木狼也是，放着神仙天庭的公务员你不当，非得到下界当妖精干那个体户，哎，自由职业者。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猪猪肉肉啊。嗨，这玉皇大帝呀，这诗词水平也不怎么样，还整出这么一句来。奎木狼犯这么大一错误，这得惩罚呀，怎么办？给推出去啊，砍了，那麻烦了，28星宿变成27星宿了，这玩意儿瘸腿儿，传扬出去也好说不好听。玉皇大帝法外施恩呐，就把这奎木狼的金牌给他收了。金牌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工作证啊，不让他当星宿了，暂时给贬到太上老君的斗帅宫，让他到那儿啊去烧锅炉去，就是给八卦炉添柴火呀、添煤呀、扇风啊，就干这个粗活。奎木狼还算捡个便宜，到那儿戴罪立功呗，等时间长了，这事儿过一过，他还可以呀，官复原职。那么他这事儿处理完了，玉帝呀好言安慰这孙悟空，说你赶紧回去吧，别耽误了保唐僧取经的事儿。孙猴也不能说旁的了，调转身形回了下界，倒在碗子山波月洞找着百花公主，一看还有俩小妖精呢，还得交给孩子他妈，哎，不能干这缺德事把人家摔死什么的。仨和尚保着这母子三人回转宝象国，等见着国王了，父女二人抱头痛哭啊，尽诉离别之苦。这宝象国王还有王后看见还有俩孩子呢，哦，这就是俩小外孙呢，骨血的关系，老头还不那么讨厌他们。哎呀，看这俩孩子长得倒是挺精神的，头发多红啊，脸多蓝呢，好好培养，将来还是人才呢。

0: 那可不是的吗？如果说这俩孩子长大了文韬武略，那绝对不是凡人呢。这些事儿都处理差不多了，还有个重要的事儿呢。什么呀？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0: 孙行者带着猪八戒和沙僧做了一件大好事，把百花公主迎请还朝了。宝象国的国君呢，感激的无可无不可，这才派人推出来一大笼子，里边啊趴着一只大老虎呢。说是老虎，已经被琢磨的不像样子了，比病猫都强不到哪儿去。孙悟空一看，这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啊，知道这乃是师父唐僧，心说这和尚啊，肉眼凡胎，人妖不变，离开我这一双火眼金睛，离开我这条如意金箍棒，你呀就是寸步难行啊。那么不能批评指责和抱怨了，因为有位哲学家说得清楚，批评指责抱怨那是傻瓜都会干的事儿，而且大多数傻瓜正是这么干的。马上就派猪八戒取来了紫金钵盂，用这钵盂盛了满满的这么一下子水。孙悟空左手托着钵盂，右手掐诀，嘴中念咒，这钵盂里的水可就变化了，哎，有了灵性了。再看孙猴子把这水含到嘴中，冲着笼子里头这只猛虎就这么一喷呢，啊噗，见证奇迹的时刻，这老虎打了个滚儿变了，正是那多灾多难的唐三藏。猪八戒沙和尚都凑过去了，把师傅搀扶起来，百般的呼唤，师傅快醒醒醒醒啊。哎呀，这唐僧费了半天劲才把两只眼睛睁开，一看面前所有的人都撒脑袋都晕了，都八戒，我在这儿呢，武将，徒弟在，你们把我给救活了，师父啊，老猪我们可没有这能耐呀，您看这是谁？唐僧顺着猪八戒手指方向这么一瞧，哎呦，一切都明白了，原来是自己那大徒弟孙悟空施的法术。悟空，为师想念你呀。人怕见面，树怕扒皮，何况这师徒二人之间真有感情啊。孙行者一听这词儿，哗，眼泪又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师父，都是徒弟的错，我来晚了，让您受苦了。悟空，别说那么多了，为师也有不对的地方，希望你默念前嫌呢，咱们还是把心放到一块儿，劲儿拧到一起，同奔灵山，共求善果吧。师父，弟子从此死心塌地的福保于您，再不敢三心二意了。唐僧上前双手相搀，师徒二人才抱头痛哭啊。前嫌尽释，是皆大欢喜。宝象国王当众表态了，我有言在先，只要是圣僧能把我的百花公主营救回来，我就把这江山分出一半与他共作一字并肩王啊。现如今化腹前言，哎，拿地图去，哎，开始分家。猪八戒一听，怎么着啊，让我师父当国王啊？哎呦，老猪乐坏了，师父这可是好事，当国王不光是荣华富贵呀，还能够多娶媳妇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宫娥才女不计其数，三千粉黛八百娇娥，老娘们一堆一堆的。我这这玩意儿，猪八戒心说坏了，我又现了原形了。孙猴子奔儿蹦过来了，一拧他的耳朵，呆子，你给咱们找那么多师娘，你天天磕头，你舒服啊？
1: 我也不舒服啊，师父舒服不是啊？
0: 哇，把大家伙全给逗乐了。宝象国王一看唐僧不愿意分疆裂土，那也没关系，把国库打开，金银财宝往外头搬，送给大唐圣僧。唐僧还是坚持不要，说我们是出家人呢，没有那么多欲望。现在宝象国的事儿已经告一段落了，我们得马上动身喽。宝象国王怎么挽留也不成了，没办法，只好率领着文武百官送着唐僧师徒。到后来是君回宝殿定江山，僧去雷音参佛祖，压下宝象国王。这一出啊，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唐僧师徒四人召见子墨，木踏红尘，奔着西天又来了。一程一程，长亭短亭啊，说不尽的饥餐渴饮，是小行夜宿。这时候又是三春时节了，抬头一看，面前出现了一架大山，黑黢黢，雾沉沉，力时如刀，握时如虎，怪石横生，古木狼林呢。侧耳朵一听，里边啊，嗷嗷的怪叫，龙吟虎啸的。就知道这架大山又是险恶的去处。猪八戒在旁边啊，直咧嘴，哎呦啊啊，这一路上也没有什么好道啊，看来这山又不好过，什么时候才能到灵山呢？他这一抱怨呢，唐僧不高兴了，因为唐僧毕竟说是师傅，是这取经队伍当中精神领袖。八戒，出家人莫说在家的话呀，你还记得高老庄吗？
1: 哎，我当然记得，那有我媳妇高小姐呀。
0: 哎，为师没说你媳妇儿，说的是离开那高老庄之后头一站，到在了浮屠山，有一位乌巢禅师啊，他传授给为师一部心经，里边有那么几句，叫做心无挂碍，无挂碍方无恐怖，

还真就挺起作用的。说到这地方，咱们多插两句。您看咱们这一辈子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尤其是遇到特别特别难的事儿，这时候往往啊就得需要很多的斗争，很多的对话了。那么我们选择和自己身体里的谁去对话呢？如果说是和本能去对话，那肯定就完蛋了。路这么难走，咱们别走了，咱们歇歇吧，咱们散伙吧，咱们都回高老庄娶媳妇去吧，那不全坏菜了吗？所以呢，这时候就不能和本能对话了，肯定要和心智去对话。正是心智啊，在不断的提醒自己，哎，不要害怕，不要忧愁，不要退缩，你一定能成，你一定能到，要相信心念的力量。人的这个心智，时不时的还要踩那个本能几脚啊，呱呱呱呱，踩得可狠可狠了啊！去你娘的，别瞎捣乱了，出什么馊主意？嗨，善于修行的人呢，正是在这样不断的提醒和鼓励下，才最终能修成正果。咱们讲西游记，听西游记，不能是光看热闹，也得看点门的。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呢，单说唐僧师徒看见这一架大山之后，都有点发傻。有那么句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么这大山里头是未知数啊，必须得探听明白才好。孙猴子呀，眼珠转了转，心说这猪八戒一路上净喝干水了，比谁喝的都多，遇上什么脏活累活全是沙僧抢着干。嗨，这回呀，我给他派个差事吧。呆子，你过来。猴哥，哪旁使用啊，你看这架大山好生的险恶，你呀扛着钉耙到前边去探山去。我探问是猪八戒有心说不去，可是真怕这猴子呀。好吧，探山就探山，我一定啊把这底细给他探听清楚。这猪八戒还装上能耐梗了，扛着钉耙撩起了衣裙呢，挺着大肚子，雄赳赳气昂昂，是进入深山。孙行者在旁边看着，忍不住啊咯咯咯一阵的冷笑。唐僧看着有点别扭，就批评孙猴子：悟空，你怎么全无爱怜之意，常怀嫉妒之心呢？这座大山好生的险恶，八戒一个人前去，如果遇到凶险，那便怎好啊。师父，您放心吧，我屁股后边跟着他。这孙猴子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追上猪八戒啊，本儿就往猪八戒这帽子上头这么一落，就跟着他。猪八戒哪知道啊，扛着大钉耙晃晃悠悠往前走。哎，这遭瘟的猴子，哎，我趁他不在呀，哎，我骂他八辈祖宗，反正哎，他也听不着。哎，哪知道啊，人家全听着了。猪八戒走一程又一程，翻一山又一岭，累得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完全就是那个缺钙的感觉。哎呦，哎呦，真走不动了，哭痛。一屁股坐到地上了。哎呀，常言说得好，舒服不过倒着，好吃不过饺子。嘿，干脆我呀躺这儿睡一觉吧。这地方啊正是绿油油的草丛，就好像大毡垫子差不多少。猪八戒往上头一躺，眼睛一闭，呼噜呼噜，哎，睡着了。孙猴子一看，哎，怎么样，这家伙又偷懒吧，哎，我得捉弄捉弄他。这猴子也够缺德的，一转身啊，嘟，又变了，变成一只啄木鸟。

0: 唰，就落到了猪八戒这大脑门子上头，把这长长的嘴这么一伸呢，就牵这个猪八戒这鼻子眼儿，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连牵了十来下，牵的血都出来了。那猪八戒能感觉不到吗？哎呦哎呦哎呦，嗷嗷怪叫，他坐起来了，两只手就这么糊了。这只啄木鸟啊，嘟，展翅摇铃飞上树了。猪八戒一看，哎呀，这个傻鸟比我猴哥还缺德呢，肯定啊是把我这鼻子当成糟木头了。哎，以为我这鼻子眼里头有虫子，嘿嘿，我倒了血霉了，都流血了都啊！哎，别搭理他，我接茬啊，还睡觉，往地上咣当这么一倒，就拿这袖子把鼻子给卷上了，那意思啄木鸟再来了我，牵不了我这鼻子了。哪知道这啄木鸟是孙悟空变的，那多机灵啊！嘟，展翅摇铃又下来了，就落在他肩膀子上头，把这长长的嘴这么一伸呢，棒棒棒棒棒棒。好，这回没牵他鼻子眼儿，牵的是耳朵眼儿，把猪八戒给疼的呀，哎呦呦呦，嚯嚯嚯嚯嚯嚯，哎呀，更缺德了。嘟，啄木鸟又飞了。猪八戒一琢磨，我别睡觉了，再睡觉就得让鸟把我牵死，干脆我编套瞎话回去糊弄那老和尚去不。站起身形往前走，离他不远呢有一块大石头，就见猪八戒站在石头面前，冲着石头连连的作揖，满脸的微笑，这礼貌还挺周全呢。还孙悟空在旁边藏着呢，看不明白呀，心说这呆子莫不是疯了，怎么给这石头又作揖又失礼呀，那石头也不是他亲爹呀。嗨，孙行者呀一会儿就明白了，闹了半天这猪八戒拿那块石头当了唐僧了，在那儿啊失礼作揖那是排练的。哎，师父，哎，弟子我探山回来喽，跟您禀报禀报。猪八戒一琢磨，如果我师父问我这是什么山，我怎么回答呢？我要是说是泥捏的、土做的、西打的、铜铸的、面蒸的、纸糊的、笔画的，他非得说我缺心眼不可，那怎么办呢？哎，有了，要是问我这是什么山呢，我就说是石头山，问我是什么洞呢，我就说是石头洞，问我是什么门呢，我就说是石头门，上边裹铁叶，俱用大钉钉啊，要问里边有多远，我就说入内呀还有三层，如果问的特别的细，问我这门上有多少大钉子，我就说老猪我脑袋晕，我没记清。哎，就是这个主意。这猪八戒呀，嘚吧嘚嘚吧嘚，把这词儿背了好几遍，感觉滚瓜烂熟了，这才心满意足，扛着大耙子往回走。孙猴一听啊，嗨，我提前禀报去吧。嘟，这只啄木鸟往回飞，很快见着唐僧了，又现出了孙悟空的真身。师父，那个呆子果然他是偷懒呢。悟空，因何如此讲话呢？师父，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就把猪八戒编瞎话偷着睡觉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唐僧心说，这能吗？这个就在这么个时候，猪八戒回来了。师父，您问问他就知道了。嗯，好吧。唐僧迎住猪八戒，当胸便问，八戒，这是座什么山呢？
1: 师父，是石头山。
0: 嘿，跟孙悟空说的是一样。这是一座什么洞啊？
1: 是石头洞。
0: 哎，又对上茬了。 这洞是什么门呢？
1: 是石头门。
0: 唐僧气得鼻子都歪了，我也不用问了，如果问你入洞有多远，你说入洞有三层，问你这门上有多少大钉子，你说你脑袋晕，你记不清了啊？对也不对呀，我猪八戒心说怎么回事，怎么编这瞎话还没说呢，老和尚全知道了。哎呦甭问，肯定是猴子他跟踪我呀。呆子，你为什么又偷懒，还不再给我重新探山去。
1: 好吧。
0: 猪八戒没辙了，怕猴子吗？所以扛着大钉耙呀，一转身，这回真要玩命的探一探这座大山。那位说了，这座山如此的凶险，到底是什么所在呢？闹了半天呢，这座山叫做平顶山，山上有一个洞叫做莲花洞，洞里头有两个妖精，是兄弟两个，叫做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这俩家伙才厉害呢，不光是能征惯战，有无数的小妖，而且掌中啊掌握着五件宝贝。就这几种宝贝要是拿出来，孙悟空啊、猪八戒呀、就这师徒四人呢、全都白给呀。那么说这五件宝贝都是什么呢？咱们呢下文再说。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
10: 家
9: 水下
10: 用完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 这些一度电
12: 不仅关系
2: 健康
12: 消
2: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5: 好啊。
14: 这个是湿垃圾。
1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5: 残花、虾壳。
8: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0: 咦，那你是什么？
31: 我是光盘。
3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周七，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0: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发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近期啊，为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掌握一技之长，居家增收致富，吉林省妇联呢专门组织开展手工技能培训活动。那么在稍后的农业聚焦呢，我们将邀请劳动力培训专家王立文老师啊，为大家呢详细讲解一下这一次手工技能培训活动的一些相关情况哈，带大家全面了解这项惠及广大妇女姐妹的暖心福利。
0: 今天呢，还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奢潮、畜牧兽医专家刘金和。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5.8万亿元，冷链物流、农产品加工装备等多行业将迎来利好。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预急方案，响应针对性的落实各项防御措施，特别要求突出抓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
0: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人民法院依法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在依法保障粮食安全、资源安全方面，人民法院加强生态环境损害风险预防，审结涉耕地、粮食等生态安全领域案件2.7万件。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 THP3-T， 实现了我国玉米主材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的依存度，筑牢饲料的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
0: 今年吉林省延吉市持续推广水稻全程机械化标准化种植，不断加速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今年延吉市水稻播种面积2.86万亩，现有水稻插秧机约120台，农机保有量完全可以满足全域插秧作业需求，保障水稻生产有序推进。
1: 记者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河北全省播种小麦约3400万亩，预计6月6日开始大面积开镰，6月22日全省夏收主体完成，6月25日可基本结束，夏播预计6月上旬开始，6月下旬可基本结束播种工作。
0: 今年以来，云南省将粮油生产底线任务分拣下达

0: 各州市政府，压实省州县乡村五级粮油生产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推进的粮食生产工作格局，确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6310万亩以上，油料播种面积稳定在508.2万亩以上。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嗯、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吉林市的刘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问一下那个土地的问题，就是那个土地呢，是我跟我妈妈的土地，还有我爸爸的土地，还有我哥的土地，还有我嫂子，还有两个我侄女的土地。那个就是1995年分地的时候在一起，但我现在想要分开。我为什么要分开呢？因为我爸爸过世了，我妈一级残疾，需要我抚养。完了，我哥呢在21年前去世了，我嫂子就是就是属于跟别人第二年就跟别人就是过日子了，但没有领结婚证。
1: 嗯，
2: 那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理呢？我想给他分开。
0: 确权的时候你们也是确权在一起的对吧？
2: 确权我们大队没有确权呢。我说没有确权他们不相信，因为我一直在这个在我娘家，就属于是我娘家。
0: 嗯、
2: 我嫁人了属于我娘家，我回来来伺候我妈妈的了，我属于我娘家居住，没有确权。这3年之内也没说在手机上操作，是个人说让我签个确权、
0: 嗯、
2: 还没有确权，就没有正式办理，应该是今年正式确权就办理。
0: 嗯、正常土地确权也是在2018年、2019年做的，并不是近3年，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您掌握的可能准确程度还是再去了解一下，到村上问一下，问一下你们村上到底有没有确权，有没有完成确权，把这事儿问清楚。像您刚才不提到了吗，您也是近3年才回来。
1: 嗯，
0: 近3年这个事儿也早都完成了，刚才我不提到了吗，2018年、2019年的事儿了，6、7、7、8年前的事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现在您提到的这个你们所说的咱说的叫分户的事儿，您无非是想把您嫂子的地单独劈出去，是这个诉求吧？
2: 不是，我嫂子和我哥，我嫂子的地和我哥的地和我两个侄女地，他们的地给他们劈出去。我哥不也死亡了吗？
0: 嗯、
2: 我哥的地也归我嫂子了，因为他们是一家是几口人。
0: 那您现在这么操作，他你实际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侄女因为我爸同意出车祸，我侄女回来就是我给他也给他一些就是那个死亡赔偿金，他回头又来管我要我妈这个土地了，我妈1亩3分地和我爸1亩3分地，他来回头来又来管我要我妈和我爸的土地了。
1: 嗯，
0: 他没有您
2: 那、这个
0: 不是，是这样的啊。首先刘女士，像您刚才提到的原来的这个户的户主是谁呀？是您父亲吗？
2: 对，我父亲。
0: 嗯，然后呢您父亲是去世了。
2: 去世了。
0: 嗯，那现在户主变更为谁了？
2: 现在户主是我妈的名吗？
0: 嗯、
2: 我妈一级残疾得需要我照顾。
0: 嗯，明白。正常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情况啊，他也没有理由来要您母亲的地。正常您父亲去世了，您母亲变更为户主，那您母亲有权处置，正常我们作为户主来处理这几个人的土地。然后呢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咱也没有多占你哥的，也没有占你别人的。
1: 嗯，
0: 那实际上他就种他你由你嫂子牵头种他们家四口人的土地，由你母亲牵头你们家是两口人还是三口人，实际上首先这个事儿上不应该有任何的争议。如果说你们有争议了，现在为什么我跟您说现在可能这个您的诉求没有办法立即达到呢？因为马上咱们要进行延包，那延包重签合的时候您可以跟村上提出诉请，你说我希望这个给我们两家分户，到时候才能操作，并不是您随时就能操作这件事儿。但是即便没有操作，像您刚才提到的，咱们在实际耕种的过程当中，这个事儿也没有啥太多的疑义。他要您这个妈的土，您母亲的土地，他也要不出。
2: 他就管我要了，他说的他俩土地我侄女要的，我嫂子因为她嫁人了，我侄女今年也33了，我那个二侄女也24了，都有工作。
0: 他有啥理由要啊？
2: 啊？
0: 他有啥理由要啊？
2: 他说的他的土地，他不知道听谁说，他说他的土地，他俩的土地死后得给他一个。完，我寻思我还得赡养我妈妈、我爸爸。
0: 首先啊，刘女士，您肯定是对土地没有主，因为没有你的土地，对不对？

0: 的土地这里头
1: 啊，有您的土地，那您就不用听那个，不，您就不用听您这个侄女说了，现在就是因为老人还在世，不用他去现在说那些没有用的，现在就是正常他种他的，然后呢老人正常，您父亲去世了，包括他父亲去世了，不就是这样吗？他实际上他可以种他父亲的，然后您种您父亲的，这两家就一家人，你们就协商就行了。
0: 对，我协商坐地，这个地就在我哥没有死的时候就已经分开了，就哪块是哪块，支付钱也分开了，但就是95年那个95年的台账是六口人的，另外我家的户口没有分开，一说跟他分户，因为我嫂子嫁人了，就单没有领结婚证，他户口在我家呢，和我两个侄女，一说分户他俩就哭。不配合
1: 啊，不配合，明白。您不用在意，不用纠结这个事儿，就是刘女士，您现在的诉求就是你能种这仨人的地，您父亲、您母亲、你的，至于你嫂子的、你哥的、你侄女的，那是他们家的事儿，你们只不过在一个本上。如果说您现在能走的，你不行，咱们就到乡里头上司法所去给你们调解一下，出个文书，出个调解书，大家之间就没有争议了。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达到您的诉请，就是说，我现在要求马上。村上就给我办个分户，这个事儿我不说了吗？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立即办，你也可以跟村上去联系这个事儿，因为您现在跟我们的描述，您没有占任何便宜。
2: 刘女士就是这样，如果说您侄女来找您要这个地的话，她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条件能要回这个地，刚才郭亮已经给您解释过了。然后呢，如果她还坚持要回，就是啊要种啊这个比如说她的这个爷爷奶奶的地啊想要要回的话，那咱们就是刚才说嘛，
1: 先到乡里的司法所，
2: 对对对，
1: 咱们先调解一下。
2: 调解不成的话，然后您再找到村上。
0: 哦，是这样。那我再问一下子这个房子的事儿，我打扰你了。因为我家就是差点就打起来，给派出所都整的了。就是这个房子的事儿，因为我哥不21年前就走了吗？这个房子在我哥没有结婚16岁时候，我妈和我爸盖的。因为房产不有房产那个日期吗？他结婚有结婚证那个日期。完了现在我侄女又来要这个房子了，那这个房子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这个房子我和我妈还有我对象俺们三个人在这住，但我的户口迁回别的村了，就迁回我婆家那个村了。
1: 这个房子的房照名是谁呀？
0: 刘广库，就是我父亲的名字。
2: 您
1: 父亲的名
2: 字。
1: 那他也要不出啊。
2: 是啊，也不是您哥的名字。
0: 不是我哥，我哥都那都16岁，他也没有带。
1: 是这样，您听着，您听着啊，按照房屋是可以继承的情况下，您父亲去世了，那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您的爷爷奶奶在不在世，这是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如果爷爷奶奶不在世了，这个房子首先您母亲享有一半，然后呢，您跟您哥可以去分另一半。所以说这个情况来看，他也不可能就是作为您的侄女，他就过来要这个房子，他也要不出，他占的份额很小，他也只可能代位继承他父亲的份额，但这个份额也很小。你们这还是又说回来了，还是你们家庭内部矛盾。比如这个房子现在值10000块钱，然后我们按他的份额，咱说了给他2000，还是给他2500，还是1500，这个商量的事儿。然后他跟这房子就没有关系了，因为他占的份额小，他不可能要着这个房子，不用考虑这个事儿啊。
0: 那我说的话，那我给他找了也行，我也宁可出钱说这个房有他的一份，我也可以给他拿钱。那他就说拿钱我也不行，我就要这房子。
2: 那你
1: 我不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您看，我刚才跟您说的很清楚了，您父亲去世之后，这个房子的份额谁占有，谁享有，谁占有多少，跟谁百年之后跟他没有关系。咱说了，房子还有你的份额呢，你百年之后跟你侄女有啥关系啊？
2: 您看您侄女的态度呢，现在就是地我也想要，房子我也想要，但是不能光靠他自己去，就说话，就这个东西就归属给他啊。这个咱得首先弄明白。再有就是您来咨询，必须要弄明白，就是说咱在这个事件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自己啊应该享有的这个权利是怎样的？这个您先首先要明晰啊。刚才郭亮已经跟您详细的说了，如果说这个家庭内部矛盾协商不了的话，那么咱就要走一些可能说司法程序之类的啊。
0: 那他要起诉，我就让他起诉。
1: 对，
2: 可以
1: 啊，
2: 那没有问题，
1: 应诉就好了。
2: 是的，
1: 好了，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现场还有两位朋友在等待，不跟您多聊了。8581-5788空线，来看看延边的唐先生。
2: 好，来看一下，唐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哎，请讲。
3: 那个我有那个一块地啊，是5公顷多啊。
2: 嗯。
3: 完了那个有其中吧有那个0.5亩吧。
2: 嗯。
3: 0.5公顷吧，就是被那个别人给那个霸占了。
2: 嗯。
3: 完了给种了。
2: 嗯。
3: 完我能不能要回来？
1: 我不了解您的地什么情况被别人霸占，如果是您的合同地，咱说了被别人霸占，我如果是我第一时间会报警。
3: 我是涉外地。
1: 涉外地，你跟村上签这个涉外地的承包合同了吗？
3: 我们签合同哈，都是1年1签。
2: 嗯，
3: 一年一签，完了是每年都是交税，我每年都交税。其实这个事儿是我跟你说个缘由吧，开始。
2: 嗯。嗯，
3: 我们是2016年吧就开始那个就在那个野外开始是测量哈，就是嗯不管是车内车外的完了全给测量。
1: 嗯，
3: 测量完就是用那个定点的测量的，测量之后呢，我这块地呢就是整个浪呢都叫入车外地，完了是不在红本之上的。
2: 嗯，
3: 完了就是以后呢就是村里呢就是说呢就是谁交车外地啊，就是谁原来开的谁交车外地谁就可以种。
2: 嗯，
3: 哎，完，我这个在2022年吧，我租出去了，租出去那个众生他没完全种，他只是种了说是4垧地他能种，4垧半地吧他能种，他那半垧他说种不了，我说那种不了，我说那你要实在不行我就养地吧，我就给他那个。搁外边吧，就是先荒了2年。
1: 您所说的养地，那不就是撂荒吗？
3: 啊，对对，养地就属于像撂荒似的。
1: 嗯。
3: 但是撂荒那个期间呢，我是年年也是都是给那个村里交这个车外地钱。
2: 嗯。
3: 哎，对，一直交了。完，然后呢，就是他种深了，我也没去看去啊。那地主心种深了，这4年种深，我也没去看，我心谁也不能整。结果呢，让别人又给我那个，把那个这个就是我扔下这个这块哈。他就给我复耕了。
2: 您这个复耕啊，打断一下唐先生，您这复耕是之前众生那家复耕，还是又有其他人来？
1: 他不是空了0.5亩吗？让别人家种的
2: 啊，其他人又来了啊。
3: 对对对，完，但是呢，我这些年呢，我是一直在给他那个给村里那个交费。
2: 嗯。
3: 哎，交费，但是他完了，等到这个去年的时候呢，他这个地就是还给我，就是众生呢已经不种了，还给我的时候呢，
2: 嗯，
3: 我才发现他把我那个地给我开了。
2: 嗯。
3: 把我那地给我种了，
2: 嗯，
3: 而且是都是在我那个定点范围内的，这个地方能撂回吗？
1: 然后您去协商怎么说的？
3: 我协商，他说是他的，
1: 但您不是能有相应的证据吗？
3: 他没有，他说没有。
1: 我说您不是有吗？
3: 我有啊。
1: 对呀，
3: 我有。
1: 村上给你们调解结果是什么？说结果，说结论。
3: 我的结论或者要他不给啊，完了今年春天我那个让别人给拨上籽了哈，让别人先把这块有争议的先给拨上，拨上他就给我豁了。
2: 嗯，唐先生，这样就是现在呢，你们这个因为地的问题出现了矛盾，然后咱们找这个村上进行协商了是吧？找村上协商之后，村上的结果是什么呢？
3: 村上的结果说我们不代表执法权，
2: 嗯，
3: 我们没有这个，
2: 没有执法权，
3: 哎，对，就是我去，他说我这个人很不讲理，他说就我去，他也是这番话，就是他的，我也没办法，
1: 是啊，报警了吗？
2: 嗯，
3: 村子也说了，让你说你，他村子也说有过一家哈，也是报过警，报警，人家报警，人说你俩打起来我管，不打起来我们你们俩因为这个事儿的说你们可以上法院，
2: 嗯
1: 嗯，
3: 哎，但是我去过那个咨询过律师说呢。你这个车外地法院得给你驳回。
1: 唐先生是这样的，您看您所有的路数您都想了，而且您刚才都提到您问律师了，那您现在找我们的诉求是啥了？
2: 嗯，您想
3: 我找你的诉求，我就想像我这样的地，我应对能不能要回来，因为咋的，
1: 你看律师都告诉你法院都不受理了，您现在问我能不能要回来，你说你让我怎么给您解答呢？我能高于法院吗？我们节目能高于法院吗？对不对？所以说我想跟您说的是这样的，唐先生，切记病急乱投医，您现在可能找了太多道道了，你说我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不刚才跟您说的第一点，如果别人种我家地，如果是我且我有相应权属且有证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警。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做，听您话里话外是您常年不在村里，您根本就不在村里，您可能压根没有去付出这个时间拉拉锯的成本，但您还想要回这块地，那您不
3: 过成本呢？因为我
1: 在给您做判断，唐先生
2: 啊，咱们别激动啊，先听我们说。
1: 再给您做判断，现在我你所

0: 我说的成本是你可能人不回去，我可这儿咨询，可那儿咨询，然后我就问村上什么的。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现在您如果想要回这块地，首先我现在就，咱说那家当着种要种的时候，我要是你，我就得在村上，我得在这块地上。你要
1: 得看着呀，
0: 你要敢推我，我就报警。
1: 对，
0: 我说这不就是要解决问题吗？
1: 我得，比如说要是走这个司法程序的话，我得举证啊。
2: 咱们现在的农村人口不都可以说是进城吗？进城说
0: 没有人不让你进城，唐先生，您在说啥呢？我们说的是您在针对您土地权益的事儿上，没有人不让您进城。
1: 您看您之前的时候说了吗？说这个地呢撂荒了，撂荒了两年之后呢，众申啊，现在人家这个到期了，把这个地又收回，收回的时候您才发现这个地呢已经被人家给翻种了。这个时候您才发现，我们说的意思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您就应该知道这个地啊，打算好像要有人。比如说对这个地要进行翻作呀，或者说是翻耕啊之类的，咱得第一时间掌握情况。我们想说的是这个，别等到后来后知后觉，都已经人家都已经翻耕上了，然后咱再开始来追究这个事儿。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2: 您说这个意思哈，我有点是感觉有点是说的。
0: 唐先生，我最后再给您说一遍，我们是帮您解答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我们给您的建议您不采纳，那您可以选择其他方式。唐先生，您来是咨询问题的，我们并没有任何人亏欠您任何，我们在帮您想办法解决问题，给您出主意，但所有的主意如果您不听，然后您反倒说啊，那鼓励我们进城，您说的这个事儿跟您自己要不要回您土地权益的事儿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对不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这个出现问题不得防患于未然吗？咱得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还有就是你看事情已经发生了，咱这个有没有点这个亡羊补牢的意思呢？
0: 好了，
1: 是是
0: 唐先生，我们给您能解答的全都给您解答了。首先我们建议您，首先别人侵占您的相关财产权益，您第一件事能做的是报警。第二件事您可以要做的是，如果这块地给您完成确权，或者是您在村上年年缴费，有相应的凭证证明您对这块地有相应权属，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法院来进行诉讼。您如果听信您咨询的律师的，您也可以不这么操作，其他办法我们没有了，该给您的建议都提了。唐先生就跟您说到这儿，继续迎进下一位交合的彭先生。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彭先生。您好。
3: 你好，主任好。
1: 哎，请讲。
3: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和我父母的土地2010年的时候，就2018年确权是两个确权本了，确了。然后我现在就是这土地延包，就是我就想问一下能不能合户。
0: 现在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咱们得看到时候具体的政策，在执行的时候咱们村上会有到时候相应的细则，按照细则来办。现在并没有说一定要给大家办理合户。
3: 我就看那个，也是看那个你的乡村四季频道的那个频道，完了小凤直播间，他说我这种情况，我跟我那个我爸是2004年去世的，然后跟母亲一直是在一起生活，然后那个他也是80多岁了，他也种不了地，然后他说我这种情况就是可以合户。然后我现在问问你们，
0: 彭先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我不能给您取所谓的这个事儿，在政府没有相应文件的时候，我给您特别校准的答案，我觉得这事对您不负责任，也容易对别人造成错误的判断，好不好？现在来看，咱们要等待细则，下一步到底能不能办，咱们得具体再等待一下。
3: 然后我那个吧，到我们村上和这个乡里经管站也问了，他们说合不了。
0: 您看，所以你看，您现在刚才说的，您问的其他的媒体，然后给您特别肯定的答复，但您问政府职能部门，告诉您不能，因为政府没有接到相应的文件。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跟您说的，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发文，说如果今天吉林省农业农村厅发了文件，说大家在这个下一轮研报的过程当中，可以针对像您这种情况，然后原来咱们两个确权证，然后现在考虑到这个实际在一起生活，老人无能力耕种土地，我们鼓励农民进行合户，有这样类似的表述，那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的解答一定是大家可以办了，但现在文件当中并没有提及，我们现在只能跟您说咱们要等待到时候的细则，好不好？
3: 那好了，知道了，好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再见。
0: 好，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8581-5799 8581-5700空线。来看看，这是公主岭的吴先生。
1: 吴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4: 我问一下那个，就是那个个人的，就是养老农村那个养老保险，个人缴费那个问题，缴费是比方说缴费最少额度是200的时候，政府补贴是额度是多少？
0: 200好像不

0: 里头有一个去年的材料，今年它可能数据又有调整。
1: 嗯，
0: 咱们回头我们这个事儿想着，我们要一份纸质材料，回头我们在直播间再给大家重复来说。
1: 嗯，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看榆树的雷女士，您好。您好，雷女士，哎，请讲。
2: 哎，你好，那个麻烦问一下呀，就是我是那个吉林榆树的，然后的时候我，户口一直在那个榆树工棚子，
1: 嗯，
2: 然后的时候土地呢也一直有，98年土地也一直有，
1: 嗯，
2: 然后的时候就是外嫁女，
1: 嗯，
2: 这次的时候延包的时候，他能说的给我那个，我现在还是经济组织成员身份，
1: 嗯。
2: 但是我看他们好像是村里说的意思，开村民代表大会，
1: 嗯嗯，
2: 能不能够把我的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拿掉？
1: 您的这个身份确认在哪儿了？婆家还是娘家？
2: 娘家，因为我婆家是市里的，
1: 嗯，
2: 一直户口没迁出过。
1: 嗯
0: 嗯，然后您现在的担心是在土地延包的时候，您能不能延包是吗？
2: 对、
0: 嗯。您是从事什么工作？
2: 我是那个自己做小生意的。
1: 嗯，
0: 没关系，按照现行的政策，您这种情况可以土地延包。
2: 但是我感觉好像村里头有那个意思给我那什么呢？
0: 您不用感觉
1: 了。他联系您了吗？
2: 没联系我。
1: 嗯，
0: 所以我现在不跟您说了吗？这个事儿我能答复您，就是有，因为这个事儿有政策文件，像您这种情况，土地在，身份已确认，土地是可以延包的。
1: 嗯，
0: 不用担心。
2: 但是我交那什么呢？我交那个就是那个灵活就业呀，灵活就业。
0: 没关系。
2: 开支了。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嗯、
0: 啊、
1: 嗯。
2: 好嘞，谢谢。
0: 嗯、好嘞、
1: 哎，再见。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扶余的杨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杨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我就想咨询咱们吉林省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地被完全征收了，有没有失地保险的对象？
0: 您要看您当时的征地公告，征地公告正常，咱们在您征您地之前会有一个公告和征占主体哪个单位，要去询问一下。
3: 啊，你就是要看那个公告是怎么说的？
0: 对。
3: 啊，有公告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问题。
0: 嗯，要看一下。
3: 啊啊，那行，那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
1: 哎、
0: 啊，来接着看看下一位，这是永吉的张先生。
1: 张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1: 哎，请
0: 讲。
4: 我家就是这个土地，就是往上加名，就是我家有个新生儿，
1: 嗯，
4: 2021年出生的，
1: 嗯，
4: 完了那个这个就是有没有这正式是往上这个本上加名？
1: 嗯。
0: 咱们也是在下一轮延包的时候，咱们要看延包细则，因为咱们现在说了大概的率的这种情况，我们判断是能加的，因为咱们新生人口不重新打乱重分，在户内完成延包，那么确认延包关系一定是会在咱们所说的确权证上加上名字。
4: 啊，对，我说就对，我说我想问问，就是往这边就是土地的不打乱重分嘛，完了往上加里头可以？
0: 我们现在判断是没问题的。
4: 啊、
0: 嗯、按照文件精神的文，因为文件精神没有直接写说到2027年把所有新生儿名字加到确权本上，但是它的相应表述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可以加的。
4: 啊，这个加要是加，这个有没有时间限制啊？
0: 什么叫时间限制？什么意思？
1: 就说在什么时候能申报是吧？
4: 2027年之前，
0: 你肯定是延包之前。
1: 嗯。
4: 啊。
0: 嗯。
4: 啊，到时候就等通知。
0: 对，等村上通知吧。
4: 啊啊，那好，谢谢啊。
1: 嗯、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刚才这位朋友咨询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咱们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200档是这个补40元，200档是补40元，
1: 嗯，
0: 2000档及以上都是补170，这是2026年新的档次。
1: 嗯。
0: 咱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啊。
1: 好。
0: 如果大家缴200，政府是补40。
1: 嗯。
0: 然后缴2000及以上到5000档都是政府补170。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要提醒大家，一定是每年按时缴，比如说您明年缴今年的就没有补贴了。
1: 嗯，我们这个呢也会在节目里啊，不断的给大家重复啊，大家掌握这个相关的信息啊。
0: 嗯，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蛟河的朱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嗯、朱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
0: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俺们承包地头上，
1: 嗯
5: 嗯。 栽了有十多棵树，现在就和林场有争议了，他说属于他们界限之内的。

0: 这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1: 他属于，他说属于他们界限之内，那您的这个土地四支范围之内包不包括这儿啊？
0: 那地图上的方格啊，那肯定是不包括俺们那承包地之内啊，这个肯定是不包括。
1: 对呀、啊，那还是啊，这不就是谁主张谁举证吗？现在他说是他的，您又没有办法举证是您的，那您现在产生的争议是什么呀？
0: 现在树吧能证明是我栽的，但是吧，他说这个地界。
1: 您把树栽在了人家的地界之内。
0: 哎，对。
1: 嗯，那你们之间现在的诉求是啥？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的诉求就是在我们承包地头上，你们林场栽树不可能是栽俺们地头啊，就是我们就是为了增加点那个什么嘛，也是护车的，护住这个耕地嘛，省得水土流失，就栽了。几棵树栽在地头了，是我们本人栽的，就跟我们本人受益，我觉得是这样。
1: 嗯，是这样的啊，得看咱们刚才不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吗？这块地到底是谁的地？相当于您是拱地头子拱出来的这块，对不对？然后呢，您为了有边界，咱说了就栽了树，但现在可能人林地说了，您栽树的地是我林业部门的地。不就是这么回事吗？那您现在不就是、
0: 啊、对对，
1: 咱们现在就是双方得去举证这个事儿啊。现在就是您树是您的树，实际上树的是肯定是您的，但地是人家的地。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没有争议的话，那您现在涉及到不就是这个树是谁的吗？那树一定是您的。
0: 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现在就是说栽这个树呢，已经受益了，就是接风塔了。
2: 嗯。
0: 这个。我打听人家这个把这个树包给个人了呢，人家包山的这边说是属于林场，那我就得打，不得不让我打。
1: 那就涉及到您这个收益的，那这个事儿咱们现在就得，我们说了，你就得通过，因为涉及到咱们说财产的事儿嘛，那咱就得，咱说双方起诉吧。你协商不成的话，那您现在就是因为相当于现在您把树栽到了别人院子里、
2: 嗯、
1: 然后现在这棵树产生的相应收益是你的还是人家的，
2: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咱现在就得通过法院来判了。
2: 对，
1: 如果说现在您是对方林场，现在是说树的收益得是他的吗？
0: 林场我说的，他没说是收回去，也没说不让我打，他就说这个把这个包林场把这个山包给个人了，人家这个人包山就说要
2: 个人说所有的收益都是我的，
0: 对，他就属于这属于林场就得我打了、
2: 嗯、
0: 但是林场呢并不这么说，他也没说是不让我打，也没说不让他打。
2: 嗯
1: 嗯
2: 嗯，所以现在这个官司比较难断哈，咱们就是应该是走这个法律程序吧，周先生。嗯，
0: 我觉得走法律程序吧、嗯、要是说是地是人家的，栽人地去了，那可能也我也胜诉不了。
1: 那是啊，朱先生，咱现在说了，最后就得让法院判呗，酌情考虑呗，是不是？当时这个咱说了，您在种的时候，
2: 嗯，
1: 咱们想啊，大家在举证的过程当中，法院可能裁量的是什么呢？您在种的时候，或者种完很多年之后，林业部门也没有上来找说你把树栽进我的地里了，那他实际上他自己也有失责的地方，这个事儿就得法院判了。
0: 哦，那这是对，这对，
1: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嘛，这事儿我这是说的都是对您有利的点。
2: 嗯，
1: 那人林业部门可能有人林业部门的相应的这个他举证的地方，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啊，
2: 嗯，
1: 好嘞，朱先生、
2: 哎、
1: 啊，
2: 就这样哈，
1: 跟您说到这儿，
2: 哎，再见、
1: 啊。来看看下一位，
2: 好，来看一下德惠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3: 喂，你好，
2: 嗯，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平台上拍那个等户消亡的地，
2: 啊、嗯。
3: 完了，那家不让我种怎么办呢？我找大队呀、啊，是不是大队、啊？
2: 您拍是不是已经竞拍成功了？
3: 啊，
1: 那肯定得找你们大队呀、啊。
3: 这他怎么大队说不管我，完我这地给你了，你那啥，你跟他怎么的呢？
1: 那
3: 比如说我租房子，那
1: 对，好了，杨先生，您听着，
2: 我明白您说
1: 的
2: 意思
1: 的
2: 啊。
1: 现在一是你应该通过您村上来去帮你们协调这个事儿，
2: 对、
1: 嗯。如果村上协调不成，一样。刚才我们地有一位延边的朋友不也是吗、
2: 嗯？
1: 现在相当于别人侵占您的权利，侵害您的权利了。
2: 嗯、
1: 第一时间，如果人来抢种你的地，报警。
2: 嗯。
1: 嗯，这是您要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实际上如果村上不负责任，咱说了，因为我通过咱们相应的平台拍卖咱们村上的地，村上不负责任，你要求退地，你说你给我退地，且要有赔偿，因为你们拍卖，咱说也有相应的合同的，相当于
2: 对
1: 不对？
2: 公开竞拍我都是正常手续办的、
1: 啊。如果说您不能保证我的权益，那我就要求退，且你要给予我相应补偿赔偿。哦，告村上。
2: 然后你看看村上再怎么说。嗯，
3: 啊，那我就退地呗，那我。

0: 就包一年，完再吃，
1: 是的，
0: 小孩给你，
1: 是这个，
0: 好嘞，能要就赔偿是吧？
1: 对，
2: 可
1: 以的
2: 啊，
0: 那我就要点赔偿得了，
2: 对，
1: 那您去协商啊，
0: 谢谢，
1: 再见，
2: 好嘞，来看看下一位松原的石女士，
1: 石女士您好，
2: 请讲。
3: 那个就是交那个养老保险，是就是现在交，也交2000补多少？
2: 补170。
3: 170就是当年补吗？
2: 对。
3: 你就是交完就补，还是过户给返的？
2: 不是返，您理解差了，它是计入到您的个人账户余额，就您相当于交了2170，但您自己交了2000，
1: 对的，
2: 那170也在您的个人账户余额里，您个人账户余额越多，您未来退休时候开工资，工资开的越多。
3: 那你像我没有吧，就是农村，就是农户，这个怎么补？
2: 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呀，您要
1: 交
2: 2000档，政府就给你补贴170，正常计入到您的个人账户是2170，但这2170您只花了2000。
3: 哦，那个我得交多少年呢？
2: 15年。
3: 交完满15年不交就交也行吧？
2: 对，交也行，不交也行。
1: 看您个人情况，石女士。
3: 要是继续交，那个怎么补啊？
2: 继续交，继续补，按照现在的政策。
3: 哦。这个继续交能就是等到60能多发吗？
2: 能多发吗？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到60了不得领这个养老金吗？
2: 是啊。
3: 能多补吗？
2: 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您交15年就满足现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的硬性条件。但如果您还有条件交纳，且也没到退休年龄，那就可以继续交，交20年，交30年。按照现在的政策，交2000就补170，等到您退休的时候，用您的账户总余额来去给您计算您的退休待遇。
3: 那交200和交2000哪个合适呢？
1: 那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
2: 当然交的多您肯定是开的多，
1: 是，但是也要看您个人的情况啊，石女士。
3: 翻本好像人年头多，对吧？
2: 那肯定是，您别光想着什么返本不返本，是咱养老保险不是为了像您大家想的说我为了返本
1: 咱要有一个保障啊。
3: 对，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转户校网这个事儿哈，就是农村叫做转户校网，就是侄子赡养叔叔，但是户口本和土地合同都不在一起，叔叔就没了，那个侄子赡养完叔叔房子之后，可不可以就是说是，继续就是承包叔叔这份地呀？
2: 不能，
3: 承包不了，不会说这就像说，土地合同在一堆了，或者是户在一堆。
2: 不可以的啊。
3: 如果是户在一堆，那能。
2: 如果是土地在一个承包户内，并不是户口在一起，是可以继续延包的。但是像您刚才提到的是两个独立的户，那并不是。
3: 那你看就是外嫁女儿，那个就是这个外嫁女儿，像我就我自己搁的情况，我在娘家是自己搁的土地合同，完了那个嫁到外乡镇，户口迁到外乡镇了，完了，公园也，变成到婆家了，土地就是还在娘家，但是我哥手里有本，我这个延包有没有问题？
2: 你哥手里有本是啥意思？
3: 就是我自己搁的土地，我那个确权了，我确权本。
2: 你是说你土地确权了而已，是不是？跟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对，
2: 土
3: 地在娘家确权了。
2: 现在应该是这样，石女士，因为我们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吉林省的榆树市啊，在当时都在摸排这个事儿。就比如像您这种情况，土地在娘家，身份确认在婆家，给了大家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们在说延包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土地和身份应该在一起，可以顺利延包。您松原开没开始执行？您现在应该回您娘家村去问。您说我的身份之前确认在了婆家，我现在想把我的身份和我的土地确在一起，确认在娘家，这个时候现在咱们松原能不能办，什么时候办，怎么办？
3: 我问过了，头些天我问过了，他们就是办这个事儿。

0: 完了我就是这么问的，我说那个我去那娘家能不能那啥玩意儿，他说他不确定，就是这个地说的。
1: 您不用，石女士，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什么意思。石女士，
2: 来听我们说啊，
1: 您别乱啊、哎！我不知道您问的是什么意思。您问的是说您的身份能不能在娘家确认，还是说身份在娘家确认以后土地能不能延包？
0: 对，就是身份不确认在娘家土地，我能不能继续延包，还是必须得确认？
1: 村上给您的回答是：您的身份不在娘家确认，不确定能不能延包，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您问没问村上？我现在想在娘家确认能不能办？
0: 那个他说能办，
1: 那就应该办呢。我刚才给您出的方案不就是这个方案吗？
0: 那你看我如果是把那个身份确认在娘家，我婆家就是说的，就是以后说的办理什么不都办理不了了吗？
1: 办理啥呀？
0: 就是说的，我现在比方说，我这不是在婆家那个村里身份吗？你像那个，像说分红啊，或者是
1: 办不了。甘蔗没有两头甜，选择一头，石女士。
0: 那如果我的身份不合土地，就那个。
1: 所以，就像村上说的，现在的政策没说你们这种情况能不能延包啊？所以告诉您不确定吗？
0: 那你像那个娘家那个村子头些天就是办了这一回，完我问他，就像你现在那么说的，说他也不知道。
1: 对呀、啊，就因为文件没提这个事儿啊，所以他肯定得回答您不知道，没问题
0: 啊。对对
1: 啊，
0: 对，他就这么回答。
2: 啊，石女士，
0: 还能不能有机会再办理这个身份？
1: 那抓紧时间联系你村上啊。
0: 那如果我不确定在一起，我地就包不了呗。
1: 你看，不确定啊。
2: 石女士，咱长话短说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啊、嗯。
0: 哎呀，我也是纠结这个事儿。
1: 别纠结，要是我肯定是选择娘家，我当然不给您做任何决定啊。要是我选择确认娘家要土地，更准正。那婆家分红能给你分多少钱呢？当然，我这事儿我不了解啊。还是你年年已经分红了，年年你都拿着钱了，舍不得这个钱呢？
0: 分红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分红，
1: 那您还是啊，这样吧，石女士，这谁也不能给谁当家做主，您还自己考虑考虑，好不好？
2: 那就这样。
1: 如果问我们的建议，建议您确认在娘家啊。
2: 哎，好的，
1: 好了，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白城的杨先生。
2: 好，来看一下，
1: 久等了，
2: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哎，您好，
3: 我想问一下，我是那个事业编，在水的职工，但是我农村有地，又去那个村集体组织成员吗？
2: 您是说想要您现在身份是事业编，然后村上有地，然后现在想要确认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你说能确认上是吧？
3: 如果不确认跟土地有关系吗？
1: 你问一下您村上吧，现在我们针对事业编这个事儿啊，咱们吉林省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部分地区事业编就不予确认，那不予确认的话，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所以说以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给您答复为准，好不好？
3: 哎，好，谢谢。
1: 哎，好嘞，
2: 再见。
1: 在这儿呢，咱们跟大家统一来说一下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事儿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个农民在我们的群里头跟我们反馈说，他们那儿发补贴了，
2: 对，
1: 而且还说了金额。然后呢，我们给大家说的时候，都说的是有的，现在就有的听众啊，他可能只听了前面两句，后面的没听，
2: 是，
1: 就出现了一些误会。
2: 是的，
1: 误会就在于说啊，你们节目说了，公主岭地区发了，我们一直说的都是公主岭有听众跟我们反馈，他说他那儿发了。金额是102块几。
2: 再有哈，就是公主岭吧，它也分很多地区。
1: 对，然后呢，现在这个情况明显是大家这个进度不一样。
2: 对。
1: 然后呢，在上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联系了我们一个听众提供的公主岭市的农业农村部门的电话。我们又咨询之后，他的答复跟我们的这位听众他得到的这个市长热线的反馈答复，还有一些出入。
2: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就是6月30号之前会发放完毕。然后我们也查了相关的政府文件，然后相关的这种文件也是约定在6月30号前发放完毕即可。所以说农民现在不用有那么大的情绪，很多农民有很有情绪，当然我们也理解，总觉得这个钱怎么发这么晚。
2: 对。
1: 然后呢，我们又回顾了一下，我们有听众跟我们反馈，近两年都是在6月20号左右发的，有的地区啊，咱不把话说绝对了，所以说大家现在不要着急。现在是我们在上星期五咨询的时候说，省里的相应的这个文件，我们。

0: 说这个补贴的金额会在6月10号左右陆续下发到各县市区。
1: 是，
0: 但是我再说回来啊，之前也不是我们造谣，我们的听众是给当地的市长热线打电话，市长热线公开回复的是告诉他当地的补贴标准、补贴金额。
1: 是的。
0: 然后呢，他说他收到了，所以我们才告诉大家，公主岭有部分农民收到了。大家把这事儿一定要听清楚、弄明白。
1: 因为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在上周啊，或者说前两周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谁收到了这个啊补贴了，也给我们一些反馈，您是哪个地区的？
0: 对，
1: 我们只是希望大家方便大家，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出门，或者不太方便咨询啊，大家形成一个共享的这样的信息。
0: 是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在说，说我们了解到了公主岭有农民跟我们说发了，大家把这个事儿一定要听全啊，把这个事儿一定要弄清楚。然后呢，大家现在要了解到的最新进程就是在政府的文件要求上是6月30号前发放完毕，就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我们也有听众我们反馈，近两年收到的都是6月20号左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现在就开始陆续发放，6月30号之前发放完毕啊！大家千万别断章取义，有的时候我们的农民啊，有的时候较真儿，揪着我们某一句话，然后呢就说这一句你说了这个，现在大家一定要把这一段啊全都听完，然后呢您再去做出您的判断和理解。好
1: 好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啊非常大。其实呢，这些骨关节不舒服都是缺乏氨糖的表现，现在呢不把氨糖补足，等到冬天啊更遭罪。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啊是最合适的时节和时机。
0: 现在呢，给吉林的听众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那么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啊，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胀啊，不肿，不胀不僵，整个骨关节呢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
0: 现在给吉林的听友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算下来一粒只要5.5毛啊，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江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江先生你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我们村上这个小学黄了。
1: 嗯。
2: 您那个校田地呢，在3社，完3社都要回去了，人现在种地了。我们村上的小学黄了之后呢，这个他想要给拍卖了。那个他是小学建在我们，四小队土地使用面积上，他这个黄了之后，是不是得归还我们四小队使用啊？
0: 您到乡里去查一下这块土地到底是谁的，是哪个小队的？这个、
2: 就是我们四个小队的，我是村民。
1: 嗯，
0: 如果是您小队的，那实际上应该归您小队所有，前提是就是您小队的话。
2: 啊，对，这条卷圈都是母对地，你就在中间。
1: 嗯
0: 嗯。
2: 那这个啊，这个我上哪查？
0: 到乡里。你看，我刚才说让您查完，您说就是你的，现在又问我上哪查？
1: 着急
0: 到乡里去查，得看是哪儿啊，得看是归谁，原来这个地是谁的地啊？
2: 啊，那是土呢。那好了，谢谢老师。
0: 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再见啊。
0: 其实大家有相关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大家可以添加18004400。

0: 976-1800-4400-976。
1: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啊，一定呢要留全，可能有的时候会涉及到这个字数限制吧，可能问题呢就说的不是很全面。大家呢最直观的方式还是拨打电话啊，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当中，
0: 打开微信啊，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然后呢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的抓紧时间，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也提示大家，有相关问题啊，一定在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关注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咨询。
1: 有朋友在我们的这公屏上留言哈，我们看到了说农保第一次办直接去就行吗？您在这个农保啊，第一次办的话，我想问的是，直接去哪儿呢？去这个政务大厅，还是要去哪儿？还是说您要说第一次办的话，去哪儿去办理比较合适？这个问题可能说，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打一下电话哈。
0: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打电话，把问题说清楚啊。咱们说了，无论是您的农保，还是大家说的这个医保，就是农合，大家在这个缴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如果做到了开始缴费，那就应该连年缴费。尤其医保，咱们上个月末的时候邀请咱们医保局的同事做客，就提到了，如果在这个月开始您今年没有缴费，您相当于要延长30天的等待期。
1: 是，
0: 大家如果一旦有个急事儿要用的时候，就着急了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来收听观看乡村振兴直播间。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5: 嗨，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是世界海洋日，由联合国统一设立并推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滋养着万千生灵，也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资源。设立这个节日是为了倡导大众深入了解海洋，重视海洋保护，拒绝海洋污染、过度捕捞等破坏行为，用心守护这片蓝色疆域，维护海洋生态的稳定与平衡。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6: 百姓心。

0: 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2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2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

0: 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4: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5: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4: 对呀。
5: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4: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5: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4: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5: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8: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方来。欢迎回来，我的朋友。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一起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让我们分享民间美妙的情歌，这深藏于民间最古老的、最永恒的题材。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男女生对唱的情歌，非常经典的。从古到今，有无数的人被梁祝的爱情所深深的感染，而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人说情人也总是老得好。

当我想你的时候，这是千百惠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浓浓的思念从头至尾。喜欢摇滚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其实汪峰也曾经写过一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也收录到2009年他发行的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2009年啊，算看扒一下哈，再往前再推10年，那时候汪峰和

个女歌手君子这个名字，她现在已经在天堂。那时候汪峰和君子刚刚认识，后来君子辞境离开了人世。多少年之后，汪峰写了这首歌，他自己也坦诚说，这首歌曲其实就是写给君子、纪念君子的。这是属于汪峰的一首情歌，然后从这个歌名上看有些许的俗套，但是音乐的魅力或者说那首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会强大到让人害怕。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时候，尤其哈，我觉得是情歌，有一些情歌真的是不敢深夜去听，他的曲还有他的词，人们说当你走过了一些路程，你往往不敢去认真的去解析他的歌词，那会干嘛？会伤到心吧。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会让一些看似一直貌似坚韧的人也会变得胆怯起来。如果歌里没有狂笑和呼喊，甚至没有惊雷和暴雨，可是是在木然当中的泪水会无法控制的流淌。所以当我想你的时候，你是否也在想念着我？就像歌词里所说的一样，即使十年，即使是成年，我们还是不得不去正视心底软弱的那个角落，无可遁形。当我想你的时候，你是否正在想念着我？当思念泛滥的时候，我想最好的情景就是两颗心一起跳动，看着一个方向吧。那么亲爱的，请跟我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你心中一定也有这么一曲吧，电影《阿诗玛》当中另外一曲《一朵鲜花鲜又鲜》。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

0: 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当看清楚了树林规模和大致的形状，一个非常冒险的主意迅速地涌上了张松岭的心头。
16: 哎，得了，咱们都不走，就在这儿杀敌人一个回马枪。龙哥，你带小宝和没受伤的去林子那个角埋伏，其他人下马跟我进林子。一会儿追兵到了，我先开枪阻击，
15: 等他们都下了马之后，龙哥带着小宝冲上去，用大刀专砍他们的脑袋。同样的手段上个月曾经在黄胡子身上用过，赵天龙见识过此计的威力，因此想都不想，拉着郑小宝等人便去林子侧面埋伏。张松龄则带了身上有伤的三个少年牵着马进了树林，唯恐追兵们看不见，还把脚下的灌木和荒草反复踩上了几遍，弄出一条明显的通道出来。
16: 我们每人只有五颗子弹。
15: 一名受伤的少年拉了一下张松龄的肩膀，低声的汇报。游击队们过的是穷日子，少年们又不是队伍中的主力，所以每个人手中的枪都是又老又破，随枪配发的子弹数量只有五颗，并且要打一颗往枪膛里填一颗，不能连续射击。
16: 用我的。
15: 张松龄毫不犹豫将自己的两只盒子炮贡献出来，分给两个半大孩子。接过枪的少年们几时用过如此高档货呀，顿时喜得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心中的紧张感觉也跟着减轻了许多。没接到枪的那名少年叫徐小牛，眼巴巴地看着张松龄的三八大盖，满脸的渴望。最后这件吃饭的家伙张松龄可不敢交出去，想了想低声吩咐，把所有步枪都集中起来，你负责给我装子弹，待会儿打垮了马贼和鬼子，缴获的枪先紧着你挑。
16: 真的？
15: 徐小牛喜出望外，瞪圆了眼睛追问，
16: 我有必要骗你吗？
15: 张松宁摸了摸对方的脑袋，笑着反问了一句，随即把目光又转向正拿着盒子炮爱不释手的两名少年。子弹在马鞍下的口袋里，你们两个悠着点用，记住了，等敌人靠近50米内再开火，尽量不要打连发。
16: 知道了，谢谢谢谢张大哥。
15: 两个小家伙大声道谢，雀跃着跑去拿子弹袋了。张松龄冲着他们的背影轻轻摇头，转过身开始着利用手边的条件在树林里布置各种简易陷阱。几个半大孩子从没正式参加过一场战斗，对于张松龄的安排非常的好奇，一边七手八脚在旁边帮忙，一边低声询问这样布置的缘由。按照自己当初在老狗和孟山大叔等人嘴里学到的知识，张松龄耐着性子逐一解答了孩子们的疑问，令徐小牛等人对他愈发的感到佩服，单纯的眼睛里不知不觉就飘满了星星。
16: 你可真厉害，我从来没见别人这么布置过，就连吕大队长都不会这些。
15: 草原少年心思单纯，肚子里想什么这嘴里就说什么，丝毫不考虑这些话可能引起的误会。张松龄却吓了一大跳，赶紧摆摆手笑呵呵地解释，你们吕大队长啊有更高明的手段，未必看得上我这几招，况且游击队打仗的时候面对的情况也跟咱们这回不一样，不能随便比较的。
16: 那倒是。
15: 少年们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心里头却在悄悄地嘀咕，
16: 没见吕队长使什么高招啊，要是有的话平时训练的时候怎么没见他像张大国这样教导我们。
15: 本着学东西的想法，少年们干得非常积极，很快一个有数道绊马索和几个火力点的简易阵地便已经是布置完毕。少年们按照张松龄的要求分散开，各自藏身于一个火力点，端着压满了子弹的长枪短枪 静等反击时刻的到来。清晨的露水很凉，被风一吹，便从树梢上不断的掉落，打得人身上的衣服湿漉漉的，又冷又潮。这种凉飕飕的感觉令少年们很不舒服，忍不住就探着脑袋东张西望，这马贼们怎么还没追过来呀？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呢？有没有小鬼子在后面压阵呢？他们会不会看出这里是一个陷阱啊？重重的疑问令少年们心烦意乱，看完了树林外的动静，转过头又偷偷的观察制定具体战术的张松林。此时却见后者半闭着眼睛倚在一棵大树后，脸上的表情如老僧入定一般安宁，如此沉稳的姿态让少年们不由得觉得有些惭愧，心中恐慌的感觉顿时就散去了一大半。论年纪，张松林其实比他们大不了几岁，但双方之间的差距却如同月亮和星星一样明显。他只是打过仗，比我经验丰富而已，等我打完几场仗下来，未必就不如他。年轻人的好胜心又很快地压过了惭愧，望着张松林沉静的面孔，三个少年人悄悄地握紧了拳头。来了，各单位做好准备。正当少年们暗暗下着决心之际，张松林猛地睁开了眼睛，压低了声音命令：是。少年们低声回应，因为紧张嗓音显得略有一些颤抖。树林里随即变得寂静异常，外边旷野上的马蹄声却骤然大了起来，如同山洪一般越涌越近。有人在骂骂咧咧的抱怨，有人在低声唱着不知名的长调，还有人既不像骂街也不会唱歌，只顾着扯开嗓子像野兽一般发出凄厉的长嚎。那嗷嗷的回声在空旷的原野中反复激荡，仿佛有无数群饿红了眼睛的草原狼成群结队往树林这边赶。冬天快来了，他们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将自己肚子里面填满油脂，所以不会挑拣食物的肥瘦。他们没有族群的概念，也不知道礼义廉耻为何物，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吃饱，死后也会变成其他野兽口中的肉食。狼嚎声中，朝阳的温度慢慢的变冷，凄冷的阳光照在洒满露水的草原上，将整个草原照得如同海面一样波光粼粼。浪起浪浮，有一匹纯黑色的三叉铁蹄马从海底钻了出来，晃着脑袋，鼻孔里喷出一股股白色的烟雾，紧跟着又是两匹，连同马背上的骑手一样夜一般的纯黑。更多的战马走进少年们的视野，或黑色或者暗灰色，宛若一群迷路的幽魂。在幽魂一般的马贼身后，则是五名身穿草绿色衣服的鬼子兵，挺胸拔背，趾高气扬，一共是26名敌人，其中21名是马贼，总数超过了日本鬼子的4倍。他们面对自己人的时候满脸凶横，扭过头看向鬼子则整张脸都笑成了一团牛粪。带队的鬼子武长小野次郎被这种人上人的感觉熏得有些身体发飘， 用马鞭遥指远处的树林，用生硬的汉语大声喝问：
16: 郎君，若云龙帝敢能存在树林里，你弟敢不敢进去把他揪出来？太君尽管等我的好消息。
15: 被叫名字马贼头目点头哈腰，唯恐回应的慢了给鬼子留下什么不良印象。这天下早晚是由日本人来做，他要抓紧最后的机会博一个风妻印子。
16: 太君，您尽管看好吧，什么汝云龙过江龙的，在咱们兄弟手里还不统统要变成虫子。
15: 周围马贼们也不甘屈居人后，将胸脯拍得啪啪作响，仿佛从来没听说过陆云龙的威名一般，眼睛中丝毫没有畏惧之意。草地上的马蹄痕迹上已经又重新凝上了露水，那说明陆云龙等人至少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对着一个空空的树林，当然不用害怕了，更不用担心被那个神枪手隔着几十丈远一枪撂倒。被派来督战的小野次郎哪里知道马贼们的如意算盘呢？见这些家伙个个面无惧色，还以为藤田纯二的重赏激励起了作用，当即高兴地一指树林：
16: 所有人前进，
10: 前进，活捉陆云龙！
15: 马贼们大声响应，纷纷簇动坐骑，黑压压的就朝树林扑了过去。虽然那阵型混乱，但是仗着人多，看起来也颇具声势。只用了三分钟多一点的时间，他们就已经是进入了步枪的射程。少年们紧张的手心冒汗，纷纷拿眼神请示张松林，希望他能早点下令开火，以免马贼们冲得太快令大伙来不及阻止。张松林只是轻轻摇了摇头，便不再做任何的反应。比这规模更大的冲锋他见得多了，二十来号马贼根本无法影响到他的心神，他必须等一个最佳的出手时机。敌我双方兵力相差过于悬殊，他不开枪则已，一开枪就必须打乱对方的指挥，为赵天龙那边创造完美的反攻机会。张松林不肯下令，两个手持盒子炮的少年也不敢随便开枪，眼睁睁地看着马贼和日寇们大呼小叫，距离树林越来越近，越来越近。300米、200米、150米、100米、80米、70米、60米、55米、50米。时间忽然过得极慢，眼前画面被天空中落下的阳光撕成无数碎片，蓝天、碧草、白鹿、黄土、黑色的马蹄、灰色的土匪、草绿色的鬼子，猛然间破碎的画面又整合为一，在少年们的眼前迅速的放大。他们已经能看到战马鼻孔喷出的白烟，他们已经能看到土匪敞开的胸口处露出的黑毛，他们已经能看见小鬼子武长那充满得意的眼睛。他们的心脏猛然抽搐，停止了跳动，然后突然又恢复了工作，砰砰砰砰的狂跳不止。就当他们快要被自己的心脏给活活的敲死的时候，天空和地面猛地颤抖了一下， 被马贼们重重护卫在正中央的鬼子屋

两眼之间出现了一个钢笔粗细的血洞。愤怒的子弹余势未衰，带着脑浆和血液从鬼子的后脑勺飞出去，见了紧随其后的马贼满脸馒头。开火！张松林的命令紧跟着就传入到少年们的耳朵里，宛若定海神针呢。浑身上下已经被汗水湿透的少年们立刻打了个冷战，双手端起盒子炮，从相距20米的位置同时扣动了扳机。根本就没人还记得张松林在战斗前的叮嘱，盒子炮中的子弹一搂而空啊。这样的设计方式当然保证不了什么准头，但是两只盒子炮形成的交叉火力还是打了马贼们一个措手不及。冲在最前方的三名马贼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人和马身上就被打出了四五个破洞，鲜血喷泉一般从破洞中飞溅出来，在树林边缘形成了一道璀璨的红雾。红雾四下翻滚，其他正在呐喊前进的马贼们顿时就懵住了，手忙脚乱地拉紧缰绳，试图控制坐骑，哪里还来得及呀？至少四名贼人被战马带着跌跌撞撞冲进了树林，然后踩在事先布置的绊索上，连人带马轰然摔出了10几米，或者撞在树干上摔晕了，或者一头扎进布满削尖的木桩的陷阱，被扎成了一个个破筛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经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2: 太齐喽！
3: 这给你吃。
4: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5: 救命啊！着火了！
4: 救命！
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7: 爸爸，我想出去玩。
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7: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7: 想。
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7: 那是为啥呀？
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9: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11: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早安，早安，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这一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的音乐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情歌教父周传雄。温暖的青涩歌声里，唱出了人世间的情深冷暖，也唱出了我们的人生百态。每逢夏秋时节，我总是喜欢

曾唱那首《黄昏》。每当事情琐碎和压力过大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一首《我的心太乱》。学生时代的我喜欢写音乐日记，耳边总是听着那首《记事本》。冬天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周传雄的那一首《暖风》。每逢看到电视剧的感伤而流泪的时候呢，我也会想起那一首《快乐练习曲》。每当一个人行走在街头，喜欢那一首《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传雄的一些歌曲呢，似乎呢也成为了我的生活日常。非常感谢他的温暖和他歌里的深情。他是我们心中青涩阳光的小刚，他是我们心中成熟洒脱的周传雄，他也是我们至善至美的情歌教父。节目的开始呢，把这首经典的《寂寞沙洲冷》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喜欢周传雄歌曲的朋友们。

来听听周传雄的这首《黄昏》吧。这首歌呢是典型的苦情歌，那种苦是凛冽的，那种苦是凄凉的，苦到极致就形成了一种共鸣，在听者心里回响。加之周传雄的创作旋律性很好，上口性也很强，这让作品能够深入人心的成为独有的标签，贴在了周传雄的身上。

黄昏是一首煽情而又温柔的歌曲，从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听者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凄美的、忧郁的、伤感的情绪。歌曲高潮的两段文字律让工整，仿佛一个男人绝望的呼唤，仿佛是周传雄在回忆女友离去时的情形。这首歌呢，也让周传雄意外地获得了人生转折。这首歌呢，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给了他一股鼓励、振奋的力量，让他重拾信心，再战歌坛。

记得这首歌吗？叫做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有那么一首歌陪伴着我们成长，满满都是回忆，就如一部那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一样。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当我们再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成为了往事。

周传雄这位华语乐坛的才子，以其深情的嗓音和出色的创作才华赢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他的歌曲《记事本》更是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永恒的经典，每当旋律响起，总会勾起我们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让人沉浸在温馨的情感之中。

1987年，周传雄参加校园歌唱比赛而出道。1989年，以一名小刚、青涩阳光的形象进入了华语歌坛，推出了首支个人单曲《尘烟》。1998年，他呢以大胡子的成熟形象重新进入了歌坛。随后的30多年时间里，演唱了许多的经典曲目。说到周传雄，你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他的呢？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尘烟》。

80年代的朋友更喜欢他的青涩阳光的名字小刚，而对于90后的一代人，听得最熟悉的是周传雄的流行金曲。总之，他是我们心中的情歌教父。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您最喜欢听他的哪一首歌呢？时光走得太快，我们都是怀旧的一群人。我喜欢听一些经典的怀旧老歌，不是因为这些歌有多老，而是这些歌曾经陪伴着我们走过自己的青春成长经历。这些老歌就是我们的青春。小刚老师的歌声呢，也陪伴着无数人走过自己的青春岁月。我想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每次听到这些久违的歌声，依旧是那样的感动，那样的温暖。把这首快乐练习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

时光如流水，光阴似箭，有些歌曲已经陪伴着我们走过三十多个年头，那些曾经的流行变成了现在的经典，那些经典的老歌就像昨天的歌声一样，每次听到依旧是这样的温暖，这样的亲切。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您的好朋友若琳，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说反话，终极。孩子说反话背后的原因，孩子爱说反话是他在成长过程中一个正常的阶段，有的孩子表现得并不明显，而有的孩子会经常出现这种行为，甚至会成为家长的一大育儿难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难题呢？或者说孩子会说反话背后有哪些原因呢？这也是今天柠檬想跟你分享的主要内容。第一，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随着孩子的成长，自我意识也会逐渐加强，对待事情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但倘若家长在这个阶段与孩子的交流方面更多的是命令与要求，告诉孩子要这样做，或者制止孩子的某些做法，虽然站在家长的角度上是可以理解这样的做法的，因为相比孩子自己有更多的经验，家长希望可以帮助孩子，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完成这件事情，也许这样可以让孩子少走些弯路等等。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来讲，家长过多的命令反而是剥夺了他的自主权。他可能会这样想，我明明想这样做，为什么不可以呢？爸爸妈妈为什么就是不愿意让我尝试？既然你不让我做，要我那么做，那我偏不，我就不听你的。第二，通过说反话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不管是父母还是其他亲戚朋友都会比较关注，更多时候会看着孩子，抱着孩子，生怕磕着绊着。但随着孩子长大了以后，家长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更多的是希望孩子能够自己玩，好好利用时间去学习等等。那么有些孩子就会可能不太适应这种转变，因为知道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被父母关注着，会产生一些落差感，这个时候就会喜欢跟父母说反话，你让我好好去读书，让我乖乖去做什么，我就不。通过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引起家长更多的关注与陪伴。第三，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孩子的成长过程，特别是还不能准确掌握语言的运用这个阶段，他在语言的学习方面是很有很大的天赋的。也许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怎么这么喜欢说反话？也许这个时候的孩子本身并不知道什么是反话，他喜欢用这种方式说的原因只是有样学样。就好比在家的时候，有的父母会喜欢用类似的方式进行对话，你不能这样子做，这个东西放回去，宝宝你怎么能这样做呢，老婆你就不要去了，等等的反话。当在家庭当中大人经常用到类似的话语，孩子在一边就容易不自觉地模仿相同的说话方式，渐渐地就可能会用更多说反话来和父母或者他人交流了。那么经过这两期的节目，现在家长们可能更焦虑的是该怎么帮助孩子改正这个说话的习惯呢？毕竟说反话这一行为经常用来与他人对话，并不是一种好的说话方式。因此呢，柠檬在下一期会继续和你分享孩子说反话的时候家长可以如何应对，欢迎你继续关注。关于孩子说反话的内容，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相关的，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反话，就能查看到孩子说反话的更多内容了。
2: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1: 孩子说脏话，上集。孩子为什么会说脏话？昨天我在公园散步的时候，看到了两个小男孩起了争执，起因大概是两个孩子一起比赛跳远， 个子稍微高一点的孩子赢了，稍微矮一点的孩子不服输，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嘴里一直嚷嚷着我赢了，就是我赢了。高个子男孩见此情形，不耐烦地骂道，废物，输了就耍赖，脸皮太厚了。周围的人听到男孩的话都有些吃惊，一个看起来只有3-4岁的孩子说起脏话来竟然如此的自然流利。不少家长可能会觉得奇怪，明明我们一直都在教育孩子要有素质讲文明，可为什么孩子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还是会说脏话呢？其实这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孩子可能是进入了脏话敏感期，这一阶段一般出现在孩子3岁到5岁。语言对于这个时期的孩子来说，就像是动画片里的魔法咒语一样，他们会发现每个词语都会有与之匹配的人物或东西，比如孩子喊爸爸和妈妈，爸爸妈妈便会马上的应答，并且会回应他们的需求。同时孩子也会发现，只要自己一说脏话，就能让别人愤怒、难过、不开心等等。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发现了语言的魅力之后，便开始没轻没重的使用，尤其是那些不文明的、能够令人产生强烈反应的话语，他们格外喜欢。其实在心理学上认为，当孩子进入了脏话敏感期，说脏话只是他们体验并运用语言力量的一种方式，他们更多的是想感受语言带来的威力，而不是真正的没素质、不讲礼貌。其次，表达负面情绪。幼儿时期的孩子表达能力有限，并且他们也不懂如何正确的宣泄情绪，因此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大脑里搜索曾经记住的词汇和场景，并且有意识地回忆别人生气时的表现，然后模仿他们的语句、动作以及语气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另外呢，对脏话的好奇心，有些孩子说出的脏话很有可能是大人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说出来的，孩子出于好奇的心理，让他们记住了大人说的这些话，并且在以后的生活中，他们也会开始试着说出这些话。最后就是单纯的模仿。我们都知道，孩子成长期间对于周围的环境是十分的敏感，特别是身边人的言行举止都可能会是他们学习模仿的对象。特别是一些孩子从未接触过的、自己感到新奇的事情，他们看别人用这种表达方式，那么他们就会不自觉地跟着模仿。有些孩子可能都不知道这话是好是坏，只是单纯模仿着别人的口吻说出来而已。虽然孩子说脏话是有原因的，但是家长们听到孩子这么随意地出口成脏，难免会感到焦虑，然后就会着急地强制干涉孩子，想要帮助孩子纠正这一坏习惯。可遗憾的是，家长越是纠正，孩子反而说得越是起劲，大有要跟家长对着干的势头。要帮助孩子纠正说脏话这一坏习惯，还是要讲究方法的。在下期节目中，我将和大家分享孩子说脏话的应对方式。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说话方式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说话”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收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孩子说脏话，下集。孩子说脏话该如何应对？孩子经常说脏话，家长难免会感到担忧，担心孩子会养成不好的习惯，担心会对孩子的性格和未来的人际交往有所影响等等。其实只要父母能够用对方法，说脏话这个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那具体有哪些方法呢？可以听听我这几点建议。第一，忽略法。如果孩子故意说脏话，只是为了试探家长的反应，那家长不妨把这些话当成一些平凡的字眼，不要给予过分的关注。孩子得不到回应，便会转移注意力去做别的事情，那慢慢的，孩子就会觉得说脏话没有意思，自然也就不说了。另外，父母千万不要因为孩子说脏话而指责孩子，甚至打骂孩子，这样只会加深孩子对于说脏话的记忆点。第二，引导法。有的孩子虽然经常说脏话，但是他可能并不清楚说脏话的实际含义，因此家长可以让孩子知道说脏话可能会带来的后果，让孩子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比如家长可以心平气和地问问孩子，你觉得骂人对不对？一般孩子都知道骂人是错误的行为，所以当孩子回答不对的时候，家长就可以进一步地告诉他，刚刚说脏话的行为就是在骂人，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此外，家长在引导孩子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了解孩子说脏话的原因，并且告诉孩子可以用什么词汇来代替脏话。第三，惩罚法。如果孩子长大了一点，仍然有说脏话的行为，家长就可以给孩子制定规则，比如规定孩子不能够再说脏话，如果没有遵守规则，就要接受相对的惩罚，

0: 不过家长需要把握好惩罚的分寸，过度的惩罚会导致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只要适当的给予惩罚，让孩子学会反省就好。如若孩子遵守规则，没有出现说脏话的行为，家长也要及时的给予表扬。第四，改善周围环境法。想让孩子不再说脏话，家长可以给孩子创造一个文明的生活环境。家长自己要做好榜样，做到语言美，素质高。如果发现身边的环境会让孩子接受到不文明的语言和行为，也要及时的制止，做出调整。譬如和孩子玩耍的小伙伴有讲脏话的行为，家长就需要做出提醒，以防他们对孩子的语言环境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遇到有人故意教孩子讲脏话，应该严厉的制止，并且给予警告，尽量让孩子远离这些环境。第五，处理情绪法。如果孩子是因为宣泄情绪而说脏话的话，家长要引导孩子正确的处理他的情绪。我们可以先询问孩子为什么会不开心，然后陪着孩子一起消化情绪，解决问题。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脏话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还可以教孩子当自己不高兴的时候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泄。当孩子的负面情绪得到了正确适当的发泄，那么说脏话的现象也就会慢慢的减少并且消失了。那以上五点就是我对于孩子讲脏话提出的教育建议。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说话方式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说话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理元老师来为大家。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

0: 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值得，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杨大肚子给李耀龙出了个主意，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前些日子我被解放军抓了俘虏，我见着那个政委又是参谋长叫江峰，那江峰啊交代我一个任务，让我搜集国军的情报，在适当的时候或三天或五日向他们汇报一次。那个江参谋长还派了个小孩

0: 小孩叫什么小毛，听说是大别山姚城的一个小工，让他呀跟我接头。团长，这可是好机会，我就利用跟这个小孩接头的机会，从他嘴里的套一些实话。小孩嘛，毕竟还是小孩，我们多给他点好处，慢慢的就把他收买过来了。一旦这个小孩吐露了真情，把那解放军隐蔽的地方告诉我们，那我们国军去了就把他们一网打尽。团长，您看这主意怎么样？李耀龙点了点头，赞美了大肚子几句。为了收买大肚子这颗脏心呐、啊，李耀龙吩咐一声：“来呀，把杨队长领下去。”大肚子受宠若惊：“谢谢团长，谢谢团长。”跟个哈巴狗一样，这小子下去了。打这么以后，李耀龙是专听各方面的情报。第二天呢，这情报就到了。首先来了几个保长，要求见李耀龙。李耀龙让他们进来，这些保长面带惊慌，报告团长，形势不妙啊！
1: 什么事儿？
0: 您看这个。
1: 这几个保长同时在腰里头拿出几张通知单来，
0: 李耀龙接过来一看，那上面是这么写的：命倪宝筹备2米5000斤，马草10000斤，料5000斤，供应我大军进山急需。下边落款写的是察服工委委员会主任韩林。
2: 这怎么回事？这不是共产党下的通知吗？怎么到了你们手里头了？
0: 是啊，我们早晨起来就发现门前贴着这么一张，是共产党给下的通知。最近街上风言风语的，说什么解放军的刘邓大军二次进驻大别山，哎呀，老百姓是人心惶惶，我们特向团座来报告。
1: 你们出去吧。李耀龙没表态。他们刚走，又来了一帮，
0: 也是韦保长、韦队长，一个个面带惊慌，报告团座，我们向您报告紧急的情况。
1: 有的拿出几张解放军宣言。李耀龙一皱眉：“这是在哪儿来的？”“
0: 这是从察福镇一带街上捡来的。”“
2: 这怎么回事？”
1: 紧跟着又来了帮人报告，说他们发现大别山4面8方全是路标。什么叫路标？这是大部队夜晚通过留下的记号，先头部队把路探好了，恐怕后边的部队走迷路，因此撒上路标，用白灰在地撒上箭头，在山壁上用白灰也写上箭头，这就叫路标。一个这么报告，8个这么报告，李耀龙这一天都接待不过来呀。这小子听完了之后乐了：“你们他妈真是死脑袋，不要听他这一套。军队嘛，以秘密为原则，哪有大军未动先把机密透露出去的？哎，这不明摆着吗？这是共产党耍的花活，我李某从不上当。下去吧。”这些保队长碰了一鼻子

0: 都下去了。你别看李耀荣嘴那么说，这小子心里头也犯嘀咕。这一天晚上连觉他也没睡好，他一琢磨，我跟共产党打交道51年了，这亏可吃老了。他们是真者实，实者虚，变化无穷。有时候你说假的吧，哎，还背不住是真的；你说真的，又变成了假的。
1: 不行，头脑要保持冷静，不能麻痹大意呀、啊。一旦被共产党钻了空子，我在上峰机关怎么交代？哎呀，李耀龙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等第二天，杨大肚子来了，李耀龙一看来的正好，赶紧把他叫到密室之中，向他了解情况。杨大肚子挺神秘，报告团长，有个重要的消息，快说什么事儿？
0: 昨天晚上啊，那个跟我接头的小孩叫小毛，我又见着他了。
1: 哦，
0: 探听什么情报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刘邓大军二次要进大别山，这个消息一点儿也假不了了。他们游击队正在迎接他们的大部队，另外准备粮啊，准备草啊，安排宿营的地点呢、啊。哎呀，团长啊，这您不能不做准备啊！那小孩说的是千真万确。
1: 这回李耀荣相信了，半天的没表示态度，闭着眼睛合计了合计。他还反映些什么？他说，很快大别山就要解放，还要解放全中国，什么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别说了，杨大肚子，你马上回去，再找这个小孩，有重要的情报及时报告我知道。
0: 是是是。
1: 这回李耀龙啊可有点相信了，他一琢磨，这是个重要的军事情报，我得向上峰机关请示请示，要不然让你打个措手不及，那不就全完了吗？安下李耀龙怎么准备咱不说，话分两头，单表游击队，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江峰江政委布置的疑兵计，就是故意混乱敌人的视线。为什么要布置疑兵计呢？虽然说游击队在这个山区活动得非常活络，敌人受了重大的创伤，可是我们也是困难重重啊。拿现在来说吧，已经到了冬天了，在这大别山金刚台一带，天气的变化十分的显著，忽冷忽热，有的时候下雪，有的时候下雨，有时候刮大风，连眼都睁不开。游击队翻山越岭，没有个指定的地点，特别是还要牵着敌人的414团满山游行，所以困难是太多了。最近战士们病了很多，三天两头吃不上饭，这还都可以克服，最难克服的就是棉衣问题。虽然说南方天气不太冷，毕竟是个冬天呢，咱没说嘛，这块气候变化太大，说冷起来令人扛不了。战士们穿的都是单衣，不得已把几件衣服套在一起，没有棉衣怎么过冬啊？特别是牵着敌人游行，这敌人就在屁股后头跟着，每一天不定打多少仗，也没有时间烤这个衣裳，下雨浇湿了就在身上腾着，因为这个样体力绕的同志

就得了病了。江峰同志为这个事儿非常头痛，曾经召开了几次干部会议研究对策，始终没有个头绪。这一天，江峰正转移到凤凰窝，突然侦察队长金宝来在外头进来了，报告，上级有指示。江峰一听可乐坏了，哎呀，可盼着领导来的信了。打开一看，闹了半天，军区张司令员给来的，干部们都围过来了，大家睁大了眼睛，闭住呼吸，听一听首长是怎么讲的。江峰大声给大伙念着，那个信上的开头是这么写的：同志们，第一个回合我们胜利了，敌人调集了33个旅遍扫大别山，企图消灭我地方武装和把我主力军压出山去，结果你们把敌人拖的是疲惫不堪，遭到了重大打击，而你们则像铜铸铁打的巨人一样在大别山站住脚了。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现在又重新集结做了下一回的部署。据我们知道，敌人主力集结的企图是寻找我主力决战，而我主力也正在调动敌人捕捉战机。你们地方武装的任务是继续扰乱敌人，迫使敌人更加疲惫，迷惑敌人，混乱敌人的目标，使我主力避开强敌，抓住敌人薄弱环节而歼灭之。同志们，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你们经受住了这场严重的考验，但是还要继续经过多次严重的斗争，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具体意见，过几天地委将派人找你们面谈。哎呀，大家听着，这个高兴啊！一句话一句话都打动每个战士的心。可是，一样心太短了，大家没听够。听完了信以后，众人都胡闹起来了。政委，既然领导这么讲了，我们小小的游击队牵制住这么多敌人，那继续打吧，按照领导的意图继续迷惑敌人，对，打个透彩的，打。当时大家就活络，把冷啊、饿呀、病啊都忘了。江峰点了点头，当天晚上按照上级的指示，干部们开了个碰头会，研究了几点重要的步骤。第一点，继续迷惑敌人。这个一兵计就是根据这么来的。说我大军二次要进山呢，供应解放军什么粮啊、米呀、供应大军急需呀，这都是江峰的一兵计。第二一点，大家又研究个步骤，必须打开李家须子。这个李家须子的李梦之，这是本地的土皇上，虽然李梦之没在家，李耀龙也是如此。如果把这个地方打下来，老百姓不定得多高兴呢，多少年来压在头上的大山，这一下给搬下去，肯定能打开本地的局面。而且老李家这个土皇上家里头粮米金银堆积如山，如果打开李家鱼子，不但解决了我们的棉衣问题、吃粮问题，困难的老百姓还能得到救济，这个事情是再好也没有的。但是要想打开李家鱼子，这个事不容易啊。老李家是本地的土皇上，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刨除他们的亲兵不算，还有李耀龙的正式部队，我们人才200来人，那怎么能打得

0: 探一探这个情报。后来江峰就叫侦察队长金宝来带着小毛去执行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两个人接受任务之后，这个乐呀，第二天离开凤凰窝，他们就起了身了。哎，今儿个这天儿可真好，阳光灿烂呐、啊，温暖如春，一点儿都不冷。金宝来在前面，小毛在后头跟着。小毛一窜一蹦的翻山越岭，怎么瞅怎么大别山这么顺眼，他心里还纳闷呢。当初我要饭的时候，我就恨这山高，就恨这坡陡，我就没发现大别山这么好看过，怎么今儿个瞅着这么美呀？他这鼻子眼哼哼着还唱起来了。金宝来一回头，小毛，怎么高兴了？
1: 怎么不高兴？我太高兴了。
0: 哎，小毛，你过来，
1: 什么事儿？
0: 我问问你，江政委让我们去侦查敌人那个情况，你高兴吗？
1: 高兴啊，啊，太高兴了，这是领导的重视，同志们的委托。
0: 行啊。当时金宝来掐了小毛脸蛋一下，还很喜欢小毛这个小战士，最近把小毛编到侦察队。金宝来一想，这个孩子聪明伶俐，立场坚定，他也参加过几次战斗，打起仗来跟小老虎一样，所以金队长十分喜欢他。但是小毛啊，毕竟是个孩子，没有什么经验，需要自己循循诱导，所以啊，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传播一些经验。小毛，我问你，要遇上敌人，你打算怎么办？
1: 拼，那有什么？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
0: 对，对，可是对呀。对我们侦查员来说，这样做就不合适了。我们不仅要拼，更主要的是动脑子，如何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克服重重困难，把敌人的真实情况我们探听出来，这才是主要。小毛，你说我说的对吗？
1: 对，你说的对极了。
0: 哎，往后还要多多的学习呀、啊，
1: 我一定向队长好好学习。
0: 哎，小毛，我再比个例子，假如说我们在前面遇上了敌人，你怎么办？
1: 对，那就打呗。
0: 不，错了，不能光靠打。如果是少数的敌人可以打，要遇上多数的敌人你怎么办？
1: 那就不打呗。
0: 不光不打，我们还要有智谋。比如说咱们两个人现在化妆的是猎户，是老百姓，在敌人的面前不露声色，听听他们讲什么说什么，要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你是个小侦察员，不能多嘴多舌的，一句话事关重大，听见了吗？
1: 听见了。你让我说我就说，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你怎么的我就怎么的。
0: 嗯，你看我的，听不听见？
1: 哎，两个人说说笑笑的，直奔着敌人的心脏寒风岭。
0: 咱们前文书讲过，寒风岭是金刚台奔查夫镇的咽喉要路啊。你别看地方不大，四通八达，
1: 现在这块有一家饭馆，就是那四姐开的。离老远，金宝来就看着饭馆的幌子了。金队长一琢磨，到饭馆坐一会儿，哪怕不吃东西呢，也看看附近有什么人，有什么反响。
0: 对，回头跟小毛商议。小毛，肚子饿不饿呀？

0: 要不老肠子老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向我直提意见。
1: 小鬼，你可真灰心。走，到饭馆我请你吃大米白饭。
0: 行行行。
1: 两个人说着奔饭馆来了，哪知道推门刚一进来，有个特殊的情况，屋里边迎着门一张八仙桌，坐着六个国民党的侦察兵，还有个当官的。金宝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好跟他们来个面对面。小毛在后边也看清楚了，就见这六个匪兵一个个歪一戴帽子，斜瞪眼，横眉立目，闪披着衣服，每个人腰里都扎着皮带，那皮带上有的带着大肚盒子枪，德国大镜面，有的插着日本盒子叫米勒根，还有的带着南都市24响大撸子。哎呦，这些小崽那正喝酒呢，金宝来再往外退已经来不及了，就得装着没有事儿往里走吧。他们刚往里头一走，就见着六个匪兵同时哇站起来了。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15: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金宝来再往外退已经来不及了，就得装着没有事儿往里走吧。他们刚往里头一走，就见着六个匪兵同时哇站起来了，为首那当官的把脖子伸多长，小眼睛一瞪，把嘴里叼着半截烟卷吐地下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金宝来，又看看小毛，你们是哪儿来的？这个小子一说这话，那些小子与此同时唰把枪全拽出来了，12支枪口就对准金宝来和小毛。你看金队长久经大敌，这种事儿常遇见，小毛不行，这头一回，吓得他头发根发炸，心里说话呀，坏了，刚来探敌人的情报来，就遇上国民党兵了，这都完了。小毛沉不住气，噌把三把盒子也拽出来，咔吧把顶门子就顶上了。哎呦，十分的紧张啊，双方面你瞪着我，我瞪着你，谁也没说话，但是谁也没开枪。金队长稳住泰山，回头看了看小毛，你要干什么？都是自己人吗？干什么拿刀动枪的？把枪带起来。扭回头冲着那六个国民党，哈哈哈哈，各位老兄辛苦辛苦，兄弟初来乍到，怀希望各位关照关照，他这个小孩子不懂事儿，大家请吃请吃啊，哈哈哈哈，走，跟我进来。小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听队长的了，把枪又带起来。金宝来若无其事领着小毛到里边捡了张桌，拉了把椅子，两个人对面坐下了。金宝来一条腿蹬着椅子，把大肚插缩盒子枪噌拽出来，嘡啷往八仙桌上一扔。小毛一看啊，我也扔，把三把盒子拽出来，嘡啷，他也扔到桌上了。和小毛腮帮鼓鼓的，小眼睛瞪溜圆，看外表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在乎，其实小孩在心里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敲鼓，他也不知道能产生什么后果。金宝来也不看这些匪兵，冲着里屋喊，老板娘先给泡壶香茶。说完了，他把烟卷拿出来点着了一支，哎，他抽开了。那六个国民党匪兵直着脖子看着，你瞅我，我瞅你，也闹不清怎么回事。 结果那个当官的先过来，这小子拎着枪，一步三晃，脖子伸多长，小耗子眼睛瞪着，来到了金宝来面前。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我们是58师的。58师？58师哪一部分？特务连的。我怎么没听说58师特务连呢？哎，再说这块也不是你们的防区，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金宝来看了他一眼，老兄，这是上峰的指示，恕兄弟保密，不能跟你讲啊。好，既然你不能讲，把证件拿出来我看看。他这话刚说完，那五个国民党也过来，拿出来，把证件拿出来。金宝来笑了，把烟头往地一甩。各位老兄，内行人怎么说外行话？侦查员有带证件的吗？嗯，难道你们身上都有证件吗？但对，哎，这些小子没词儿了。当官的这小子一回头，看着小毛的，过来一把把小毛的袄领子给抓住了，一把拽回来。小家伙，你说你是干什么的？小毛一看金队长那么稳当，当然他也稳当下来，把小脑瓜一拨弄，小拳头抡圆了，嘡就一拳，把国民党这个当官的打得一拨了。哎，你敢打人？那几个国民党的侦察兵一瞅，哎，小兔崽子，打我们队长，把他捆起来。有的在腰里把绳子拽出来，过来要捆小毛。金宝来一看事情闹成僵局了，不动点厉害是不行了，就见他把桌子一拍，啪！当时金宝来就站起来了。我说各位，你们也太不开面了，38军也好，58军也好，我们都是给党国效忠，怎么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就这么对待自己人吗？你说吧，要把我们捆起来，捆在哪儿啊？38师师部是你们414团，那更好，见见你们李团长，我要亲自问一问，这么对待自己人应不应该。金宝来口似悬河，啪啪这么一说呀，把几个匪兵全闹愣了。有一个胆小的拽了当官底下，低低的声音，队长，真要闹误会了不好办。可是这个队长，这个小子挺狡猾，他有一套反革命的经验呢，在李耀龙手下当侦察队长也不是一天儿，他怎么看着金宝来，怎么瞅着这么别扭，看着小毛他也觉着奇怪。虽然手下人劝他，他心一点都没动，仍然把脖子抻着，眼珠子瞪着。好吧，你说你是58师的，要见一见我们李团长也未尝不可，兄弟我投钱引路。咋到了现在的金宝来一想，不跟他走不行了，如果说不走必定引起敌人更大的怀疑。最后金队长一琢磨，得了，我干脆把你们6个人全消灭就得了。用眼睛看了一眼小毛，小毛多聪明，明白了，一伸手把300盒子拎过来，哈，走，见你们李团长去，走走。说着话，金宝来在前，小毛在后，这6个小子如狼似虎在后头跟着。这一遭遇惊动了饭馆的女掌柜四姐。
0: 自己本来开这个饭馆子十分的不容易，拿他这个地方来说吧，五方杂地，

地赖呀、啊、国民党啊、土匪呀、啊、乡保经常上这来捣乱来，孤儿寡母怎么能对得了他们呢？这就忍气含悲，什么憋气都得受。但是从自己的心里头，最近对共产党颇有好感。第一呀、啊、共产党所办的事儿救济穷人，这他知道。最主要的，前些日子黑丑曾经救了他女儿，他这个心里感激的无可无不可的，总想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但是呢找不着这么个机会。我们的侦查员有时候也到寒风岭这落脚，四姐从现象上来看，这些人肯定是解放军，但是他也不敢多问，总认为解放军就是好人，国民党不是好东西。拿方才这个事儿来说吧，金宝来和小毛这一进门，这四姐就预感到是不是解放军派来的，这两人肯定是好人了。与国民党这一遭遇，他这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他心里说话，万一这两个人是解放军，要落到这些王八蛋的手里还好得了吗？怎么的我也得报恩呢。四姐想到这儿，追到门外，冲着国民党的队长就喊：马队长，你等一等。马队长回头一看是四姐，嬉皮笑脸的过来了：有事儿啊，四姐？马队长，你可千万不要误会，这两个人确实是国军，前天有个国军当官的还领他们在我这吃过饭，你千万不要误会。是啊，你敢把握住这个事儿吗？我完全有把握。当时这个排长的精神头就泄了，因为四姐说话他非常相信。414团团长李耀龙曾经关照过，说四姐是本团的坐探。至于四姐和李团长什么关系，这个队长不清楚。但是四姐说话十分有分量，这小子是坚信不疑。哎呀，一嘬牙花，心说我看错了，真他妈捣蛋，还得赔礼认错。仗着这小子脸皮厚，嬉皮笑脸的又回来了。老兄，不要误会，都是自己人，方才开个玩笑。来来来，请到里边，兄弟请客，喝几盅，喝几盅。当官的这么一说，那五个国民党匪兵也泄了神了，紧跟着也帮腔：对对对，都自己人，请回请回请回请回。一场风波没想着这么过去。金宝来对四姐十分感谢，小毛那颗跳动的心也平稳下来了，当时把小脑子一拨了还来劲儿了。没听说过欺负人怎么的，见你们李团长做什么？他三个脑袋，我们还有团长呢。队长不去。金宝来也不敢笑，行了，既然老兄认错，又是试探试探我们的胆量，这也没什么，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嘛。走走走，到里边咱们请客。说着又回到饭馆。四姐张张罗罗擦抹桌案，跟丹凤娘儿两个摆了几样的菜，四姐的心呢这也才平稳下来。哪料想几杯酒入了肚，越唠越近，这国民党的马队长就问金宝来：老兄，那么究竟你们到这儿来是为什么？金宝来假装挺神秘的样子，趴在他耳边跟他说：老兄啊，这一次我们58师奉命开到大别山，你不知道刘邓大军2次要进山呢，恐怕你们38师一个师盯不住，所以我

0: 们师这才向你们靠拢。我们师长不了解山里的情况，特派兄弟带着一个小弟兄到这儿了解了解，就为这个事儿来的。马队长一缩脖子，这么说共军大部队真要来？
1: 对呀，
0: 真要来，大概不出三天就能到我们的脚下。
1: 那几个匪兵也听了一知半解，把脑袋一拨了，哎，你说这年头可怎么办呢？
0: 我们当侦察兵的也不好办，李团长吧让我们来刺探共军情报也没这个事儿，也不知道共产党真来还是假来。要照老兄你这么一说，这是千真万确了。
1: 可不是，这事儿没有半点马虎。
2: 嗯，平天由命，喝喝喝喝喝。
0: 敌人又喝了几盅，金宝来琢磨着，这六个小子肯定能了解一些情况，最好把他们抓俘虏带到凤凰窝。
1: 怎么带？
0: 人家人多我们人少，俩人对付六个人，小毛又没有战斗经验，一旦打响了恐怕引来更多的敌人反而不便。最好抓活的。
1: 怎么抓呢？
0: 脚下这个地点还不行。哎，金宝来忽然想了个主意，把酒杯一推，
1: 老兄，
0: 最近我得这个重要的情报，共产党的游击大队我知道在哪落脚。
1: 啊啊！这小子当时眼亮了。
0: 那么请问老兄，共产党在哪落脚？
1: 在凤凰窝。
0: 凤凰窝，哎，英雄所见略同啊。最近保甲长向我们报告也这么说的，说真在凤凰窝。
1: 老兄你要这么一说，那就一点不假了。
0: 那我马上报告我们李团长。
1: 不，
0: 老兄你等一等，这个情报准确不准确我还不敢最后决定。
1: 是不是这样，咱们八个人一起到凤凰窝去一趟，真要是共产党在那儿，然后咱们都回去报告。
0: 哎呀，那可危险呐，共产党十分的狡猾，能不能把我们八个人一勺烩了？
1: 这你放心，绝不可能。你没看我带个小孩吗？他化妆改扮十分有经验，我蛮有把握，跟共产党久打交道，经常用这种办法我们平安脱险。
0: 这个马队长一听立功的机会来了，可乐了。
2: 是啊，老板娘先给我们记上账，回来一块儿算。
1: 老兄走。
0: 金宝来把枪别上，小毛也带好了家伙，就这么样八个人离开寒风岭的饭馆，一直赶奔凤凰窝。一边走着，金宝来一边琢磨，多险呐，到了半天敌人也知道我们在凤凰窝，这个情报他们从哪里探听来的？得亏今天遇上了，要不见李耀龙领着人去，我们非吃大亏不可呀。金宝来一边想着，领着匪兵一边往前走，时间不大，翻过几座山头就到了凤凰窝。再走一里地就是我们队部的驻扎地了。金宝来回头跟国民党说，哎，你们等一等，我先让我的小孩到里边探听探听，看看共产党的动静，然后再领你们来。
1: 行行行行。
0: 这六个小子挺感激，端着枪闪身进了树林等着。金宝来领着小毛就回到了队部。金宝来见着江政委和八爷爷，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八爷爷一听乐了，
3: 哈哈哈哈，行啊，送到嘴边上的肉哪能不吃呢？
1: 政委，下命令吧。
0: 江政委也非常高兴，一想江

0: 计就计，就在游击队里头选拔了30几个同志，穿的是十分整齐，化妆成我正规部队的样，每人长短两件家伙，就在凤凰窝这个铺子的附近全都埋伏好了，然后让金宝来和小毛去把这6个匪兵引来。两个人转身出来，到了树林，那国民党的马队长正等着呢，一探头一看，金宝来回来了，怎么样？金宝来过来，哎，各位老兄，大喜大喜，里边就几个共产党，其他的人都出去了，听说当官的都在家，正好我们给他来个，哎，一网打尽。那好那好，攻城之后，老兄，我必定在我们团长的面前多多的保荐。没说的没说的，走走走。说着话，8个人就往里走。刚走到十字街这块，就听着4面8方不许动，不许动，这几嗓子跟晴天霹雳一样，把这国民党的队长吓得一缩脖，转身就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还没等跑出有十步远去，我军侦察员方克荣一举枪，这一枪来个大接盖，这队长就死到道边儿。那五个小子吓得魂儿都飞了，还没等跑呢，跪倒地下举枪投降。这个仗打得太漂亮了，没到一分钟结束战斗。等小毛金宝来压着这五个俘虏到了队部了，这几个小子才明白啊，我们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完了，这条命是没了，一个个腿肚子都转筋了。谁知道他们歇了那么一会儿，江政委把他们带进去了，然后让他们都坐下，讲清了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前途，让他们放下武器，改过迁非，答应把他们还放回去。哎呦，这五个小子乐的跪在地下蹦蹦磕响头。八爷爷派人就把这几个小子送到庄子口，把他们放了。当然我们不能在这儿了，部队又进行了转移。最近江政委听说李耀龙这小子带着部队跑了，退到商城，李家须子现在十分空虚，但是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我们不清楚。江政委就决定派两名精明强干的侦察员探探这个事儿虚实。偏俺现在事儿不凑巧，队长金宝来发高烧病了，他要不去派谁呢？八爷爷也琢磨，江峰也动脑筋，最后江政委就决定让方克荣去。八爷爷听完了皱着皱眉说，方克荣这个人呢，枪管也直，武艺也高强，小伙子精明强干，哪儿都好，就是一样爱犯个人英雄主义，这样人要派出去有点不放心。他向江政委讲明这些事儿，江政委一考虑，对是对，但是金宝来这一病，再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教育教育，开导开导还是可以的。当晚把方克荣找来，任务这一交代，方克荣这个乐呀，当时把胸脯一拔，双脚并齐，报告政委，我保证完成任务。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
9: 的
8: 也
9: 多
8: 少？
9: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新
10: 家
11: 装
10: 的家
11: 用耗
10: 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3+5除2，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

0: 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看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7: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5: 哇，好浪漫。
8: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9: 臭美。
5: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5: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八爷爷过来看了看他，
2: 小子，这个事儿不是耍嘴皮子，
1: 千斤重担呐、
2: 啊！你要好好体会体会，政委为什么把任务交给你？你到了李家须子之后，你看一看这些龟孙王八蛋是不是真走了？比如说，现在李家须子还剩下多少人？四面有没有岗哨？他们是怎么布置的？你要探听得明明白白，回来向政委报告，来不得半点虚假，听见了吗？爷爷您放心，我绝不能说些虚假的话。但愿你马到成功，不要辜负大家的委托。爷爷您放心，不能。带谁做他的助手？仍然是小毛。咱们书说简短，方克荣带着小毛化妆改扮之后，翻山越岭直插查夫镇，多少日子不到这儿来了。要想知道李家须子的虚实，必须带这儿来探听。事情也凑巧，他们两人一进查夫镇的东镇口，迎着面正碰上那个货郎老五。小毛也认识他，方克荣也认识他，当时这一见面把老五

0: 下一缩舌头，看了看左右没人，挑着货浪挑把两个人带到没人的地方。小毛就问他：“老五大叔，我们向你打听点情况，李耀龙这个王八蛋真走了吗？”哎呦，这老五看了看，确实周围没人，高兴的直拍手：“小毛啊，江政委挺好吗？八爷也挺好啊，回去之后向我带好。关于你问的这事儿，一点都不假呀。”李耀龙这小子领着他那些龟孙都跑到商城去了，你瞪眼往街上看看，都是国民党的乡保队，正牌军一个都没有了啊。好吧，方克荣又向这老五扫听扫听别的情况。这查福镇的当家人仍然是那个反动乡长，叫方光富，别的情况就没有什么了。这老五也不敢多待，恐怕遇上熟人不方便，挑着货浪挑走了。小毛跟方克荣一商议呢，说既然事情都挺顺利，就回去报告江政委就得了。两人就往回走，走着走着方克荣改变主意了：“小毛，我跟你商议点事儿，天还早呢，咱们回去这么早干什么？那你想干什么？”“我打算亲自到李家须子去一趟，光听老五说不行啊，得到那块亲眼看一看啊。”“哎呀，那可太危险了，这个事儿我看由江政委决定，咱们两个别去。”“小毛，你放心，我不敢说枪管之武艺高吧，我没拿那些乡兵当回事儿，他算个屁呀！就李耀龙的国民党正牌军，我也没拿他当个屁。你跟我去吧。”“小毛有心不去，怕方克荣瞧不起他；有心去，这玩意儿太危险。低着小脑袋合计合计，哎，小毛，你要觉着两个人去不方便，离着李家靴子不远呢，有个山神庙，你在那庙门口等着我，我去一趟，我转一圈就回来，咱俩集合，然后再回去。大叔，你可注意啊，龙潭虎穴，你可不能马虎。”“放心吧，大江大浪过了多少，这算个什么？”小毛拧不过他呀。两个人到了山神庙，小毛上了台阶，在这等着他。方克荣把枪拽出来：“等着我啊，回来咱俩不见不散。”一哈腰，他奔李家靴子下去了。小毛提心吊胆在这等着不说，单表方克荣这才叫艺高人胆大呢。天还没黑呢，他就到了李家须子了，正好到东门的外头。他躲在一棵树后头看了看，呵，这李家须子真威风啊，外边这道城墙足有3丈多高，四个角都是大炮楼子。再一看吊桥高挑，影超超的瞅那城上来回还有巡逻的。方克荣躲到树后的左右观察着，你倒走啊，他就耽误点时间。他琢磨着这城怎么能爬上去，怎么能把吊桥放下来，我们大部队来了从哪冲进去，在哪再出来。他光算计这个事儿了。他观察敌人呢，哎， 敌人也看见他了，谁呀？正是那个阴损毒辣的药葫芦。现在这个药葫芦提心吊胆，坐卧不宁啊。大少爷李耀龙领着正规部队退到商城去了，临走前把千斤重担交给他了。他还记得李耀龙临走前是这么说的：根据现在的情况，我先把大部队撤走，埋伏到商城，你把李家驹子看好了，组织亲兵卫队监视着共产党的活动，假如说他们的游击队敢动李家驹子，你及时给我打电话，我抄他们的后路，咱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一勺烩。话又说回来，老姚，你要误了我的大事，把李家驹子给我丢了，你可小心着。大少，你放心。李耀龙说完了，领着人走了。药葫芦一琢磨，不好啊，现在形势这么严重，大少这一撤兵，我的妈呀，我怎么能捂持得过来呀、啊、李家驹子真要出了事儿，我这脑袋不得搬家吗？就这样的，吃也吃不下去，喝也喝不下去，亲自领着亲兵是日夜巡逻。这个事也凑巧，正赶上药葫芦到东城上巡逻来，他扒着城垛口往里一瞅，那树后头怎么藏着个人呢？因为远他看不清楚，让人拿个望远镜来，这小子仔细看了看，是个人。哎，还有家伙呢，哎呀，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啊。让亲兵报告三少爷亲兵大队长李妖精。时间不大，这李妖精来了。老妖，馋不馋？李妖精说完了，药葫芦把望远镜递给他了。三少，你看那树后有个共产党的探子。
1: 啊啊，我看看。
0: 通过16倍的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
1: 一个呀，他妈的胆儿不小啊，敢上我李家驹子来探头索脑的。老爷，放下吊桥给我抓活的。
0: 哎，三少，事关重大呀，是不是他们用钓鱼之计呀、啊？后面有没有大部队？
1: 你放心，我都看清楚了，方圆10里地之内没有人，咱们也抓咱个活的，问一问这些游击队到底都藏哪儿了，见着我大哥有个交代。像你这么探头索脑，前怕狼后怕虎，咱还有个好吗？
0: 咱们一说，把药葫芦也说没词儿了，就得顺着他吧。偷偷的点了40个人，把吊桥放下来，他们就扑出去了。这日的天就黑下来了。他们分兵两路，就到了方格荣方才藏的那个地方，结果一找没人。
1: 他妈的来的，一眨眼儿功夫怎么没了？
0: 药葫芦说是跑了吧？你看看，我说不出来，
1: 不能跑，他能跑过我吗？追！
0: 这些小子就追下去了。那么方克荣上哪儿去了？这小伙子可真厉害。方才他在树后头，他想好了，他一琢磨着打李家驹子确实是困难，敌人这个吊桥他老那么吊着不好办，我们就得

负着水过去，那么护城河多深得弄清楚，最好我先试探试探。他转着大树偷偷摸到河边，出了到水里头去了，连扎了几个猛子，他试验试验能有两三丈深。他在河这边就到了河那边，正好一个岗哨站在那吊桥边上，八个脖子往远处看，等着药葫芦和李三少回来。方可荣一想，更好了，我抓个俘虏夹回去一见江政委，那有多好。这是亲兵，他能了解情况。偷偷的他在河里又爬上来了，一伸手把这站岗的亲兵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亲兵一低头，你看水里怎么上来个人啊，没等他反抗的，砰，让方克荣就拽到护城河里头。这顿灌得亏这小子会几个狗刨，多少在水里会换点气，算没把他灌死。方克荣拽着他一直到了河对岸，又从护城河爬上来。这小子跟落汤鸡一样，方克荣拿枪逼着他，走，我告诉你，要胆敢逃跑，小心我的神枪。这门岗咧着嘴跟着往前走，冤家路窄，往前走了没一里地，药葫芦跟李妖精又回来了。因为他们往前找了一股子没找着，药葫芦紧建议三少爷别远走啊，要中了共军的调虎离山计，反为不美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李妖精直扑了脑袋，妈的，眼看着他就跑了，真他妈倒霉。说着往回走，那谁呀？药葫芦一抬头，谁？口令。方荣急忙一闪身，闪到树后头。这回李妖精发现了，准是共产党，答不上口令，弟兄们抓活的。药葫芦一看也乐了，真要抓住一个共产党，见了李大少我也有个交代，真隔着我们这么多人就抓不住他吗？药葫芦一喊，弟兄们，大家抓活的，抓住一个赏大洋500元，官升3级，大家抓呀。方克荣一看，窜到一棵树后头，选了一个有利的地形，手握着双枪注视着敌人的动静。小伙子心里想，嘿，你不是不让我走吗？我也不让你进来，今儿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就赚一个。他又掂了掂手中的双枪，这双枪真不错呀，还是上一次在茶花岭打败了一股特务队缴获来的胜利品。江政委把这支双枪就奖赏给方克荣。这个枪啊，是德国造大镜面满烧蓝金鸡圆眼插缩盒子枪，满带快慢筋的。方克荣爱不释手啊，睡觉的时候都得摆弄摆弄。今天一想，我叫这双枪发挥威力，闭住呼吸，他瞪眼看着。单说这阵三妖精和药葫芦，扎昏了老半天。

0: 我赏你大洋1000块，共军给你的官小，我准保给你官大，到我们李家须子吃香的喝辣的，我还给你娶个老婆。方克荣气的，虽然看不见李三妖精，听声音离着不太远，最多不超过30米。咱们前文书说过，方国荣这小伙子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不但白天百发百中，夜晚根据声音和动静也可以说百发百中。仇恨的烈火烧得脑门的顶上，他心说祸国殃民的东西我崩了你就得了，临死以前斩出这么一个祸害，我也算给老百姓做了点贡献。想到这，二手指头一扣扳机，顺着这个声音，这枪可打个正着，不过稍微的高了那么一点，在三妖精脑瓜皮出溜过去，帽子也揍掉了，把脑袋掏了一溜沟。这下把三妖精吓得哎呀扑通摔到地下，鲜血流了他满脸。这小子满以为自己死了呢，躺在地下伸了伸腿，俩胳膊动弹动弹不言语，把药葫芦吓得是魂飞天外。哎呀，他一想这还了得，三少爷要死了，我向三姑奶怎么交代？赶紧俯身过来，少爷，三少爷。其实这小子没死，吓迷糊过去了，药葫芦一叫他，他忽忽悠悠的明白过来了。但是三妖精还认为自己死了，心里还琢磨着，我是死了，我是活着呢，大概是死了，我方才脚这个脑瓜皮呲溜这么一下，疼得钻心，紧跟着麻木了，哪有活的道理。哎，三妖精躺着还琢磨，人家都说要死了以后猫哪哪也不疼，咬自个儿的手指头也不疼，我咬咬看看，要是不疼那就是真死了，要疼那我就是没死。想到这儿，他把手指头拉到自个儿的嘴里头，狠狠地咬了一口，咦，要坏了，一点都不疼哎，跟李妖精不疼，药葫芦受不了了。怎么回事？李妖精呼了八都迷迷糊糊的，把药葫芦的手指头塞他嘴里头去，那才能疼。药葫芦在旁边叫唤一嗓子：“哎哎，少爷，你怎么咬我？”啊，李妖精这才明白，真没死。这小子一咕噜身在地起了，老妖，我还活着呢。你一点事儿没有？哎呀，受点伤。
1: 好他妈假的，这共产党真厉害，给我杀，扒他的皮，冲啊上啊！
0: 这帮匪兵又冲上来了，方个人心中好笑啊，又顺着这个声音左右开弓，就听那匣子枪声音。枪无虚发呀，一下一个一下一个都是大街盖，眨眼的功夫在方克荣面前就倒下20几具尸首。剩下的匪兵怕死啊，心说话，这个共

0: 产党太厉害了，怎么黑天打枪这么准，专门给大街盖儿哇败下来了。要葫芦不干，李三妖精更不干，他妈的怕死鬼，给我冲，再往下退我枪毙你来。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任管方克荣百发百中，毕竟一人双枪，子弹有数。在他的面前放下三十几具尸首之后，有一部分匪兵受伤跑回去，自己的子弹打光着。方克荣一搂扳机啊，子弹没了，猫着猫腰里头也没有了。嘿，枪啊，我先埋起来，也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头。他找了个树空，把双枪插在里头，反而带紧了紧，把袖面往上一挽，正好敌人又冲锋上来，方克荣像小老虎一样噌往前一窜，抡起拳头就打，薅住一个匪军的袄领子抡起来，奔那个匪兵就砸。这些匪兵是爹妈之叫。三蛤蟆在后头一看，哎，还没子弹了，杀！终因寡不敌众，方克荣是被祸遭擒。话分两头，单说小毛，他跟方克荣分手的时候邀定的是在山神庙不见不散。小毛提着三把盒子就在这台阶就等着，左等方克荣也不回来，右等也不见面，把他急得奔奔直奔啊！眼看着天黑下来了，方克荣还没回来，小毛心里就琢磨，这个人哪儿都好，怪不八爷爷老批评他个人英雄主义，那你早回来咱们好回去向政委汇报，你说得等到什么时候？有心去看看他，又一想不行，我再走了他再回来，我们俩走岔了路就不好办了，不去吧又放不下心。最后他离开山神庙走出半里来地，打算迎接迎接。正在这时候，他就听见震天的响声，小毛就预感到不妙，越听枪声越激烈，越听越激烈，后眼儿没动静了。哎呀，小毛多聪明，一琢磨坏了，准是方克荣捅着娄子跟敌人交了火，不是死就叫人抓住了。有心去救方克荣，想了想不行，我是个小孩，经验不丰富，我也不会打仗，去了也是白送死，死毕竟是小事，江政委和八爷爷还等着我们汇报呢，干脆我回去送信儿得了。他把脚一跺，拎着枪是回到时间铺，因为临走前跟江政委这么吆喝的，在时间铺不见不散。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上11点了，到了队部一进门，小毛跺着脚就哭开了。他这哭不要紧，屋里的干部们都吃了一惊。本来江政委心里就焦急，等着方克荣小毛一直等到现在才回来，又见他这样，谁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反正方克荣没回来，江政委就预感到不妙，八爷爷也急坏了，小毛哭什么？都是人民战士，动不动抹鼻涕，克荣哪去了？小毛止住悲声，抹了把鼻涕，是这么回事。他就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屋里的人全急眼了，政委要这么说，方克荣凶多吉少，打李家须子吧，趁势打开李家须子救方克荣同志。

0: 就范克荣同志。江政委也没说话，他的心里头直撞个儿。当然了，埋怨方克荣不该单身走险，但是事情已经处成，后悔没有用，又不能批评小毛，跟他没有关系。政委的心正在想着怎么办，看来李的须子是不打不行了，兵贵神速，事在紧急，只有采取紧急措施。小毛，你知道不知道李家须子究竟里边有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
1: 没有，我们看着货郎老五了，他说的清清楚楚的，李耀龙的人都退到商城去了，光剩下一些亲兵和地方乡保队。
0: 哦，你不要哭，我们有办法。师部长，你把小毛同志领下去吃饭吧。
1: 政委，我吃不下去。
0: 吃吧，吃完饭还有事儿。小毛抹着眼泪下去吃饭不提。江政委根据现在的情况，马上召开了紧急的干部会议。大家在会上一商议，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江政委也同意这个意见，毕竟李家须子那城堡坚固啊，那亲兵乡保队也有四五百人，而且三道护城河里边有轻重机枪，要是硬攻的话恐怕伤亡过大，自己手下不过200左右人，这怎么能行？再者一说了，方克荣和小毛探听的情况只是外边风言风语，李家须子里边的情况我们还不掌握。兵书说得明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就这么贸然去了，一旦造成巨大的损失，后果不堪设想。他把自个儿的意见一说，大家也同意，说那怎么办呢？最好把李家须子内部的底还摸一摸，谁去摸呢？江政委考虑了半天，想起来了，想起黑丑来了。黑丑当初大闹寒风岭，救了四姐他们娘俩，最好派黑丑再到寒风岭去一趟，动员四姐娘俩能够帮忙。如果四姐愿意帮忙的话，让她到李家须子看一看，瞅瞅方克荣究竟是死活，看看李家亲兵配备的情况。假如这个事儿办到，打李家须子就有把握了。八爷爷听了听，觉着不太合适，政委，我看黑丑办不了这个事儿了，你要想叫他打仗虎虎实实的，他倒可以，让他做说客去动员四姐，这个事儿我觉着没什么把握。八爷你放心，黑丑大闹寒风岭，打死匪排长，救了四姐娘俩，有勇有谋啊，你怎么对同志这么看？去把黑丑叫来。功夫不大，黑丑来了。前文书咱说过，他腿上受了伤，因为是穿皮而过，没伤着骨头，伤不太重，经过这些日子的调养，也已恢复了健康。听人叫他来到江政委的面前，江峰先打量打量他，黑丑身体怎么样？
2: 报告政委，完全恢复了，你看多棒！
0: 黑手照着胸脯子上邦邦还打了两拳。江政委笑了，黑手同志，我打算叫你马上起身去完成一个任务。
2: 政委你说吧，什么事情？
0: 江峰就要把他如何到寒风岭动员四姐进李家须子探听。

0: 虚实这个事儿，一五一十都讲着。江峰有个习惯，交代任务的时候非常详细，如何去，如何接头，工作方法怎么办，说得清清楚楚的，让你听得特别明白。黑丑听完了高高兴兴的，政委，我保证完成任务。八爷爷在旁边说话了，你呀，别一个保证八个保证的。那方格荣也是这么说话，动不动把眼睛一瞪，我保证完成任务，到时候脑瓜皮一热，把什么都忘了。小子，你可记住政委的话呀，关键的事情你千万要办到，你要能把四姐动员的进了李家勋子，这个事情是事关重大，不能儿戏。黑丑看了看八爷，您放心吧。就这样，黑丑吃了点东西，别了一支短枪，离开了时间铺，起身赶奔寒风岭。那么江峰同志，大家等待消息不提，单表黑丑迈大步起身，走着山坡，他往下打呲溜滑，一呲溜多远呢，遇着平路甩个大叉子就跑。这个小伙子多认真呢，跑了个通身是汗，天不亮的时候就到了寒风岭的饭馆。黑手拽出枪来往四外看了看，没什么动静。原来东西匪兵那俩炮楼现在也没有人了，看这意思国民党是真撤了。他迈步到了饭馆的前面，哎呀，黑手一琢磨，要不我等着天亮再叫门，别把他们娘俩吓着。又一想不行，江政委立刻等着回话呢，还得叫。蹦蹦蹦蹦蹦蹦，他这一叫门不要紧，把四姐娘俩吓得当时就抱在一起了。最近这些日子不太平，散兵游勇经常上这捣乱来，四姐的心都碎了，他女儿丹凤也吓得够呛。娘，天不亮这又是谁？别说话。蹦蹦蹦蹦蹦蹦，四爷一想，坏了，准是又是匪兵，你们不让我们过好日子，我们也不能让你白糟蹋。想的是四姐从床上下来，噌拽了把煞现的大菜刀，厉声厉色的就问，谁？你干什么叫门？黑丑一听这声音就知道里头误会了，婶子，是我。好，大婶儿。四姐仔细听了听，啊，听清楚了，闹了半天是黑丑。哎呦，转忧为喜，把刀放下了。丹凤啊，快起来，你黑丑哥来了，咱们的恩人来了。娘儿两个穿好衣服，把灯点上了。四姐高高兴兴把门开了，一看，可不是吗？黑丑闪身进来，很机警地往身后瞅了瞅，确信没人的时候，把门轻轻地关上。大婶儿，是我，把你们吓了一跳吧？可不是吗？我又当时那帮王八蛋呢，闹了半天是你来的，快坐下吧。黑丑还纳闷呢，他怎么知道我叫黑丑呢？大婶儿，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哎呀，同志啊，我怎么不知道？上一次幸亏你救了我们娘俩，特别感谢你呀、啊！你也没报名就走了，鼻子底下有张嘴，我们娘俩还不会扫听吗？后来才知道你叫黑丑，你爹就是最著名的英雄，十五支队的队长方光武。你们爷儿两个子一辈父一辈，净给咱山区的老百姓做好事儿了。孩子，大婶得好好报答报答你。 丹凤啊，快去给你黑丑哥做饭。瑶瑶，你这衣裳怎么都湿透了？哟，这么冷的天还穿假的呢？来，换身衣裳。
1: 不，大婶，我不换。
0: 来吧，那还是你大叔剩下的，十几年没个男人也没人穿，搁在箱子里也招虫子。来，快换上。黑丑挺着急，一肚子话想说，但人家四姐口赛悬河，滔滔不断，他想说话还插不上。尤其黑丑还有个毛病，越着急嘴越笨，憋到肚子里说不出来。这四姐也不容分说呀，把黑丑领到里间屋，打开箱子，拿出一身棉裤棉袄来。孩子，快换上。哎，黑丑一看换吧。换完棉衣之后，黑丑心里高兴，真暖和呀。哎呀，长这么大没穿过一身新衣裳，这东西穿在身上真舒服。又回到前屋，这是丹凤把面条就给擀好了。黑丑哥，快吃碗面条暖和暖和吧。黑丑顾不得吃，把面条往旁边一推，婶子，我来求你来了，啊，求我来了，你说吧，有话只敢说。大婶子就是个直性人，我说过，没有你的搭救，我们娘俩没有今天。你慢说，求我，要我的命都现成的，要心我现在就给你掏，说吧。
1: 婶子，不至于那么麻烦。我不是私人来找你，政委让我来找你啊。
0: 政委，反正四姐也明白，政委是个大官儿，大概是大干部让他来有事儿。看黑丑正言厉色那样，当时四姐稳稳当当也坐下了。那么政委叫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婶子，是这么回事儿。
0: 黑丑就把政委交代的任务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让他进里间须子。四姐开始的时候有点想不通，一皱眉，心里说话：里间须子不提他，我这心还好点；多咱一提起来，当时他是怒火千丈啊！想起自个儿的姑娘怎么记得摇，家里被他们逼得家破人亡，自个儿下过决心，死死的要有骨气，要饭也要不到老李家门口去。所以说开始的时候，黑丑叫他进李家须子，他想不通。后来一听啊，哦，有正事儿，让他到里头探听探听方克荣的生死，看一看敌人的情况，哦，这还是政治任务，他又感觉到光荣，转忧为喜，心里琢磨着，解放军的大干部能给我任务，觉着也是无上的光荣。四姐很高兴，又问黑丑：“这是政委让我去的？”“
1: 是啊。”“婶子，你苦大仇深，我们政委都了解。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要打开李家须子，活捉七寸蛇和药葫芦，要给你报仇，要给大别山穷苦哥们报仇。”“
0: 是啊。”四姐高兴的好像没哭了，盼呐，盼呐，终归盼了这一天了。丑，你放心，我这就去。四姐那个人麻利快的，站起来换了身衣裳，又拿了个不大的小包，闪身出来。哎，丹凤啊，你陪着你黑丑哥，好好让他给你讲一讲革命故事，革命的道理，你也长长知识啊。头掌灯以前，我指定回来。黑丑啊，就这么办吧。

0: 口真赞成这个女人，但是心里一琢磨，不行，事情还得往细点儿来，江政委布置的事儿还没完成呢。山大，你等一等，还有什么事儿？山大，你先坐下，事情不能马虎大意。我问你，假如你到了李须子之后，他们肯定对你产生怀疑，如果有人问你，你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李家须子干什么来了？神子，你怎么说呀？丑啊，这个事儿你放心，大婶儿都有话答对他。我是李家须子长大的，亲姐热妹的人不少，我就说我回来串门看看大伙呗，那有什么不行？
2: 不，
0: 婶子，你要这么说就糟了。那个药葫芦诡计多端，七寸蛇阴狠毒辣，他们哪能对你不怀疑呢？你早不去晚不去，这阵你说看亲姐热妹，他们怎么能相信呢？
2: 婶儿，
0: 是不这样办？我们来个一兵计，你就说你去报告情况，你就说饭馆啊，来了个八路，怎么说都行吧。你编一个，把敌人骗住是最好的。呀，大侄儿啊，那亏良心的话多，咱我可也不能说。这个你放心，我腰里头带着李耀龙给我的名片，到那儿我见机而作，见景生情，你只管就听喜信儿吧。掌灯以前，我指定来回来向你汇报。
2: 好，大婶一路平安。我不能在饭馆等你，道边上有个山神庙，咱们两个在那儿不见不散。
0: 那行了，我到那儿去找你。四姐说完了，拎着包走了。黑丑能在饭馆待着吗？稀里呼噜吃了两碗面条，把嘴擦了擦。
2: 妹子，你把门关上，我走了。
0: 哥哥，你到外头去太危险了，莫如你就在我这躲避。
2: 不，我到外头方便。黑丑把枪带好了，开门出来，天还不亮呢，他就到了小毛等方克荣那个山神庙去等候四姐。
0: 丹凤呢，一看母亲也走了，黑丑哥也走了，一个小女孩不敢开门，把门关得紧紧的。单说四姐迈步走的山路上，心里的高兴啊，没想到党啊还能信任我这个半大岁数的老婆子，无论如何我得完成任务。七寸蛇，都说你阴狠毒辣，咱们两个就斗一斗。四姐想好了，他要智斗七寸蛇。四姐受了黑丑的委托，就来到李家须子。最近一个时期，这李家须子戒备森严呐，不但白天吊桥是高高的吊起，四角的炮楼上来往不断，全是游动哨。四姐看了看，就得叫门。
3: 开门呐，城上谁负责呀？
0: 亲兵卫队往下看了看，来个40多岁的妇女，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认识的一瞅，哎呀，这不是韩风岭饭馆那掌柜的吗？他来干什么？
2: 转身给总管药葫芦送信儿。最近李家须子有个规定，不管出来进去，没有药总管的批准，谁也不能做主。
0: 这药葫芦一听，什么？开饭馆的内掌柜的来了，他来干什么？
2: 顺着马道登上城楼，手扒垛口，伸着王八脖子，他看了看，
0: 啊，真是。他一瞅这四姐收拾的挺干净的，还挎着个小包，好像走娘。

0: 家那个样。
1: 元帅，那不四姐吗？
0: 耀总管，是我，你把门开一下。
1: 你来干什么？找谁啊？
0: 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我来找李大少、李团长。如果大少不在，见三姑奶也行，有要紧的事情我向他报告。要狐狸一听报告，哎，这事儿他闹不清楚，四姐根据什么来报告呢？有心不开门吧，不知道四姐究竟有什么事儿；开门吧，他怕万里有一发生事情。
1: 哎，四姐你等一等啊。
0: 说着这小子进了后楼了，见七寸蛇李三姑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这李三姑奶正在自个儿的屋里头逍遥床上半躺半坐，闭着眼睛正合计事儿，听药葫芦这么一说，他欠身坐起来了。老药啊，把吊桥放下，门开开，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药葫芦沉了一下音，三奶奶，我看不能让他进来呀，现在的形势这么紧张，这个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您想想，这四姐对咱们没有好印象，她老也不来，怎么突然好没人的今天来了？这里边必有文章，我怀疑是不是解放军派他来的。三奶奶，您不能让他进来。
1: 哼，
0: 哎呀，草木皆兵，这算个什么事儿？咱打个比方，假如说四姐是共党的探子，那他就来吧，攥到我们手心里头，我们有什么怕的？假如他不是共产党的探子，真有事情向咱们报告，我们不开门，那不是孤立自己吗？
1: 嗯，去把门开开。
0: 是是是。药葫芦一想，七寸蛇就这么个人，他说话钉是钉，卯是卯，谁也扭转不了。没办法，到了外头命令一声，放起吊桥，城门开放，把四姐放进来了。四姐一进李家须子，这心里就咯噔了一声，不由自主的想起来十几年前的遭遇，想起来女儿被继摇，家里被逼得家败人亡，这些年怎么活过来的？她恨呐，恨不能把李三姑奶抓过来一口把她咬死，恨不能把老李的人抓过来生擒活嚼啊！但是多少年经过磨练，四姐很能控制感情，把仇恨压在内心里头，脸上还是谈笑自然，一边往里边走，一边跟药葫芦说话：“总管，多年不来了，您挺好啊。
1: 对付着活着吧。”
0: 药葫芦是带答不理，这阵一直到了李三奶的卧室了。一挑帘门开开，四姐到了里头。七寸蛇呢，话虽如此，让四姐来了，他心里也加强了防备，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四姐，他把那脸往下一沉：“四姐子，多年不来，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有事儿吗？”共产党让你来的。四姐这心就一动，心里一合计，少来这套，你这套鬼把戏我都知道，这是诈我。想到这，四姐一笑：“三姑奶，您真能跟我开玩笑，共产党还能看中我吗？我不是冲他们来的，我有机密的大事向三奶奶汇报来的。”为了解除七寸蛇对自己的怀疑，他来个先发制人。 在贴身的衣兜里头拿出李耀龙那张片子来了。三奶奶您看看，这是大少爷给我的，他让我在寒风岭给咱们国军当坐探，又告诉我有什么情报及时的向他报告，所以我就来了。李三姑奶把骗子接过来一瞅，可不真的吗？啊，闹了半天大少爷还给他这么个任务，那就是自己人了。齐顺蛇的怀疑去掉了一半，赶紧吩咐药葫芦搬了把椅子让四姐坐下。这齐顺蛇多会来事儿，不亲假亲，不近假近，拉着四姐的手看了看，四姐子这些年混得怎么样？哎呀，三奶奶托您的福，开了个小饭馆，勉强对付活着吧。嗯，现在家有几口人了？家里头就是我们娘俩，我还有个丫头叫丹凤。哦，又有个丫头，这话提起来就长了。当年纪尧升天，一个丫头，现在又有个丫头，这是老天爷给你的。齐顺蛇还主动提这个事儿，四姐的心里砰一声，这火就着了，心中暗想：你还舔脸说呢？你把我姑娘逼得什么程度？哦，这是天给我的，有心辩驳几句，现在这个场合不是时候。四姐相信早晚有一天咱们有算总账的时候，也就付之一笑。这日齐顺蛇又问：饭馆子里的生意还可以吗？我没说嘛，托三奶奶的福，吃饭还不成问题啊。那么你向我报告什么呢？哟，三姑奶，最近您没听说吗？共产党的刘邓大军要进咱们大别山呢，最近这三两天全是大部队在我们的饭馆前面通过。哎呀，炮车呀，这个枪那个炮的我都不认识，成天成夜的过，今天上午才过完，这个事儿我哪能不向您汇报呢？齐顺哲一听吸了口冷气，这一说是真的了。那么四姐你看来了有多少？这我可不知道。嗯，总而言之这么一句话，人上一万无边无厌，怎么也能有几万人吧。药葫芦在旁边也吃了一惊，把那王八脖子缩了一下。如果这个情报真是真的，那李继虚子不够呛吗？但是齐顺蛇表面上装的还挺镇定，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的胆小，微微地也笑了笑：好吧，你送来这个情报很珍贵，将来大少爷回来一定表彰你啊。四姐呀，今儿别走了，在我这儿住一宿。不，我谢谢三奶奶，家里还有孩子，我不放心，今天说什么我也得走。你看你呀，在这待了多少年，姐姐妹妹们都想你，哪能来了就走呢？怎么的也吃完晌饭再走啊，我还有许多话要问你呢。老幺，把四姐子领下去，让刘妈陪着她，无论如何吃完晌饭再叫她走啊。再告诉账房给她准备10块钱。药葫芦金了金鼻子，不知齐顺蛇安的什么心，把刘妈找来陪着四姐上后院了。药葫芦就问齐顺蛇：三奶奶，一个穷鬼你对他这样干什么？哎呦，老药，该动一动脑子了，现在形势逼人呐，越是这种穷鬼咱们要好好对待他，这就叫收买民心呐，要不就将来咱们不就孤立了吗？在咱们家身上来讲，10块8块的算个屁呀。哎，高见高见。三奶奶，那么让他什么时候走？吃完饭再走。另外你告诉刘妈，监视他的行动，看着他的表情， 假如真是共产党

0: 党派来的探子，就把他给我干掉。
1: 药葫芦这才点了点头，是是是是，三奶您真高啊，这叫稳坐钓鱼台。这小子走了，打发一个流麻陪着四姐到寺外溜达溜达，因为这是没吃场饭呢，让他见见这些老姐老妹。可是到了后院，谁也不敢跟四姐亲近，那李三姑乃有家规呀，没有他的话，谁敢跟外人接触？你知哪句话说错了，要传到李三姑奶的耳朵里，还活得了吗？大家想四姐，但是不敢过来，都在屋里头交头接耳，隔着窗户外看着。到了后院，四姐一抬头，发现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就是自己从前的丈夫老公腰。真是楚景伤情啊，他一看老公腰，那腰更弓的厉害，脑袋恨不能都扣到地下来，左手拿着盆花，右手拎着个喷壶，一步三摇带咳嗽的，正从东边往西走。四姐跟刘妈说着话，老公腰冷不丁一抬头，也看着四姐，可能是良心受了什么责备，想起来自个儿把孩子断送到窑里头，对不起四姐，还是因为什么就猜不出来了。就见老公腰一哆嗦，嘡啷，把喷壶掉地下了，抹头就跑。打这再找老公腰还找不着了。就在一刹那之中，四姐那心跟刀子剜的呀，说不出来苦辣酸甜什么滋味儿。他恨老公腰，但是又同情他，心想我这个窝囊丈夫，我跟着你倒了多大的霉，在这十几年当中，我早把你忘得一干二净了，怎么今天又碰上？四姐想哭，又怕身边这个流氓看出怀疑的事儿来，所以把眼泪止住了。在这时候，他发现还一个女孩子在旁边坐着洗衣服，绳子上的还晾着不少衣服。四姐的眼很毒，一眼看出来了，正是茶姐。在前文书咱们讲了，茶姐自从被监禁在李家须子，失去了人身自由，被李三姑奶就监禁到这后院，没有她的话，茶姐前后都不能去，每一天洗衣服做饭，做这苦力活。要没有二少爷李耀珍呢，庭前背后给说几句好话，李三姑奶就把茶姐的命给要了。但是茶姐呢，那颗心并没有死，她经常在想，李家须子这个活地狱终有一天要被粉碎，自己的哥哥黑丑总有一天跟自己要见面，如果要参加了共产党解放军，换上军装，背上大枪，在红旗之下，我够多么高兴。那阵清算李梦之，清算李耀龙，把我这些年的仇恨都报一报。哎呀，一想啊，三寸气在千般用，有这口气儿什么都能实现，要没这口气儿就完了，忍着吧，就忍着那么一天。这个坚强的姑娘，任管受什么折磨，一点不塌腰，你叫我干活我就干活，无声无息的我就这么忍着，李三姑奶也不能把她怎么样。今天茶底扔在洗衣服，一抬头一看，外头进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收拾得干净利索的，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呀，想起来了，这不是当年逃跑的四姐吗？人们庭前背后讲起四姐来，没有不挑大拇哥的，都说这个女人坚强。茶姐子一时激动，顾不得一切，把手擦了擦，就扑到四姐的怀里了，两个人亲热得不得了，都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 这可不算什么，人之常情嘛。你就是药葫芦在旁边看着，也不能产生怀疑。这茶姐心急呀、啊，心说四姐在外边来，我黑丑哥是死是活，大概他能听着信儿。想到这，他就问开了：“四姐，我跟你打听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黑丑现在在什么地方？”
2: 要四姐的心轰里上，
1: 心里埋怨傻孩子，你怎么能当着外人问这个事儿？黑丑就在我的饭馆呢，我能跟你说吗？他要不知道身边这个流氓究竟是个什么人，是不是七寸蛇派来的耳目？所以四姐假装糊涂。哎呀，茶姐啊，什么黑丑白丑的，我根本就没听说过。来，快坐下，洗你的衣服，咱们边洗边唠啊，别耽误活，坐下坐下。茶姐很失望，坐在这儿也不洗衣服了，俩眼直勾勾的出神。四姐恐怕别人看出怀疑来，赶紧坐到旁边看看东说说西。哈，哎呀，十几年没回来了，这变化可真大呀，整个的房舍都变了，那刘妈也坐到她身边了。四姐啊，可不是都变了吗？怎么叫时过境迁呢？你看那后面那个楼，你当初在这的时候有没有？四姐看了看，当初我记得有座楼叫逍遥楼。对呀，这个楼就是逍遥楼，后来老爷在开封又派了点人重新修饰一下，里边可阔了，都带澡堂子的，三姑奶就在里边住。
3: 哦，
1: 哎，刘妈，刚才我进虚子的时候，我发现东西两边修了好些大房子，那些大房子当初的时候没有。刘妈就给他解释：“是啊，当初那是种花的地方，现在因为需要都修着这个大房子了，里边住着咱们李家虚子的亲兵。你看那房子有多大，能住400多人呢，武器弹药都在里边。”无心中的这个刘妈就透露了消息了。当时四姐一听心里挺高兴，这倒是个极重要的情报。又问刘妈：“那大队长是谁呀？”那你猜呢？一定是药总管药葫芦吧？不对，是李三姑奶的儿子三少爷李耀金。耀老李家真是辈儿辈儿出人才呀、啊，闹了半天出了个武将。四姐刚说到这儿，就见刘妈的嘴一撇：“屁，算了吧，出什么武将啊？一天咋咋呼呼的，摇头晃屁股的，到了打仗一点能耐都没有。前者在棺材沟一仗，好悬没让共产党要了他的命，就是平常在咱们跟前耍威风。”真到了战场那是尿泥。四姐听完心里挺痛快，琢磨这个刘马掌握的情况挺多，跟他唠着唠着有好处。这四姐多聪明啊，指山脉末，指东说西，用话套来套去，在刘马的嘴里就套出不少材料来。闹了半天这刘马还是个话篓子，你要扳倒之后，这话哗哗还淌不完。还你说他这路说呀，把李家虚子从生活到经济到政治上的事儿，凡是他知道的，他全跟四姐讲了。讲来讲去就讲到方克荣头上了。四姐的心一动，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为方克荣生死的问题，当然要打听了。那个方克荣现在在什么地方压着呢？
4: 哎呦，这小伙子才横呢，
1: 昨天也是该着，他也不为什么呢，跑到李家虚子东门外头来刺探情况来了，被药总管跟那李三妖精知道了，领着好几十人扑出去了，跟那小伙子打打， 你死我活的打了好几个钟头啊。

0: 人家一个人两支枪，听说给秦兵打死好几十啊，我看见了，用那担架还抬回很多彩号的，把三少爷都气坏了，最后下了死命令，上去100来人把他抓个俘虏，看见没？就那边那个房子，四姐顺着手一看啊，前院有个高大的房子，他问刘妈，这房子是干什么的？哟，四姐儿哎，这就是压那个共产党的地方，房子大呀，里边还带铁笼子的呢，把那共产党压在里头了。要说这小伙子可真的横啊，昨天晚上药葫芦就给他过堂，光热汤过了多少个，人家是一不哼二不哈呀，破口大骂。哎，咱可不应当说这话，好人不长寿啊。我听说怎么着，三姑奶派人去挖坑去了，最近就要把这人活埋，我估计不出3天这人是活不了了。哎，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在那个大屋子里头传出了其他的声音，稀里哗啦，叮当，咚，稀里哗啦。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自然资源局督察李荣，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解读。
4: 2021年7月2日公布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自1998年全面修订后的第二次全面修订，是保证2019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武器。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耕地与非耕地方面做了哪些规定呢？我们有请李督察为我们讲解一下。
5: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均将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作为土地用途管制的核心和重点，对农用地之间的转化缺乏制度性的约束，导致实践中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现象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国家粮食安全。为此，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国家对耕地实施特殊保护，严守耕地保护横线，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耕地应优先用于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产品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要将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的，应当优先使用难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土地用途管制的重点和内容。
4: 那么，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出台后，在土地征收程序方面又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5: 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为核心，对征地前期程序做了五个方面的调整。一是将原来启动公告改为预公告，公告时间由5个工作日延长为10个工作日。二是明确土地现状调查应当查明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三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要求有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进一步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要求。四是细化了安置方案的内容，内容要求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等。五是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发布土地征收公告，公布土地征收范围和征收时间，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协议的做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
4: 那么，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可以入实进行交易吗？有什么程序呢？
5: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入市交易规则，要求国土空间规划要合理安排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促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明确了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方案的编制和审查要求，规定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依据规划条件、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编制出让出租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对合同应当包括的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通过出让方式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再转让的，也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4: 对于农村宅基地问题，一直是农民关注的热点。条例在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方面又做了哪些新规定呢？
5: 条例在宅基地管理等直接关系农民利益的问题上，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并针对河村并居中违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做出了限制性规定。一是保障农民合理的宅基地要求，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合理保障本行政区域农民宅基地要求。市县乡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要科学规划宅基地范围。二是规范宅基地管理，明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农民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应当优先用于保障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要求。三是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权益，明确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4: 我们知道，对于优化用地审批流程一直是很复杂的，那么条例在优化用地审批程序方面有没有新规定呢？
5: 条例贯彻落实国务院用地审批有关改革精神，对农转用审批制度做了优化。一是减少审批层级，规定市县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等部门拟定农用地转用方案，报有权批准的人民政府批准，删除现行条例逐级上报审批的规定。二是简化审批条件，对原一书四方案、建设用地呈报书和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收土地方案和供地方案进行合并整合，整合为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申请，并明确农用地转用方案内容。三是合并审批事项，合并办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4: 在建设用地管理方面，条例做了哪些规定呢？
5: 为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条例就建设用地管理做了以下规定。一是明确建设用地要求，规定建设使用土地的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严格执行建设用地标准，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土壤污染。二是严格土地利用计划管理，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结构、时序、地块、用途等向社会公布，以稳定社会预期。三是完善临时用地规定，规定临时用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
4: 常听说临时用地，那么什么是临时用地呢？临时用地管理是否便民呢？
5: 临时用地是指建设项目施工、地质勘察等需要临时使用的土地，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临时用地期限过于单一、临时用地土地复垦责任不落实等情形，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对临时用地管理作出创新性规定，明确临时用地应当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建设周期较长的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的临时用地期限不超过四年，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土地使用者应当自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

0: 点整。
1: 历时用地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土地复垦，使其达到可利用的状态。
2: 那么条例是否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呢？
1: 自2024年国务院28号文件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以来，土地监察机构从无到有，从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在监督地方政府依法管理用地、严格保护耕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国家土地监察制度上升为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进一步为土地督察权的行使划定边界，确保土地监察在法治轨道上运行。一是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根据授权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规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进行督查。二是明确了土地督察的六大核心内容：一、耕地保护情况；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三、国土空间编制规划和实施情况；四、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重大决策落实情况；五、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六、其他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三是明确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行使土地督察权的方式，主要包括向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下达督察意见书，约谈被督察的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并可依法向监察机关、任免机关提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建议。
2: 条例对挂牌出让有什么新规定？
1: 挂牌出让方式是在多年的土地管理实践中探索出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方式。2002年原国土资源部11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明确了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内涵和程序。实践中，挂牌出让方式成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主要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次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从行政法规层面确立了挂牌出让方式的法律地位，规定除依法可以采取双方协议方式外，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
2: 新条例对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有什么调整吗？
1: 为了加大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切实保护耕地，实施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完善了土地违法行为的处置措施，增加了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规定，同时提高了对违法占地、违法转让等违法行为的罚款的处罚额度。同时，为了有效解决违法建筑的没收问题，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专门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没收在非法转让或者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应当于90日内交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依法管理和处置。
2: 非常感谢李荣督察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相关问题的详细解读，让我们对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有了更多的了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2: 一起去读书吧。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2: 是什么呀？
2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 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2: 那读书还能干嘛？
2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

0: 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知道，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5: 的
14: 电费下
1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7: 现在
16: 烧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林公子的为什么有的人明明很厉害但就是混得不好。十字路口是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在这里短暂几分钟就如同管中窥豹般能看到一个人的缩影。前几天下班回家的路上等红灯的时候，旁边一位载着小孩的年轻妈妈电动车坏了，正值下班高峰期，街上车水马龙，路人行色匆匆，年轻妈妈可能赶着回去，一直念叨太倒霉了，根本来不及，并且脸很臭地开始责备小孩不该出来玩，骂声越来越大，骂儿子不听话，连幼儿园老师都不喜欢什么的。一直没吱声的儿子突然哇的就哭了起来，这时路人提醒他可以打电话给电动车售后来修车，附近也有个维修店。年轻妈妈这才把车推到一边，只是嘴里依然嘟囔着真是倒霉透顶，早就说以后再去玩。看他远去的背影，我忍不住感慨，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没遇到事儿时大家都满面春风，可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有人能把小小的灰色瞬间渲染成乌漆麻黑，而另一些人哪怕境遇再糟糕，悬崖峭壁也能开出花。所谓逆商高的这类人多半混得不错。

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这几年在职场，我听到太多人咬牙切齿地说，老板有意刁难，塑料同事不好相处，做生意到处是陷阱，合作伙伴翻脸就坑人。以前我认为一个人爬得多高取决于他的能力，可是后来我发现，有的人明明很优秀，却仿佛被罩上一个透明网，使尽全身的解数也无法挣脱，因为他们刚性有余，韧性不足。我一老同事说，他以前带过一个毕业于211名牌大学的员工，能力出众，业绩突出，可那员工就是干不到管理岗。在会议当中，别人对他的方案提出质疑，没说两句他就开始怼了，是你懂还是我懂，要不你来写。客户打电话来催报告，他急得差点没和人家吵起来。日常为了一点意见分歧，经常脏话连篇，久而久之，同事们看到他就头疼，恨不得绕着走。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能力没问题，但实在扛不住事儿。协作中别说起不到领导的作用，反而遇到逆境就垂头丧气。谁上班没点压力，没点烦心事儿呢？大家都焦头烂额了，还得兜着他的负面情绪。兢兢业业工作多年，最终得到一句过于敏感脆弱的评价，可惜吗？并不。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过个词语叫做钝感力，它跟迟钝不一样，是指对于困境时候的一种耐力，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神经粗一点，脸皮厚一点，生存力就会强一点。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事实上，相比缺乏才华，更常见的瓶颈是自己的玻璃心。之前看松下幸之助及公司的故事，有两件极具反差的事情让我印象深刻。第一件是关于一名叫神田三郎的求职者。神田三郎是名牌大学毕业生，成绩非常的优异，面试时在几百人中排名第二，但是由于计算机出现问题，没有展示在 TOP 10名单之内。松下得知之后，立即让人给神田三郎发录取通知书，他竟然已经跳楼自杀了。大家都非常惋惜，认为错过了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松下幸之助摇摇头说，幸亏我们公司没有录取他，这样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一个没有勇气面对失败的人，又如何去做销售？第二件是松下幸之助自己的求职故事。自幼家境贫寒的他，矮小瘦弱，衣着肮脏，去电器公司求职的时候，主管压根儿瞧不上他，随口就说，现在不招人，你一个月以后再看看吧。这话本来是推脱之词，没想到一个月之后松下又来了，主管又找了个理由打发他回去。过几天他又来，如此反复多次，主管索性说，你太脏了，进不来我们公司。松下马上借钱买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再来，主管又说，电器方面你懂得太少。他两个月之后再次出现在了主管面前，说，我已经学会了不少有关电器方面的知识，您看我哪方面还有差距，我一项项的去弥补。松下幸之助终于打动了主管，得到了这份工作。越是逆境，越看得出一个人的上限在哪里。人嘛，起起落落活到老，如同小球一般，只是逆商高的人就像个橡皮球，掉下去会再弹起来，而逆商低的人就是个玻璃球，一跌落就碎了。什么叫逆商高？我一个 HR 朋友就有一条定义，说能客观地看待困境，及时采取有效行动，并且很少让情绪蔓延。换句话说，就是不会一味地沉湎于挫折当中。相反，逆商偏低的人呢，总是显得格外丧气。工作上的不顺，他到家迁怒于家人；同事提薪升迁，他觉得人家只是个马屁精；做事遇到阻碍，他抱怨身边都是猪队友。再不然，就搬出宿命论，没办法，我注定要失败，把一个小水洼视为末日天坑。总归一句话，小事搞大，大事搞砸。我认识一个妹妹，内心皮实的让我五体投地。她老板把文件摔在桌面上，说写的是什么垃圾，她都能冷静地刨根问底儿，问清楚到底垃圾在哪里，然后给出修改方案和预计完成时间。这叫啥精神呢？这是甩给她一地鸡毛，她都能扎成漂亮的鸡毛掸子的精神。坦白的讲，老天爷给每个人的艰难险阻都差不多，唐僧师徒取经还得经历99-81难呢。你所取得的成就，其实与你在低谷的时候反弹力是息息相关的。马云爸爸在阿里最危急的时刻，含泪把工号100以内的老员工裁掉了一半。马化腾曾差点把 QQ 以100万卖掉，还好对方嫌贵没买。这方面王宝强让人特别的佩服，他亲自上台领取金扫帚最烂导演奖，成为金扫帚奖举办以来到场领奖的第一位一线明星。对于所有电影人来说，获得金扫帚的奖项无疑是一种耻辱。可是王宝强不仅来了，而且登台还发表了一番真诚而又不失水准的获奖感言。主持人有意帮他打榜宣传作品的时候，被他拒绝了，说今天就是来接受批评，不会为自己宣传。
在他发言期间，现场响起了三次雷鸣般的掌声，无数人对他路转粉。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比尔盖茨曾经说，巨大的成功靠的不是力量，而是韧性。真正优秀的人都拥有强大的逆商作为他们坚实的后盾，他们永远能从最坏里找到生机，在不堪当中坚守希望。这样的人不是赢在风平浪静时的意气风发，而是赢在无论多么艰难都能快速爬起，抖抖身上的土继续前行，时时有选择，路路有回转。你会看到最艰难的逆境最容易拉开差距，那些早已把玻璃心打磨成钻石心的人才能披荆斩棘的笑到最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你，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四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 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

0: 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2: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1: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3: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1: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4: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0: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6: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7: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6: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8: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6: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9: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6: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9: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6: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 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0: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

0: 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2: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2: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3: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4: 您好，
13: 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3、2、1，点火！
19: 速报前锋，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全球涨疯了，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它是过去两年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一路狂飙，每吨从8800美元涨到了12500美元，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2: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3: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4: Now the material is deeper.
5: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6: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6: 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卡断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的供应，其实呢在背后呢，隐含着包括大

0: 法国竞争在内的一些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投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0: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全国高考正当时，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以此为起点，开启未来学术求索的旅程。他们不仅要就读专科或者本科，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而眼下这个毕业季，一批不靠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学位，而学生们提交的成果多以小说为主。事实上呢，这个变化也并非今年才有。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去年年底呢，媒体就报道过像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学校都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眼下这个毕业季之所以感觉更扎堆，正说明相关的政策改革举措呢正在集中落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多所高校也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那说到这儿，您会不会有些好奇，不写毕业论文拿学位，这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
4: 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5: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 他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

0: 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1: 学术论文。
0: 我们发现呢，这个要求呢对学生而言呢压力很大，它也有包含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曹雪芹可以写《红楼梦》，我们如果同时要求曹雪芹他要做《红楼梦》研究，恐怕曹雪芹也很为难。他只要做好其中的一件事，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觉得专业学位呢鼓励实践成果呢是贯彻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1: 我也好奇，您说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术论文上，可能我们也习惯了对学位论文怎么去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0: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十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
1: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答辩呢？
0: 对于小说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期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期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来手把手的指导同学们呢进行毕业的小说创作。他们每个同学也有各自对应的创意写作的导师，一个老师呢大概啊带两个学生，导师呢也会来严格把控学生的实践成果的质量。在他正式答辩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会安排一次预答辩，暴露同学们的诸多问题，同学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来修改他们的小说。最后呢是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他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他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0: 不仅我们自身呢要严把学生的质量关，同时同学们以实践成果毕业的话呢，他也要经历跟学术论文一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呢。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两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应该说专硕的培养，创意写作专业的培养呢，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我们来展开研读。哎，这句话写得好不好，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请的有非常优秀的创作履历的老师呢来主持同学们的工作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驻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 跟某个啊，先不说名字了，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0: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1: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0: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算作是
1: 对，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啊，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产学研合作的渠道。核心的一点呢，大学的培养要跟社会的需求呢要有紧密的结合，科研也是社会的需求，只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才呢都培养成科研人才，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写论文，我们可能呢更有效的呢来对接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更有效的呢来对接同学们的意愿。啊，他们更多的考虑呢是毕业之后呢投身于社会的实践之中。今天的培养的分流，专硕的分流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能更好的让同学满意，让社会满意。
1: 大家听到啊，写小说拿学位，这背后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划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2: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15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类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一半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 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的1月实施。

0: 候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基本要求试行办法，八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
1: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去还
0: 不是。他不是放宽了，我这说一下，他是要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在某种程度是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024年的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习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基本的要求试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1: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0: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必须去扭转，对学校要求很高。原来的培养模式肯定不适应，不适合现在在强调实践人才，这个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去改变的。尤其对传统的大学，新型的研究大学，我反倒不担心。像福耀科技大学，我前两天跟王树国校长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产业导向、需求导向，实践成果替代，那必然是实际需要的，是需求导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们的导师要能跟得上，大量的产业导师要进来，而我们的学校主动把这些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工程技术攻克的战线上。
1: 将来会不会推广得更开？包括您刚才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对人才培养、就业导向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0: 当然，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我们现在用一个词叫适配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企业的需要角度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教育强国建设第32条。就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提醒大量的学生和家长，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的标签价值也会大幅下降，无论是硕士博士，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张文凭背后本身的含金量，它的实际价值，它的实用性。
2: 不仅是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在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上，专家也说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这和前面我们听到黄平老师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贴近真实的需求。那今天我们可能还觉得不写论文就硕士博士毕业是新鲜事，那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发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教学和评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呢是适应发展、适应变化、适应真正的需求。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9号是高考第三天，南方强降雨雨带向东向南移动，重点波及广西东部至福建沿线，局部区域有特大暴雨，大范围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

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正式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经10年带火了观鲸文旅，现在海洋生态修复走到哪一步了？科技手段在里面帮上了什么忙？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跟您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北京时间20点整。

你们知道吗？有一朵花，它年纪可大了，早在2000多年前的《诗经》里，它就作为传递心意的礼物出现在古人的故事中。到了唐朝，它更是成了长安城最闪亮的宠儿。每到开花时节，整条街都挤满了来看它的人。它就是牡丹。从古至今，牡丹见证了朝代的更替，也陪伴着人们度过无数个春天。它不仅开在皇家园林里，还绽放在诗人的笔尖。李白用“云想衣裳花想容”夸它比仙女还美。徐宁写下“疑是洛川神女作”，说它像是神女变的。今天正经姐姐就要带着大家跟着诗人刘禹锡的脚步，一起去品读他笔下的那首《赏牡丹》，瞧瞧这朵承载千年故事的花儿究竟有着怎样的迷人风采吧。

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作者刘禹锡，字孟德，他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之称。刘禹锡与白居易并称刘白，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刘禹锡的诗作留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刘禹锡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唐代文学的高峰，也反映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思考。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赏牡丹，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庭前芍药比喻指宦官权贵，芍药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初夏开花，形状与牡丹相似。妖无格是指妖娆美丽，但是缺乏标格，妖就是艳丽妩媚的意思，格是指骨骼，无格就是指格调不高。芙蕖是荷花的别名。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牡丹，著名的观赏植物，古代呢没有牡丹这个名字，统称为芍药，后来把木芍药称为牡丹。有牡丹这个名字是在唐代以后，但在唐代之前已经有了记载。国色是指倾国之色，原意是指一国中姿容最美的女子，在这里指牡丹花色卓绝艳丽高贵。

0: 一般认为是指长安，在这首诗当中的京城是指洛阳。接下来请跟随正经姐姐再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诗。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庭院中的芍药花艳丽虽艳丽，但格调不高。池面上的荷花明净倒是明净，却缺少热情。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姿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的人来欣赏，惊动了整个京城。这首诗本来是赏牡丹，可落笔呢却不先说牡丹，而对芍药和芙蕖进行评赏。首句写芍药，这种同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儿，比牡丹更早为人们所喜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习俗也在不断的变化。到了唐代武则天执政以后，牡丹始盛而芍药之艳衰，以至于有人将牡丹比为君王，把芍药比作进士。芍药地位的下降，刘禹锡认为其格调不高，所以说芍药虽妖娆而无格。芙蕖就是荷花，这是自屈原以来在诗文中经常以清高洁净面目出现的花，大概是由于它亭亭玉立于池塘水面之上，令人只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缘故吧。诗人刘禹锡觉得它虽纯洁却寡情。至此，前两句已经分别对两种可以和牡丹并肩的花儿进行了评赏。芍药的种植历史悠久，也曾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却妖冶无格。荷花也的确堪称花中君子，清高洁净，但却冷艳寡情。至此，为后两句推出作者心中的最爱，可谓做足了铺垫。唯有期待着作者心中的花王隆重登场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国色就指一国中最美的女子，这里用来比喻牡丹，便将牡丹的超群姿色表现了出来。真字加强了语气，唯有是一种不二的选择，增强了评赏的分量，照应了上面两句，包含着之所以做出如此不二的选择，是经过了认真比较，确认了非此莫属的地位。在这样的美好评价和高度概括之后，再以花开时节动京城做结尾，既反映了京城人赏花倾城而动的习俗，又从侧面衬托了牡丹花的诱人魅力。正是由于它具有令人倾慕的国色，才使得花开时节京城轰动，人们奔走相告，争先赏玩。这短短的四句诗写了三种名花，而其中又深含了诗人丰富的审美思想。诗人没有忘记对芍药与荷花美好一面的赞誉，却又突出了牡丹的姿色，令人玩味无穷。作为花木，本来无所谓格调高下和感情的多寡，但是诗人用拟人化和烘托的手法，巧妙生动地把自然美变成了艺术美，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再来诵读一遍这首小诗。赏牡丹，唐·刘禹锡。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阔的大海藏着丰富的生命与宝藏，蔚蓝海水养育鱼虾珊瑚，守护着地球的生态平衡。我们不乱丢垃圾，保护海洋环境，珍惜每一片蔚蓝，从小做起，争做守护大海、爱护蓝色家园的小小卫士。
0: 刚刚芝麻哥哥说了，今天是世界海洋日。在接下来的科学小聊吧里，我请小朋友认识海洋里的蔬菜，它的名字叫海藻，一起来听听它的自我介绍吧。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海洋里的蔬菜海藻。不过呢，这群海藻们呀还真有点小骄傲呢，他们可不认为自己是普通的蔬菜。好吧，还是请这群海藻小姐们自己来做介绍吧。没错，说到那些菜园子里的普通蔬菜，我们海藻和它们可没有一丁点共同语言。尽管呀，有些海藻是被归到了植物一类，但是我们海藻大多数还是不卑不亢，保持另类的。是的，我们看上去似乎也有根、茎、叶，而且像许多植物一样，我们用身上平展的部分从太阳那里获取能量，这也叫光合作用。但是我们海藻和大多数植物不同的是，我们通过皮肤直接从水里获取养料。说白了吧，我们的根呀是假的根，不好意思啊，差不多呢就是个摆设吧。这些假的根呀只能帮我们拉着点岩石。我们有些海藻啊外表坚硬粗糙，嘿嘿，也就是说我们的脸上也会疙疙瘩瘩的，这都是因为我们会离开海水好几个小时，在大太阳下晒得皮开肉绽的，可是那也得受着，不是吗？我们的同伴还有一些海藻是带着装满气体的小包包，也就是气囊，这样呢就使它们能够在水上漂浮。哦，对了，为了追寻阳光，我们海藻几乎是得哪儿停哪儿。嘿，这就是说我们都需要找个坚实的地方，有个依靠嘛。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故事时间里，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儿童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六集《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六集。兔子送来一个小比尔，原来是那只白色的兔子慢慢地走回来了。它边走还边着急地四下张望，像是丢了什么东西似的。爱丽丝听见她自己在嘀嘀咕咕地说：
9: 公爵夫人，公爵夫人，
8: 哦，我的爪子还有我的毛和胡子，他肯定会把我处死的。哎，我到底把他们掉到哪儿了？我得好好想想。
0: 爱丽丝立刻猜到兔子是在找她的扇子和白色的手套，于是就很好心地给她四处找找，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了。自从爱丽丝在眼泪池里游来游去之后，这里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变了个样。那个大厅和里面的玻璃桌子还有小门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很快兔子就注意到了爱丽丝在那里找东找西的，他凶巴巴地对爱丽丝说：
10: 嘿，玛丽安，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赶紧给我跑回家，去拿一双手套还有一把扇子来，赶紧去。
0: 爱丽丝被他吓得糊里糊涂，就顺着他指的那个方向跑去，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他认错人了。他边跑边想，
10: 他准是把我当成他的女佣了，等他弄清楚了我是谁，不知道会有多惊讶呢。我还是赶紧把他的扇子和手套拿给他好了，但愿我还能找得到。
0: 这个时候，爱丽丝来到了一所整洁的小房子前，门上还刻着一个铜牌，这个铜牌上头写着白兔子公寓。她没敲门就走了进去，生怕遇见真的玛丽安回来，没找到扇子和手套就被他赶出门外。爱丽丝心想，
10: 好奇怪啊，我竟然给一只兔子跑腿，没准以后蒂娜还会让我给他送信呢。
0: 接着他开始想象以后会怎么样，
10: 如果蒂娜要是像那样对我指手画脚的话，爸爸妈妈是不会让他留在家里的。
0: 这个时候他已经误打误撞地进了一间整整齐齐的小屋子，窗边有一张小桌子，正如他希望的那样，桌子上放着一把扇子和两三双白色的羊皮手套。他拿起其中的一把扇子和一副手套，正要离开房间的时候，目光无意间落到镜子旁边的一个小瓶子上。这个小瓶子上并没有前几次上面写着的那种喝了我的字样，但是爱丽丝依然拔开瓶塞，把瓶子举到了唇边。她对自己说，有了这么多经验，我知道了，在这个神奇的地方，只要我随便的吃点喝点什么，就一定会有好玩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倒要看看这一瓶有什么力量。真希望它能让我变大呀，现在才这么小一点，实在是有点无聊。哎，果然如爱丽丝所愿，而且速度比她想象的要快得多了。她半瓶都还没喝完呢，头已经顶到天花板上了。为了不把脖子压断，爱丽丝不得不弯下腰。爱丽丝连忙把瓶子放下，自言自语说：
10: 好了好了好了，停停，这就够了，可千万别再长了，就现在这样我都已经出不了门了。唉，我真的不应该喝那么多的。
0: 唉， 现在后悔已经太晚了。爱丽丝还在不断地长高长高，不一会儿她就

0: 不跪在地板上。再过了没两分钟，连这样都不行，他只能试着躺下来，一只胳膊肘撑在门边，另一只胳膊弯下来抱着自己的头。可是身体还是在不停地长，后来实在没有法子，爱丽丝就把一只胳膊伸到了窗户外面，一只脚伸进了烟囱。她对自己说，
1: 唉，这下没办法了，只能听天由命了。唉，我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啊？
0: 幸运的是，这只小魔瓶的作用已经发挥完了，爱丽丝不再长高了。可是这样很不舒服，而且看起来似乎没有办法从这间小房子里出去了，所以爱丽丝很不开心。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在家里可舒服多了，不会一会儿变大一会儿又变小，而且也不会被老鼠还有兔子使唤来使唤去。我真希望永远都没有钻到那个兔子洞。可是这种生活又实在很奇妙，我真想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以前我读童话的时候总认为那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没想到现在竟然身临其境。真应该有一本关于我的书，绝对应该有。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写一本。但是我现在好像已经长大了，
0: 他又伤心地加了一句，
1: 至少这儿已经没有什么让我再长大的空间了。
0: 爱丽丝想，
1: 嘿，也许我应该不会比现在的年龄更大了，
2: 这倒是个安慰，
1: 我永远都不会变成老太婆了。但是这样就得老是上学了，哎，我可不喜欢上学。哎呀，爱丽丝，你这个傻瓜！
0: 她又回答自己：“
1: 你在这儿还怎么上学呢？哎呦，这个房子差点都装不下你，这哪里还有放书的地方呢？”
0: 她就这样自问自答，一会儿从这个角度说几句，一会儿又从那个角度反驳几句。这么着说了一大堆，似乎还挺热闹的。几分钟后，他听到门外有声音，才停止唠叨，仔细聆听。
3: 玛丽安，玛丽安，
0: 那个声音喊道，
3: 赶快把我的手套拿来。
0: 接着楼梯上传来了一连串啪嗒啪嗒的脚步声，爱丽丝知道这是兔子来找她了，不由得吓得发抖，哆嗦的整间屋子都晃动了。她完全忘了自己现在已经比兔子大了1000倍多，根本没有理由怕它。兔子到了门外想推开门，但门是朝里开的，爱丽丝的胳膊肘正好死死地顶着，兔子怎么推也推不动。爱丽丝听见这只兔子在门外自言自语，
3: 哼，那我就绕过去，从这个窗户爬进去。
0: 爱丽丝心想，
3: 你甭想进来。
0: 她等了一会儿，好像听见兔子走到了窗下，她突然伸出了手，在空中抓了一把，虽然没有抓住任何东西，但是她听到了摔倒的尖叫声和打碎玻璃的哗啦啦的响声。根据这些声音，他断定兔子掉进了黄瓜、玻璃、温室之类的东西里面了。紧接着，外面传来了兔子愤怒的声音：“
3: 帕特，帕特，你在哪儿？”
0: 然后是一个陌生的声音：“
4: 这儿呢，我在这儿挖苹果呢，老爷。”
0: 兔子气呼呼地说：“
3: 挖苹果，见鬼！
4: 到这儿了，把我拉出来。”
0: 接着又是一阵弄碎玻璃的声音。
4: 现在快告诉我，帕特，窗子里是什么？
5: 哦，好的，老爷，是一只胳膊。
4: 一只胳膊？你是个笨蛋，哪里有这么大的胳膊？
5: 它把整个窗户都塞满了。
0: 是的，没错，老爷，可这到底还是一只胳膊呀？
3: 不管怎么说，那东西没理由在那儿。

0: 去把它拿掉。
1: 之后周围沉默了好一阵子，爱丽丝只能时不时地听见几句低语，像是大人，我真不喜欢那东西，一点都不喜欢，
0: 照我说的做，你这个胆小鬼。
1: 最后爱丽丝再次张开手，在空中抓了一把，这一次她听到了两声细细的尖叫和更多的打碎玻璃的声音。这里有多少玻璃温室啊，爱丽丝心想，不知道他们下一步打算干什么，是不是要把我从窗子里拉出去。嘿，我倒巴不得他们这么做，我实在是不想在这里待着了。她等了一会儿没有再听到什么声音，最后传来了小车轮的滚动声以及许多人同时说话的嘈杂声。他偶尔分辨出几句，
0: 另外一个梯子呢？
2: 哎呀，我只拿了一个，另一个比尔拿着。
0: 比尔，快拿过来，小伙子。
2: 这儿，放到这儿。不不不，先绑到一起，现在还没有一半高呢。
0: 嗨，他们做得够好了，你就别挑刺了。比尔，这里，抓住这根绳子。房顶撑住了吗？小心那块瓦松了，啊，掉下来了，快低头。
2: 现在谁来干？
3: 我认为比尔合适，他可以从烟囱里下去。
0: 不，我不行，
3: 你来。这我可不干，应该让比尔下去。
0: 嘿，比尔，主人让你从烟囱那里爬下去。
1: 啊，这么说比尔就要从烟囱上面下来了，爱丽丝对自己说。
3: 嘿，他们好像把什么事情都推给比尔，我可不要做比尔这个角色。老实说，这个壁炉的确很窄，不过我倒是可以踢上那么一下。
1: 他把腿尽量地往烟囱里伸了伸，等到他听到了一个小动物，他猜不出是什么动物，在烟囱里连滚带爬地接近了他的脚。这个时候他才喃喃地说，
3: 啊，这个就是比尔了吧。
1: 同时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然后等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小朋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奇的故事呢？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4: 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

0: 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不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耍赖要跟周应龙动手，眼看着五谷天明时辰已到，大家伙都听见了，天亮了，杨香武没露面，杯没到来，看你黄三太说什么。洪天锦用手一指黄三太，黄三爷呀，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咱们可是击掌打赌啊，现在杨老义是并没有把杯倒出来，那么咱们这个赌约是我们赢了呀还是您赢了，是我们输了还是您输了呀？黄三太一句话让人洪天锦给问住了，情刀在手，哑口无言，谁赢了谁输了？哎呀，你们隐贤山赢了，我们镖行的人卓雅的妹妹输了呀。那你不认输行吗？浪了浪鱼鳞紫金刀往地上这么一扔，叫万念俱灰，也知道跟人家山上动了手，今天也没有好结果，就是浴血奋战，杀一条血路，十死九伤，想全虚全影的活着出人家的隐贤山呢，太难了。周应龙，黄三爷，好，话对前言，这一场官司姓黄的打了，没有你隐贤山半点干系，你隐贤山自你周应龙而下数以万众，跟此事无干，神偷王不厌没有干系，进京中怎么样的去见万岁是我黄三太跟杨香武的事儿了，黄三太啊认栽。大伙儿一瞧够意思，这是江湖道。那么实际黄三太怎么想啊？黄三太一瞧啊，杨香武既然没成功，我再动了手，待会儿大家一打乱了也出不去了，这样我带着大伙儿先出山吧，我啊在总督府那儿还压着大令呢，到时候我再调兵遣将平山灭战，难免那时金翅大鹏周应龙行下策焚毁九龙碑，落一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空缸失火，玉石俱焚，那也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也得把隐贤山的人一网打尽，到那时才能把我自己的罪名洗脱，就是这主意。想到这儿，一脸沮丧之情，往这儿这么一坐。武殿长欠身离位，由地上把他的鱼鳞刀捡起来，双手托在三太的面前，老三你把刀带上。黄三太把刀接过来，有人给他剪刀鞘，把宝刀还了鞘，在手底下一

0: 哥，
1: 哥哥，
0: 事到如今咱
1: 哎，黄三弟，不必如此。哎，你这话说的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与王伯彦、尹贤山人等无干呢。我认输了，到北京打官司。今天这马是只字不提。
0: 好，
1: 打哥哥我这就赞成你，你这样的行为就算对了。周寨主，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既是大伙公推我为个公证人，我迟长几岁年纪，两位贤弟都管我叫声哥哥，那么黄老三三太贤弟已然认输了，你又该怎么样呢？哈哈哈哈，周月龙心里话，认输就行，服了就行。在我的地盘你想打我不能怂了，别看你带的都是有能的人，到家门口指着我鼻子尖欺负我，骑着我脖子拉屎，我周应龙可不能受。以前的仇咱搁下不提，单说今天这档的事，子你服了，小小的玉杯儿可又算什么呢？武大哥，黄三爷，周某我也有一言奉上啊，请讲。那三太与伯彦，你们之间的瓜葛与我无干，你们跟王伯彦再怎么找麻烦我就不管了，既是隐贤山紫霞山庄之内，黄三爷您认栽了，那么我又何必苦苦相逼害你的满门呢？你我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今日来到我山中做客，我一主你一客，我焉能以事相逼，以情相挤？这样后山情况如何咱们暂且不提，这碑到时候我让王伯彦拿出来，你自去原案也就是了啊。大寨主所言可是真，当着大家伙的面，丈夫出口驷马难追呀，我能说瞎话吗？这个碑你拿回北京给皇上也就是了。如此说来，三太这厢谢过周大寨主，这就不敢。杨香武，杨香武，你特意的无能了吧？山上有人搭茬，我说黄三爷，您还想着您这杨五爷呢？您这杨五爷这会儿啊，早就下山了吧？刚才五谷天明他没倒来杯，他还好意思的回前山呀？这后山找小船，这会儿估计都已经过了湖面了，简直的跟您这么说得了，他不可能再到前山来。猛然间就听得屋上房梁之上有人答言，放你的紫花月白闪光出了屁，闭上你的臭狗嘴，杨五爷早就到前山跟这儿待了半天了，不过是时候未到，我不愿意露面就是了。我说黄三哥，你这个改的也忒快点了，哪儿咱们哥们就栽了？有道是杨不离黄，黄不离杨，今天你在隐贤山紫霞山庄认栽，就是兄弟我跟你觉着脸上的无光。顺声音轻飘飘，杨五爷地里腰可就蹦到了众人的面前。贾明一瞧，哟，小伙回来了，碑呢？到来了，给他们瞧瞧。当然了，伸手入怀，拿出一红绸的包，打开就在掌中这么一托，各位上眼观瞧。一瞧明晃晃亮堂堂，离得远的看不清楚，离得近的可就瞧明白了，正是温良博玉盏透题九龙杯。山上中平八寨总寨主功力一声大喊，我说杨小五，你比黄三太还不要脸，你不错是倒了杯了，什么终点了？刚才钢鼓传经已然打过 天光早亮了，你这会儿倒出来不算不算，呵呵呵，你嚷嚷，把绸子包这么一包往怀里边一揣。你入江湖多少年了？四十来年了。四十多年了。你多大岁数？我四十八呀。你几岁入江湖？我爸爸当初就是江湖，我妈怀我的时候我就算江湖了，我这么算的。那你老江湖在您面前不敢说。懂夜行术吗？懂啊。那要夜行人出门是看天啊还是听更梆？哪听更梆去？看天。好，在座的各位都是夜行人，大概都懂的，咱们一块儿到外边大伙儿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周永龙一听这怎么回事，杨强武不管大吗？黄三哥跟我走，领着大伙儿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连胡景春都纳闷儿，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武建章，这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好奇心所致都跟着出来了。周永龙没办法，带着山上众家寨主全都来到外边。杨香武当着大家伙用手一指：“各位英雄，上眼瞧，嘿嘿嘿，瞅瞅，看个月亮，数数星星，现在天亮没亮？亮没亮？现在什么更次？说，姓龚的，你说。”拿手指着鼻子尖戳着这功力，功力站在这儿抬头瞧，呦呦，这会儿也就四更来天啊，怎么打五更梆？而且定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全打齐了，没乱呢，这怎么意思？难道杨香武会斗转星移？他能够让天儿的时辰变喽？他有小抽屉儿，时光的隧道，这怎么回事儿？都是高人呐！黄三太抬头一瞧，不错，天未交四鼓，这才把这口气儿给喘匀了。小五，你的手段高明啊！什么话？三哥，咱们哥们儿什么时候栽过那个跟头，现过那个眼的？周大寨主，您这兄弟功力行走江湖四十多年了，他这眼神都不太好使，您瞅瞅现在是什么更次了？周应龙抬头一瞧，不错，天未交四鼓舞啊。那么这个杯我已然到来，时候没超，咱们这个约会是谁输了谁赢了呢？周应龙一听，哎，杨老义士，输赢你已经不必再问了，输也好赢也罢，我刚才当着大家伙的面已经说了，情愿把这杯拿出来让你等进京完案也就是了。黄三太一听，早知道刚才我不谢谢你，我知杨香武能把这杯倒来，我搭你这人情干嘛呀？可是黄三太脸再老，这会儿也说不出来，拉着周应龙到案打官司。周应龙一皱眉头，杨老义士，您请到里边跟大伙说说您怎样倒杯。天津寨主哥哥，去上隐逸楼石头屋子看看不厌贤弟，那意思别让杨香武给害了。洪天锦万般无奈，带着人够奔后山找王伯彦来了。那位说这杯怎么倒来，哎，咱们净说前山的事儿，没说后山的事儿，咱得把后山的事儿再跟您交代交代。杨香武，二道九龙杯，二道九龙杯，这杯怎么倒出来的不说可不成。那么怎么倒出来的？前文书咱交代了，俩人欧英，杨香武跟欧阳德俩人倒替班熬这王伯彦，白天半个时辰来一趟，晚上不到一时辰来一趟。这王伯彦这两天给熬坏了，为什么他不让睡啊？感情这人两天两宿不睡觉啊，您多大能耐也不行。 粉也没了，浑身也觉得难受，说不上来的，哪来的那么一股酸劲儿？浑身那骨头节儿疼啊，站着不是，坐着不是，可又怕自己一时疏忽，真让杨香武给算计了，把杯倒走了，自己这半辈子白混了。所以王伯彦呢，也不敢吃了，也不敢喝了，屋里边有酒，他也不敢再饮了，把这茶壶啊端起来，往这酒碗里边斟，拿这大碗喝这凉茶，咕咚咕咚咕咚，把这碗撂下，横着这口凉茶一扬脖，这凉茶喷上去，往下这么一落。拿手支着自己这眼睛，往上戳着这眼皮，为什么一松手当时就能睡着了，俩眼通红，里边都是血丝啊，吃也吃不下去，喝也喝不下去，这心火上啊，就瞅这箱子，这屋里这灯光又暗，就一小铁窗户开开，外边也透不进亮来，也透不进风来，这屋子里头气味又不好，您琢磨他屋了吃屋了拉呀，憋得横啊，一阵一阵的晕，看着这箱子呀，一会儿就重影了。哎呦，我要有俩箱子多好啊，有俩杯，我给出一个去，再还杨香武一个。杨香武，杨香武，我招你干嘛呀？这最瘦的，我也是一时好奇，我这手痒痒。你说我们这干小偷的，是不是有瘾呢？偷他妈谁不好？非偷贼祖宗杨香武。哎呦，杨香武是随便让偷的吗？我这两天两宿这最瘦的，哎呦，外边天亮了，天亮可也没阳光，什么天儿？雾霾呀，是怎么着？我这眼要瞎。哎呦，不成，这玩意儿这最瘦的，咕咚咕咚，又一口。也没人来给我送水来了，我坚持得到天亮，坚持不到天亮，别等三天，杯我是看住了，我人回去了。王伯彦的，王伯彦的，你可得好好的打精神，两天两宿都过来了，不就是这一天一宿了吗？坚持就是胜利。现在什么时候了？赶紧天黑，天黑就意味着天亮，我的曙光就在眼前。王伯彦，你要坚强，你要有信心。他叫着自己名字给自己鼓气儿，自己跟自己说话。那位说这是什么表现？神经病的表现。王伯彦这就要精神分裂，感觉把一个人关在一屋子里两天两宿啊，他受不了。哎呦，杨香武跟欧阳德损了，俩人一会儿一折腾我，一会儿一折腾我，这会儿又不来了，真他妈缺德带冒烟儿。你来我也精神精神的，我算计这时辰得有俩时辰没来了，他们来我是睡会儿是怎么着？哎呦，感觉不能想这睡，一想这睡字，这瞌睡虫当时就往上涌，自己的脑袋就觉得沉，用手一拢自己后边小辫愣往上滴了。哎呦，都说头悬梁锥刺股，我也忘了带绳子给我这小辫蹬上点了。我这边他不来，我要不我睡会儿，他还来不来？这受折磨呀！王伯彦自己薅着自己的小辫，掐着自己的大腿，开始自残的行为。眼睁睁王伯彦就要睡觉，猛然间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王伯彦，你五爷爷看你来了！”哎呦，谢天谢地！香武哎，用手一扒这铁窗户，你要知道啊，现在没你我活不了啊，你就是 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呐。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两天两宿熬鹰，赶到第三天白天了，王伯彦已然精神崩溃了，支持不住了。头些日子那是以牙还牙，以嘴还嘴，哎呦，跟杨湘武、欧阳德这一斗殴，他确实也有精神。您琢磨，做贼的熬个一宿两宿的不叫事儿，架不住一个人在这小屋里头受不了啊。赶这三天一过，天又快黑了，实在他是盯不住了。杨湘武一瞧差不多了，杨湘武啊找他来了。哎，我说王伯彦，哎，湘武，你说可最后一宿了。我知道，天要再亮了，我要没倒这杯，我就说给你了。嗨，好说好说，输不输赢不赢的，赶紧天亮了，我头脚撂皮儿，我得睡会儿。你在里头合着没睡啊？这不废话吗？你们俩让我睡了。杨湘武，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把我给熬乏了，熬困了，我一睡你好动手啊。王爷爷不上你的当，都是干这个，都是老中医，谁也别给谁下偏方，当个水贼甭使狗牌。告诉你，王爷爷懂你这套。得了，我盼着你来了，你跟我聊聊啊，我精神精神，我就把这一宿的给熬过来了。完，王伯彦，我早知你明白这手，我不使这手啊。既然你都明白，哎，荒废劳力，枉费心机，白来这一趟，我的招全白使了。这才叫竹篮打水空外风，枉然落得一场空啊！对水捞月的想法，得了。这杯呀，我也倒不来了。三天两宿我都没想出主意来，最后这一宿我有什么能为啊？我告诉你，难得欧阳德还不服呢，我劝劝你他得了。您呐，睡也罢，不睡也罢，看见没有？天已经黑了。王伯彦扒着小窗户一看，是黑了，再亮了。您就算赢了，我就算赢了，我走了。你别走，再聊会儿呗。探视时间到了，再聊会儿。我跟你说，杨小五，你走了，剩我一人跟这儿不成，我可盯不住，盯得住盯不住是您的事儿了，回见吧。杨湘武又走了。杨湘武回去找欧阳德，我说蛮对，伯彦，臭豆腐怎么样？这王伯彦可到火候了。好的好的，你把那几个孩子都训练好了啊，我都已经交给了，干办得来，没问题。那你我各自行事啊，全仰仗着您了。你晓得，那位说怎么办呢？好，感情这瞒着欧阳德要干一件大事。什么事？头一样说找金眼雕秋城借宝剑。金眼雕秋城有一口宝剑，削铜剁铁，就跟那切白菜一样，是一口宝兵刃。你要想进这石头屋子，没有这口宝剑可不行。敢把宝剑拿回来交给杨湘武，自己去灌铃铛去。这石头屋外头有铁网子，铁网子上有

0: 铜铃子，一碰铁网子就响。每回去呀、啊，欧阳德都灌几个，还剩几个，那几个为什么不灌上呢？为了掩人耳目。像欧阳德有重手法，铃子一掐不就瘪了吗？铃子一掐瘪了，王不厌从里边能看见，外边有人也能看出来，你把铃子掐瘪了不行，怎么办？给他灌实了，灌实了他就不响了。拿什么灌呢？拿三黄膏。什么叫三黄膏？就是黄油、黄蜡还有松香，给它熬在铜锅里边熬，熬在一块儿，这东西粘性很大。这是当初大贼模研究出来的，把这个东西熬得了，灌在水泡里头。这东西遇热是化的软的，可是见风它就凝固住了，在这猪水泡里头没有空气，你别看热的时候灌进去，凉了以后它也不拧。赶到临用的时候呢，把它往外挤，找一个引火之物，他们都有火折子，稍微一虚它就变得很稀了，借着这软件往这铃铛里头灌，这是个细致活，每天灌几个，每天灌几个，白天也灌，晚上也灌，有的时候跟杨香武一块来，杨香武跟他那儿贫着，欧阳德就灌，一面留了俩仨呀，为了掩人耳目，一晃悠还响。可是里边这王不厌呢，听一百个铃铛响跟听俩铃铛响啊，语言差不多了，他这脑袋现在是半昏迷状态，把他听得有铃铛响呢他也没理会，最后把这几个铃铛给着吧上。功夫可是真好，高处的铃铛那你使用轻功，赶这三黄膏挤的铃铛里边一凉，铃铛哑了不响了，自己都做好准备回来告诉杨香武，这功夫可大了。那么里边这王不厌呢睡着了，那时候王不厌真睡了实在盯不住了。杨香武这一走啊，他扒着小铁窗户看了半天，杨香武确实不来了，他把小窗户一关，他一琢磨，我非死了不成，我熬不到天亮，为什么？就觉得心慌，这心嘣嘣嘣直蹦，这脑仁疼，脑袋要爆炸，我哪么合一会儿眼呢，我就能坚持到天亮。他走了，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他和欧阳德再来，再来也得一时辰以后，我摸着他们俩这规律了，把呀装杯的这铁箱子往屋子正当间这么一拽，他人往这箱子上这么一歪，他个儿又小，一传这腿竟然能躺下，我身子压着这箱子他还能闹滚吗？想的自己就是了然一个嘴儿，这脑袋一歪，呼噜可就起来了。王不厌、杨香武这样的人睡觉不打呼噜，为什么？这是训练出来的。他专门是偷人的主，他自己睡觉最惊醒、最轻。但今天王不厌这功夫用不上了，是真困极了。这小葫芦还真匀实。哎呦，睡得这个甜呐，睡过去了，就杨香武和欧阳德两个人可得行动起来。未曾行动之前要做好步骤，怎么有小弟兄四个，就是乌湖拜的四大天，大爷叫贺天宝，二爷普天雕，三爷五天球，四爷黄天霸，那是黄三太的儿子。小哥四个干什么？捆经铺。这个隐贤山、紫霞山庄四角都有更楼，小孩不被人注意，而且这四孩子能耐都大。这儿欧阳德一声令下，同时上更楼定更，等你打完了，四个孩子已然摸到更楼上面了。更楼上面有俩更铺，说一个人对付俩，对付了吗？一般人对付不了，这四个孩子都有把式，那更铺没有什么真能耐，打闪认真功夫，四个小孩把这八个更铺全都给制住了，捆上之后把嘴给堵严了。

四个小孩一人守住一更楼，一更啊过完了打二更，没到二更呢，哥四个就打上了。那么二更过，该打三更了。这会儿实际也就是二更刚过一点就打三更，三更到打四更的时候还不到三更，四更不到五谷都打完了，这叫乱打更梆，让山前山后的人误以为五谷已经天明了，实际不到。那这四个孩子干办这个事情，一更天过去把更夫制度了，二更天杨香武出来了，杨香武拿着金眼雕秋城这宝剑上这铁网子，到铁网子上头，这个宝剑削这铁网子特别快，唰一拉，拿手一理，这边唰的一拉，一个三角，这铁网子它就能掀起来，铃子也不响了，把宝剑就往铁网子上一架，扶搁着，自己顺白虎囊里把摇山洞拿出来，自己那小片刀，那片刀啊，铁片就一点钢在尖上，专门为弯窟窿用的。顺着这石头缝进去，前文书咱交代了，他这灌浆活最为坚固，他得拿这个小刀啊，顺缝插进去，来回摇，要不怎么叫摇山洞呢？这一块石头四面全摇动了才能给起下来呢，可这一起就是一大块，要是核桃酥的碎砖头一点点往外抠，那可就费了劲了，能有一块石头下来，杨香武就能下去，杨香武有缩骨法，一会儿的功夫一大块石头起下来，把这块石头也往铁网上一架，拿出一把小雨伞来，这可不是为了下雨用的，这叫稀土伞，头了这伞头是空的，一拽后边跟小风筝一样，能把浮土啊都吸到这伞里边，这都是大贼魔欧阳天佐的独创，把这稀土伞唰唰唰三吸两吸，这个石头沫子跟浮土全都给吸上来，把这伞还得一看，下边是席子，宝剑拿起来把席子拉口，还拉三角的，一掀这席子低头一瞧，乐了，怎么看见船子了？三寸剑发，黑油漆油的，全都是黄花松的防船子，拿这防船子可得会拉，你要直着拉，你拿手掐着防船子拿下来，你人下去了，一会儿这防船子怎么摆上啊？所以得两头斜着拉，一根防船子这边这么拉，这边也这么拉，你把它拿下来，一会儿摆在上面，两边还能站着它，拿一个倒梯子形，拉几根，拉两根防船子，杨香武就能下去，两根防船子拉开都摆在上头，自己身形已然能过去了，往下一低头，杨香武乐了，怎么大箱子上面睡着王不厌，就在自己的脚底下，把过链飞抓拿出来，勾住了铁网子，一根绒绳有大拇哥粗细，这叫天鹅下蛋，倒着这绒绳人下来了，眼看身子过了房船子了，一伸手把那席子给带上点，为什么头一样怕进风，一阵凉风把这吹醒了，可了不得，说偷不能抢，跟本家不能碰面，王不厌一翻身站起来，哎，杨香武，我醒着呢，怎么的，动手把我打趴下，你可就归为明火，你不算偷盗而成，我输了，还有怕进光，把这这么一盖，自己倒下来，身子离王不厌很近了，不动了，一松手，地里腰轻飘飘落在地上，生息皆无，一瞧王不厌躺在这个箱子上头，睡得这个甜呐，杨香武是内行啊，这耳朵一听可是睡迟了，一时半时醒不了了，小子你也有今天，迈步走到这大桌子这儿，把他吃剩下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小心翼翼都给撂在地上，把这张大桌子端起来，轻轻地对着这箱子旁边，这大躺箱

桌子一边高，一伸手腰里边震出一根猪鬃来，有的时候塞在袖口，有的时候塞在这个裤腰带上，这干嘛用的？这个平常捅窗户就用这猪鬃，这根猪鬃拿着手里边站在这箱子头了，捅王八燕的鼻子眼儿，又捅两下，又蹲下，干嘛呀？让王八燕刺痒，王八燕睡得正香，他就得动换，一动换他得两头找，这头是空的，这头是桌子。睡梦当中不理会儿，这身子可就歪在桌子上，三斗两斗，王八燕这身子上桌子上了，赶桌子比箱子长，他一伸腿睡得更舒服了。你醒，这可就不能再挪箱子了，把这箱子一看，这锁这好开，这猪鬃不行了，猪鬃还插好了，这里边掏掏什么？掏万能钥匙，小铁丝儿。过去那锁也好开，三捅两捅，嘎嘣，锁开了，锁开了可不能摘，鞋里有封条，把王八燕喝剩下那酒拿起来了，往这封条上印，要水一撕，这纸就撕坏了，酒没事，酒能把胶完全给化开。拿酒壶一点点印，这封条一点点积，赶两张封条都揭下来，不能让它干了，搁一点酒印着它，往旁边一搁，这才摘锁呢，把锁摘下来往旁边搁，倒绳子上去，把席子捅开，往子上一伸手，把秋城那宝剑要拿下来，顺绳子倒下来，把宝剑在嘴里这么一叼，把这箱子盖轻轻的抠起来，一松手，把这把宝兵刃先伸在这箱子里头，顺着这箱子这一点缝往里一伸，就听见嘎嘣，果不其然，里边有埋伏。怎么？里边有两只铁手，箱子盖往起一抬，杠杆的原理带动这俩铁手往上这么一合，你要伸手进去，这两只铁手抓在你的胳膊上，胳膊当时就折。怎么听见嘎嘣一声？这兵刃快呀、啊！你要是一般的兵刃，嘡啷一下这醒了，这个宝剑过去歘一下，一只铁手下来了，嘎嘣这么一声响，这才把这箱子完全打开，拿这宝剑一顶，这箱子底儿一吊个宝剑，您都知道有云头，拿这云头一卡箱子这儿，这犄角把这箱子盖可就支上了。低头往里一瞧，两只铁手一只伸出来，那只已经削断了，正当间摆的就是这匣子，把这匣子打开，拿自己身子影的偷偷打开一点儿，里边就这红布包，包已然透出光来了，这包打开这屋太亮，那又醒了，看明白了不敢细看，准知是这件宝贝就是了，拿出来往自己百宝囊里一搁，王不厌给自己那半块砖头原分不动，物归原主。小子，我给你换半块我都对不起你，搁在盒子里头，把盒子盖上，伸手抄住了这箱子，这才能动宝剑呢，往上一推，往下一摘，把箱子扣上，宝剑叼到嘴里边，抬绳子上去，先送宝剑。那时候为什么不带着宝剑呢？这宝剑太长，三尺多长，带着这宝剑他干不了活。先把宝剑搁到上头，把席子撂好了，自己再下来，把锁拿起来，挂在上头，往上一推，嘎嘣一下锁上了。封条还没干呢，借着这点湿劲儿，印平了。百宝囊里拿出一小刷子来，一擀这封条。就跟刚贴的一样，瞧不出来结果，把小刷子带好了，吸土伞拿出来，唰唰唰是一搞卫生，把浮土全都给吸没了，自己一看挺好，用手一挽，这绒绳套
身子俩脚一离地，他可这王伯彦可就平了，用手点指王伯彦。

0: 王不厌也不客气。杨小五冲王不厌撒半天狠，小子你跟那睡吧，唰唰唰三把可就倒上去了。这你一端自己的肩，一缩腰，脑袋能过去，身子就全能过去。翻身来到了上边，把船的条还都码好了，席子盖上，拿自己的手在席子上全都给推平了。这席子当初拿的时候就得按着席子沿那么拿，这往前一赶呢，根本也看不出来，除非你伸手碰能给它掀起来，席子实际都已经拉开了，你都看不出来。然后把这块整石头往上这么一摆，稀土伞拿出来，石头缝往里这么一打，感觉能吸还能放呢，噗噗噗噗噗撒点浮土，铁网的先回去，杨香武二道九龙杯是大功告成。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杨香武隐仙山紫霞山庄后山隐逸楼下石头屋子里边是二道九龙杯，错非着杨香武换别人也不成。顺房上出来之后，把铁网子全都放回去，那再现焊网子可就来不及了，那只能是缝对缝给拼好了，把宝剑拿绒绳勒好了，背到自己身上，坐链飞抓摘下来，绒绳缠上，往自己的簸簸囊里一带，顺网子往下爬。一看欧阳德在下边呢，欧阳德干嘛呢？拿着一蜡烛，回收三黄膏呢，正。一个一个往回收，收一个扶住一个，收一个扶住一个，都收收不回来。为什么？都收万一来阵风，这铃铛可就响了，大半的三黄膏还得回收。当初我爸爸我大爷熬这不容易，白白便宜隐仙山不行，有功你自己熬点好不好，饭小。把人大铜铃铛熏黑了他不管了，全都又都倒回碎破里来了。一看杨香武下来了，不说话，俩人拿手比划。欧阳德一摆手，杨香武奔前山。欧阳德转四门干嘛？四个更楼上把孩子给接下来，孩子那还瞎敲呢，五谷敲完了还要敲，要不是欧阳德来了，那就敲出六更来了。欧阳德把孩子们全都叫下来，等着前山领赏，搁下暂且不提。单说杨香武揣着玉杯可就来到了前山，到前山正看见群雄打阵，自己混进大厅之后低了上房梁，蹲了半天了，就听见山上有人说姓杨的早就顺后山跑了，不敢来， 这才张嘴骂街，跳下房梁，众人的面前献杯，把大家伙带到外头，抬头一看，魏亮五谷未到，这场官司我们赢了。黄三哥怎么样？哎呦我的，三哥，今天我是真正服了你了。周寨主这话又怎么说？周应龙一看，好手段，前山比武有输有赢，摔跤互有胜负，比剑法是我隐贤山落败，但是斗阵几位英雄并没有打出我的九宫八卦阵，是我隐贤山赢了。至于倒杯嘛，还得等博彦到来方可见分晓。洪天锦找王伯彦去了，打开了门，小铁窗户这儿把门都打开，进去一瞧，呵，他老人家睡得正香，人一多也乱，王伯彦醒了，没等吹就醒了。怎么着？我说王爷啊，杯呢？这不就在箱子。哎，我怎么坐桌子上了？低头一瞧，菜都在地上搁着呢，自己在桌子上睡得挺香，箱子别看没动，这里有事儿啊。坏了，什么坏了？杨香武把杯倒走了。您怎么知道的？哎呦，王不厌这个气呀，我怎么知道的？那我都睡在桌子上了，我还不知道吗？这桌子搁在那儿，他自己能跑到这箱子跟前来，一伸手刺啦一下把封条就给裂了，在手里边这么一摸，是的，搁在鼻子一闻都是酒味儿。嘿，一伸手攥这锁，嘎嘣把锁就拧了，箱子盖往起一抬，洪天锦用手一捂，哎，有埋伏。感觉王不厌不知道，洪天锦知道。王不厌管不了那许多了，把箱子盖就周开了，好在埋伏已经给毁了，两只铁手都折一根了。王不厌低头一看，好狠的隐贤山呐，这我王不厌不知道，半截我要看看宝，我一开箱子我胳膊完了。哎呦，假手拿起来一瞧，为利刃所断，想不到杨香武还有这样的好兵刃。小匣子颤颤巍巍哆里哆嗦拿出来一掂，这分量怎么样王爷？我的王面心里话说，我给他的东西我还掂不出来吗？甭问是那半块砖头啊。哎呦，带我前山，那您跟着辛苦一趟。两个人撒腿就跑，喽啰兵在后边跟着，绕到前山了。到前山这会儿，大伙儿稀里呼噜刚都坐下，把这点话刚都说明白，洪天锦一声喊喝，神偷王不厌，王老意识到，哎呦，把这绸子包往自己脑袋后边这么一扔，杨香武在哪儿呢？大伙儿一看要玩命，杨香武也不含糊，哎，怎么着王不厌？偷你了，怎么着吧？许你偷我就许我偷你。杨五爷，我服了，我服了。一会儿你得好好给我讲讲你怎么进去的，你怎么偷的。我还没来得及查房上呢，我就跑到这儿来了。我跟您说，我给您磕得了。杨香武一瞧，王不厌服自己了，哎，您别这样，哎呦，要了我的命了！要不是我王不厌长心眼儿，偷了俩杯，就让你把我给算计了。周大寨主，好在我这还有一个，一伸手拿出一红绸子包来，没等杨香武说话，唰唰唰打开，掌中一亮，大伙一瞧，正是温良波一盏透体九龙杯。杨香武，杯在我手呢。就这一句话，大伙儿都瞧杨香武，再看杨香武用。

手一断，哎呦，应前了艳眼，勾搭了鱼塞庙里的小鬼，木雕泥塑的厢房，喝死的心都有啊。王八呀，你好快的手，大伙儿瞧明白了，王八呀二偷杨香武。同志们，咱们这套书叫《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还有个小名叫王不厌三偷杨香武，这是二偷。王不厌不能栽跟头，别看让你把杯偷走了，不当个大伙来这么一下啊，自己这口气出不来呀。哎呀，咱怼了。哎哎，怼了怼了，贼见贼一哈腰了。哎呀，被拿走，王不厌服了，我杨香武也服你了，你的手真快呀，我也是让圣令冲昏头脑，你这一跪我一搀你，你又得了手了，看起来还是香武之能在我王不厌之上啊。大伙儿一瞧，这才叫惺惺相惜，英雄是英雄，好汉竟好汉，没想到两位神偷，打这儿说就算交朋友，把杯恭恭敬敬又递在杨香武的面前，杨香武情杯在手，周大寨主，黄三哥既然已经把话说出来了，我等论理不能再难为尹贤山，侥幸是杨某偷到九龙杯，成功而返，那么拿着这个杯跟黄三哥到北京打官司，话对前言，绝对与尹贤山无干，我替黄三哥做主了。黄三太心里都不乐意，但是话已经说到这儿了，还能再说什么？武建章一看今日之结局出人意料，自己真得说大喜过望，没想到能够如此和平的解决，哈哈哈哈哈哈！伸手，左手拉住周应龙，右手拉住黄三太，你二人自此无怨一家，还要多亲多近呐。话说到这儿，周应龙跟黄三太可又能说什么呀？好好好，既然如此，咱们北京见了。好，倘若这官司您打不正，需要我的话，我就陪您到案也没什么。好汉得出的嘴上，好马得出的腿上，江湖道讲究过节过板得冲光棍，话不能说软了，残席撤下，重整杯盘，天光这会儿也大亮了，欧阳德带着四个孩子也回，就请您在席前怎样倒杯跟大伙儿讲讲吧。杨香武、欧阳德俩人一人一句的把敖英倒杯的经过这么一说，全仰仗这四个孩子呀。黄天霸这会儿才说，各位还捆着八个呢，功夫大了那八位也受不了。周应龙一听这孩子真够坏的，来了你不先提这事儿，都讲完了你才提这事儿，我那八个弟兄多受半天罪呀。大红点几派人上更楼把这哥八个给救下来，哥下暂且不表，大伙儿对这四个孩子是交口称赞，都说这四个孩子有勇有谋，日后前途不可限量，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席前推杯霸盏抱腕当胸，各位想三太香武身上担的干系甚大，三日我们在山上已然就是讨扰了，现在大事既定，我看我等还是速速下山进京的便是。武建章一听，对了，早离是非之地，周大寨主既是如此，我等大伙儿告辞，哎呀还有盘桓多日，这就不敢了，一个给山上添许多麻烦，另外三太香武身上的案子太大，他们得赶紧奔京城去完案交旨。那么二位到了京中

怎么样说这瞎话，怎么样跟皇上圆这案呢？那您就甭操心了，好摆对宋三太。打这儿说，自周应龙以下河山寨主，大家伙稀里呼噜众星捧月的厢房往外送。这会儿大伙儿再瞧杨香武、王伯彦呢，神人的厢房啊！杨香武偷王伯彦，大伙儿叹为观止。就王伯彦磕头偷杨香武这一下，换别人谁来得了啊？打闪认真的公事，失而复得，非又到人手了，真好。大伙儿议论纷纷，还真有点舍不得这班人。眼看着大伙儿走到船坞码头，到了水站，登大船往外送。吴天寿用手一指孟金龙：“大个子，哪天咱们还得切磋切磋呀？”“哎，你又来了，到时候我得摔你，摔不服你，我是小狗子。”把小时候摔跤的话都想起来了。那个也过来了：“哎呀，我说啊，涂老师，涂教师，您的剑法真好啊，我改日还得向您请教。”“哎，哪里哪里，彼此彼此。”哎，大伙儿一瞧，纷纷还都交上朋友了。说的话，竹城水寨提起大闸，放下了滚龙岛，虎头大战船开出竹城水寨，眼看着来到了隐仙山，山外头早就有小船前来接应。一艘艘小船一字排开，众位英雄船头抱拳，纵身行，由大战船上跳到小船之上。周应龙亲自下一只小船，大船回山，自驾小船带着主要这几位寨主一直送到了湖边上。大家伙顺舟靠岸，弃舟登了岸，来到了岸上，纷纷抱拳，就请周寨主回山。青山不改，露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哪一位德侠走在了泼水湖？还望您不吝上山。我周某别的不敢说，略备水酒款待天下的宾朋。开船开船，小船掉过船头来，乘风破浪，周应龙回山。就在岸上，各位英雄抱船，叫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不表各位英雄回转各处，单表三太带着一干老少侠义回转自己的家。干嘛呀？先得请大令去，提督府请大令，怎么样的完这案得跟人家商量。叔不要麻烦，提督府请大令，把这个碑献出来，自己带着人，提督府派兵丁亲自护。杨香武得跟着，能不让杨香武见皇上的最好，万一皇上又不干，杨香武可也得露面。书要简短，自浙江护碑启程，星夜兼程，叫饥餐可饮，小行夜宿，路上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了直隶地面，眼看着就要到京城了。黄三太、杨香武跟提督府的人可就提出来了：“我们得先行一步，谁来的这些个英雄可以替我等护碑，我们俩得先进京中。为什么？等碑一到北京就得见皇上，那就晚了。先到京中得见几位大人，尤其是九门提督陶哲莲、兵部尚书彭彭。这个事儿，陶哲莲是北京地方官，北京丢东西他有完全的责任，可是由兵部帮办，本来兵部管不着丢东西的事儿，可是这个事儿下的兵部这儿来，这就是用黄三太给彭彭安眼罩。黄三太这事儿要办了，彭彭就算立功，办来是你的本分，办不来可就是你的罪过。那么这是诚心给兵部为难。那么现在这碑办了，怎么样能把隐仙山、王伯彦、杨香武都摘出去？这个黄三太可做不了主。闲话少说，来到京中，递自己的名次，投递公文，要见彭彭。彭彭这些日子如坐针。

0: 扑通通三太跪在大人的面前，口尊大人按，已然访明白了，
1: 嘿，
0: 找回来了，可请国宝还朝。哦，扑扑扑扑扑扑扑扑扑扑扑，大人捻然微笑，长吐一口气呀、啊，三太呀、啊，三太，好险呐、啊，好险！果真得请国宝还朝吗？不错，那么盗宝人呢？盗宝之人呢？这三太吃竹正在为难之际，杨香武扑通跪在大人的面前，三哥不必如此吞吞吐吐，告诉您老大人，我叫杨香武，就是盗宝之人。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
7: 一房多少
6: 下
7: 六房，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消耗
9: 的
10: 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

0: 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笔如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黄三太、杨香武护宝进京，那么浙江提督府派的兵丁还有镖行的众位英雄，你们慢走一步。这两个人提前就先到魏京，面见兵部尚书彭彭啊，吏部侍郎，说错了，面见吏部侍郎彭彭，那么要跟彭彭商量这个事情。彭彭一看黄三太把杨香武给带来了，命人通知赶紧让九门提督陶之莲到这儿来。他一瞧杨香武这个人，年轻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印象不是特别深，难道如此的相貌其貌不扬啊，竟有那么大的能耐进宫盗宝吗？这个宝贝得等来了之后我验过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预备回来了。那么先瞅这盗宝犯三太、香武，你们两个人跟我说说事情的起因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伙同什么人进宫盗宝？因为宫里边的侍卫当时说不是一个人，虽然说就俩人，那侍卫也不能说是俩人，你要说俩人呢，显得宫里边的这些个大内高手呢太废物太无能了，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你说都有谁？在我这儿没 没关系，甭害怕，实话实说。三太爷说，相武，你就都跟大人说，疼的人呢是向着咱们的，一定要替咱们担待担待，周全周全。相武也明白，彭鹏让他们两个人起来坐着说。梁相武说，大人，我三哥呀，他不敢说，确实告碑是我所为，这个事情的起因吧，是因为我杨相武心狭量窄，负气所为。我三哥在海子红围镖打猛虎，救了将，得了那么大的恩赐，回了家乡嘛，自然要炫耀一番，是我看着眼红，我当时气不过，为了跟黄三哥斗气儿，这么着我才进北京大内盗宝。黄三太听这话有点扎心，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这是杨香武给他留的面子，
5: 也就说您那黄马褂来的呀不光彩，要不然凭三太跟香武的交情不会办出这样的事儿。您是一辈子英雄侠义，您行出这样的事儿来，瞪着眼说瞎话，说白了就是不要脸。那么杨香武是要脸的人，杨香武基于这种气氛才行出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不能那么说，一个哥俩确实有交情，再有杨香武也知道这个祸呀惹大了，在那个封建社会啊，只要一沾皇上，
11: 跟这个皇家有关联的案子，那要是坐实了，几辈子你都打不过来。尤其在明清两地，还甭说你有确实的罪行，无中生有的文字狱是历朝历代最厉害的。这是写首诗，说这么句话，让御史言官查出来这里都有弊病啊，这里头有问题。皇上一琢磨，一咂摸这滋味，是那么回事，他是骂我呢。杀，杀一个不算，满门株连九族。等过了多少代了，后辈的皇上一研究这句话，没毛病啊，平反吧。哎，他一句话就给平反了，几世孙就许有做官的，在家待着好好的，都已经发配了，一查他们这上辈是被冤的，哎，给他调回来给个官当，这都不新鲜。现在就得把黄三太捉虎放虎，导演打虎救驾这场闹剧就不能提了。另外他在回家以后这些所作所为都不必说，就说是因为我心眼小，嫉妒心太盛，这么着我才发的宝。彭彭一听，这什么人呢？这是你跟他斗气偷皇上，就这一条打皇上那就过不去，这一说就宰了。您记得吧？您接着往下说。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什么时候，我跟我一个朋友，您甭含糊其辞，姓什么叫什么，叫铁飞龙，最早也是我们镖行的人。那么我们两个人可就到了皇宫了，他在外接应，我进宫盗宝。盗宝之时我也陪王伴驾呀，当时这情况我也略知一二，你得给我说说你这个仔细的过程，我听听对不对。不过略施小计，我使了一个荧光流火法。怎么叫荧光流火法？就是在墙上我画了一个聚宝盆。哦，那聚宝盆是你画的啊？你要不信，

0: 儿天黑我给您画一个。拿什么画的呢？哎，就是这东西。说着话呀，把他这个磷石可就给拿出来了。现在人都知道磷粉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鬼火，不新鲜。疼的人一瞧，不过是小儿的把戏，竟然蒙哄当今万岁满朝的文武这些个大内的高手。那么你又是怎样进养心斋偷盗成功的呢？调虎离山，皇上老爷子带着您这帮人不是看这巨木盆去了吗？那么我由后窗户就进去了，把这个国宝拿到手，还由后窗户出来。没想到啊，大内的高手追上来，这些御前的侍卫本领都不弱，迫于无奈我们这才交手啊。那么你伤人没有？也没敢伤人，我不过就是用这个飞云筒，哎，这个能打火球，烧了他一下子而已，然后铁飞龙在外接应，就把我给救出去了。你拿着这杯上哪儿了？我原想回浙江找黄三哥去。那你去了没有？
1: 去了。
0: 可半道儿这杯又让别人偷走了。哦，远啊。杯又让别人偷走了，这怎么当的事情？黄三哥一听，嗨，这江湖上有个叫王不厌的，也是神偷，他又把我兄弟给偷了。打这两个人把这个芜湖丢杯的事情，以至于又回到芜湖王家店，又到渤水湖隐贤山二次倒杯，所有的这些经过啪啪啪这么一说，彭的人听的是又惊又险。哎呀，江湖上的奇人异事可太多了，严车困梁冀，田野埋麒麟，英雄长于四野，豪杰生在八方。没想到我在皇城之内当一个吏部的侍郎，不知道天地之宽，不知道世界之大呀。这些个新闻错非打二人嘴里边说出来，我这辈子做梦都梦不着啊。那么现在如何呢？现在我们在提督府请完大令回来，交令完旨，请国宝还朝。国宝已经走得直立地面了，那么我们先行一步来见老大人民，也没有别的意思。这里边其中要把隐贤山跟王不厌给摘出去。彭彭一听这个难了，彭彭刹那之间有一个初步的打算，怎么办？就得托几个人的门子。第一，皇上跟前是最红的，一个是梁九公，一个是沈礼王，这两人素常对自己都很有照顾，自己当官也走的是这两个人的门子。那么这趟事情要打算保全三太跟杨香武，还得在这俩人身上用功。另外，通过海子鸿维彪打猛虎，通过杨香武投刺倒杯之后，他发现了兵部尚书王锡王的人，还有镇海侯施琅跟自己现在是一路的。但是这回这马氏跟王锡王的人跟施琅都不好提，怎么？这两个人是平叛南七省打台湾的主帅，王锡王的人是带兵打仗的大元帅，别看是文官侠武，但是平定南七省之后打台湾主要就是王锡一手策划的。那么镇海侯施琅呢，他是台湾盼过来的，他跟郑成功是把兄弟，在台湾官拜三千岁，建官大一级。

是玉帝，到最后竟叛了台湾了。那么他叛台湾之后，到了大清朝这边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当初他在台湾派到大陆的、派到大清朝的这些个内应全都供出来了，包括漳州武建章跟周应龙他们的父辈，间接等于都是王的师长手里头。那么现在牵扯到一周应龙，要没有这周应龙，这事儿我能跟王熙跟师郎俩人商量？有这周应龙，这事儿还不能让他们知道，不用你说我也得把周应龙摘干净。师郎要一听有王明护臣，那非下绝情不成，这是师郎一辈子最担心最害怕的事儿，就是他随时防范的有亡命故臣前来刺杀他。那台湾当初钟明天下的后裔和郑成功的后裔恨师郎恨麻了，多次派人由台湾到北京来刺杀师郎，师郎只有一出差的任务，只要一离开北京准遇刺，多少回。所以彭彭一听这事儿可麻烦了，现在你们跟周应龙尹贤山已经是一家人了，这个事情还不能让师侯爷知道。所以想到这儿啊，沉吟不语，他这琢磨，他这脸上的表情这么一严肃一凝重啊，黄三太跟杨香武感觉出来了，那彭的人是什么人物啊，连这个主都犯了难了，看起来这个事情棘手得很。哎呀老大人呐，纵然就是我杨香武跟黄三哥一己之身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了，既然我敢行此胆大妄为之举，我就不怕死啊。跟老大人您说，就是把香武我万剐凌迟就地正法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还望老大人从中斡旋，您要想一个万全之策，得保隐贤山数万之众，黄三哥满门家小的才是啊。说着话，杨香武欠身离座，二次翻身跪倒，磕头不亚如鸡奔碎米的香坊，全仰仗大人。是吏部侍郎彭彭彭的人伸手相搀，哎呀老义士，我与三太之交非旁人可比啊，与我有救命之恩啊。那么这些个话也不用你多说，这样吧，等逃的人到了之后，咱们再从长计议。话刚说到这儿，有门子进来报事，说九门提督陶的人到，答应请字。三太跟香武转屏风，在屏风后头藏着，这儿陶的人可就进来了。陶的人不知道彭的人找的什么事情啊，见着彭的人施礼已毕，宾主落座，有从人献茶，茶罢歌盏。大人，老大人，找卑职有什么事情吗？我保还朝了。啊，陶之莲一听，我怎么一点信儿都没听着啊。何人盗宝，怎样还朝，是黄三太办的吗？陶之莲一看，行了，彭彭这趟差事拿下来了，人家满关那边憋着把汉官一网打尽，本来这个事情归我管，你不是王熙彭彭，你们不是啊像的这个黄三太吗？让你们兵部帮着办，能管得着吗？哎，愣那么下旨意，彭彭这一案要办不来，你保举了半天黄三太，栽跟的可就是。

0: 现在黄三泰请国宝还了朝了，那这回彭彭加官进爵是一定的。恭喜老大人，贺喜老大人，卑职于老大人，道喜，高兴得过早了。朝的人，其中还有许多蹊跷。那么，这个道宝人可也不是外人啊。与大人有什么瓜葛吗？不单于我呀，与朝中好多位高权重的老人家都有些瓜葛呀。就是大人您，恐怕也摘不了干系啊。陶之莲一听，我两袖清风能私通匪类吗？老大人这是哪里话说呀？那盗宝的匪人与卑职我焉能有些个瓜呀？哎，都是老熟人。这么着，我把他叫出来。哦，叫出来，在这儿呢啊。他们自己投案了，嚯，这倒不错，投案都投到家来了。陶之莲一听，这里边就有买放的情节。您琢磨琢磨，盗宝的让这个护宝的给逮着了，让黄三带着官人啊，四路飞虎将金头玉马快，逮着之后您得送衙门呀，下天牢啊，等着万岁爷的谕旨，这怎么审怎么断怎么处置。不介进北京了，进北京上你彭的人家来了，您是侍郎之职，说现在的话吧啊，咱们这是抄的这么一个丞相的比喻吧，副部级跑你们家干嘛来了？哪位啊？稍安勿躁，来，三太香武见过陶大人。转屏风，三太带着杨香武一出来，两个人上前施礼，九门提督陶之莲这么一瞧，哎呦，还真认识。那想当初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在北京啊，圣三爷手底这帮徒弟陶之莲是地方官，哪个不认的呀？更何况三太打虎扬名天下，就是杨香武也是老相识啊，这不是杨老义是杨香武吗？老大人您还记得我？记得呀，您是盗宝人呐，啊，盗不好瞎盗，甭谦虚了您。哎呦，要讲叫偷盗窃取，我应该想得出来。放眼天下，敢进宫盗宝的，也就是你赛毛遂、杨香武啊！我说彭大人呐，您好大的胆子呀，在家里边窝藏盗宝侵犯，错非是我陶之莲。倘若这个消息走漏出去，焉有你我二人的前程？是向上回头。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上回，上回书说到九门提

臣，咱们有交情啊，故而才把您请来商议此事。哎，大人意下呢，还要保全三太香炉，这不好办。见着皇上怎么说呀？他是负气而行，就这一条就得杀呀。你跟皇三太斗气儿，你偷皇上干嘛呀？不能这么说。那么怎么说呢？就说，哎，就说三太做官之后，杨香武心生羡慕之心，也愿意为皇家效力。那么进宫呢，不过是找一机缘而已。酒后失德，一时兴起，盗宝未逞能，未显他的本领，在皇上跟前挂个号，日后博弈前程，这是他的动机。杨香武一听，那我不跟黄三太是一路人了吗？哎，我说鹏鹏伸手一拦，鹏鹏知道这人的脾气。那么你这么说，等于是往他脸上画道，往他脑袋扣屎盆子，把这人格就说没了。可是你不这么说，在皇上跟前不好交代，就这么说也交代不下去。这是实在没词儿的词儿，说普通话矫情。为了在皇上跟前露一手能耐，你得找保荐人呢。甭管是文是武，哪位大臣说现在有一民间艺人叫杨香武啊，他有奇异的本领，想在皇上您跟前展示展示，您量才而用，您觉得他能干什么，您让他干点什么。皇上有功夫了，哪天高兴得赶皇上喝多了的时候想起来了啊，那天谁跟我提有杨香武是江湖艺人，有什么奇异之处啊，把他传进来我瞅瞅。哎，您露上这么一手两手的，您要听三侠五义展昭不就是吗？那得有包的人带着，在皇上跟前露这么一手，皇上顺嘴这么一说，呵，这家伙啊，这个动作，这个迅速，这个轻巧上房，比猫还灵。哎，封一玉猫。皇上说的，你自己给自己出主意，偷皇上一件东西，然后再给皇上送回来，中间还没看住，让人又偷你一下子。你告诉你别这当官，这能给你官做吗？这话呀，就是强词夺理。杨香武不乐意，彭彭知道，别言语了，这是为您想，想活命嘛，先得顾命。三太一听也只得如此啊。哎呀，陶大人，难为您一片身心，也只可这么说了。嗯，彭大人，光这么说还不成，皇上跟前儿给咱们下绊的人多了，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啊，你我伴君如同伴虎啊，这个事情闹好喽，变害为利，咱们还能够加官进爵，要办不好让人抓住把柄，你我的前程有碍啊。要依卑职我的意思嘛，但讲无妨，还得在这个主身上多下功夫。彭彭可就明白，他自己跟自己想的是一样的，他说的这人跟我自己想这个都是两九宫，不能说出来，就这么一比划。嗯，不错，这样吧，陶大人，你带领一支人马出北京，先去接国宝，另外我得去一趟兵部，还得去一趟施侯爷家，共同商量此事。是是是，等国宝到了北京之后，咱们再面见神力王，再找这个主，你看怎么样啊？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国宝还朝这事不能先让皇上知道，让皇上一直闹得满城风雨就不好运作了。这个东西暗含着让陶之莲派人在半道上跟浙江的提督，就得把这东西交接了。这儿哈

0: 王鹏让人看住了黄三太杨香武，在家里边看着，自己可就奔了王熙王的人家了。王熙王的人一听鹏鹏汇报这情况，也是大吃一惊啊，心里话说黄三太手段之高出人意料，没想到不足百日请国宝还朝，而且元凶正犯给拿着了。要按着道理说，国宝还了朝，元凶正犯正了法，那么所有的人加官进爵，满官这边说不出来道不出来，但是现在要想保全盗宝之人，这可难了，更何况其中还牵扯到一个王不厌。感情鹏鹏说的时候就不说隐贤山的事了，就说有一神偷王不厌中间偷他的杨香武了，杨香武又给偷回来了，失悲啊得悲，几次往返，王熙王的人一听，哎呀，彭大人呐，要想保全香武，咱们几个人得喝得出去这顶戴呀。那朝堂之上，绝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是啊，所以才仰仗中堂您呐。这个王伯彦我看就不提也罢了，也只能是不提了，更何况他们江湖上的规矩，已然打了赌了，这王伯彦根本也没到案，好吧。那么就说是杨香武酒后失德，盗宝逞财，为博弈前程，现在把杯由宫中倒出来，直接就交付三太之手。那么三太跟香武两个人沿路之上互杯，又经过一番个波折，费尽千辛万苦，这才互杯到京，就这么照皇上回走。皇上要不信呢，在这个主上身上多下功夫吧，好吧，也只能如此了。合着是王熙、彭彭、陶之莲他们仨先串好功夫，彭彭可累着了，彭彭回到家又交给黄三太杨香武怎么样子回这个事情。那么倘若真要见皇上，你们俩应该怎么说话？单找了一个人又给二人言礼，什么叫言礼？就是学见皇上的礼节。您别看黄三太英明是御马快，可没品级，黄三太也没衙门也没印，就有一黄马褂子，所以见皇上呢，你要按照下级的见上级的礼节那么去办，自己又够奔镇海侯施琅家，见着施琅呢也是连蒙带哄。施琅一听，哎呦，这杨香武能耐可大了去了，杨香武我认识，当初久打台湾呢，打台湾的时候这是一员勇将，打过营里头有自豪的人物啊，我降清以后打过好几回交道啊。好吧，那这个事情一旦在朝堂之上皇上要不乐意的话，咱们大伙共同使力保全香武也就是了。施琅也答应不提隐贤山的事，施琅就没事，这儿都串好供了，陶之莲把国宝可以接到北京了。随着国宝来的人可都不少，陶之莲一搭眼一瞧，有认识有不认识的，都是赳赳武夫，别看年龄都不小了，坐在江湖上都是叱咤风云之辈。那么把国宝直接拉到了提督府，到了提督府行宫文，陶之莲亲自签字画印，把这个国宝收下之后，这才敢一层一层往上报，他得回令啊，解兵部这儿往上报，还得找宗人府、内务府、大理寺正卿、刑部大堂三法司会齐了，这才敢跟皇上回呢。 那可就不是彭彭跟陶之莲这级别的了，都是王羲这一级别的尚书了，也就是说现在的话说全是正部级的干部了。大家伙都收了王羲的人情，王羲都告诉大伙儿一定要多加保全，所以各衙门这才轻松过关。同时彭彭早就派人预备厚礼打到审理王府。审理王别看是满人，但是呢审理王这个人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尚武，他最喜欢的就是英雄好汉，因为他本人呢是满清第一好汉，力大无穷。审理王这能耐呢不是练来的，是天生的。梁王履历过人，无凭可考，无据可查。那一年有蒙古国派来了角斗士，名叫大蒙牛、二蒙牛，会摔蒙古跤。那么到了大清朝呢，可就是暗含着有点挑衅，要会会啊大清朝的摔跤手。话里话外那意思，要摔得过我们呢，我们可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要摔不过我们呀，我们可就不来了，就有反心。那么康熙老佛爷亲政不久，哪能容得这个呀，就在膳铺营里边挑出来头等铺户、二等铺户，跟那大蒙牛、二蒙牛摔。审理王是陪王伴驾，当时就在身边。哎呦，上起一个让人二蒙牛给摔趴下，上起一个让人大蒙牛给摔趴下了，连着过去七八位，摔不过人家。审理王看着着急呀，可也没旨意，他也没逃旨，给那王帽一摘呀，朝珠普挂，连朝服一礼，他也没换的摔跤服，就是搭理，穿着小褂，把这辫子往脖子一扔，他下去了。这二蒙牛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呀，但是二蒙牛不敢动手啊，怎么？他打主宾席过来呀、啊，他从主席台上蹦下去的。二蒙牛愣了，他虽然说也不会汉话，也不会满语，他说的蒙古话，啊，那意思你是什么人呢？可审理王会蒙古语。这个满洲国呀，进关以后，这个皇族啊都得学蒙古语，哎，所以审理王呢从小受的那种皇室的教育，他懂点蒙古话，简单的他会啊。你比如说吃饭吧，叫巴里一地，就是巴里一地，那还吃什么呢？还啊，都巴里一地就甭吃了啊。这个审理王一听，他问他，哎，你是干嘛的？审理王刚要说啊，当今万岁，康熙圣主驾下称臣。我是他的奴才，我叫审理王二叔。刚要说，一琢磨不对，我要一报我是审理王千岁，他就不敢跟我摔了。啊，我呀，我是扑虎营三等的扑虎。这二蒙牛一听，头等的扑虎、二等的扑虎，我都给摔趴下了，你这三等的更不行了，还真没往心里去。俩人这么一搭手，他哪知道审理王天生的神力，过去一拽没拽动，审理王把他攥住了，往起一举，他往下这么一灌，大头冲下就给种在地上了，脑袋都杵在腔子里头，那还活什么呀？大蒙牛大叫一声，过来就搂。审理王使一倒踢紫金冠，一回脚，咣，整踢在裆里头，摔死二蒙牛，踢死大蒙牛，眨眼之间俩勇士完了。 这蒙古国的使臣一看，这位谁呀？找康熙讲理来了。康熙说：“这没办法，这我亲兄弟呀。”哎呀，说二素可称神力呀、啊。这老一神力王，皇上给起的外号，满朝文武见着王爷老千岁啊，都不说二素亲王，一见面全是神力王爷，神力王爷，全叫神力王爷。所以神力王爷最喜欢好样的，谁的武术高他佩服谁。你看他天生的神力呀、啊，他可是跟达官营的人最好，达官营的人时常的在神力王府走动，还经常在武艺上要切磋切磋。所以他一看王熙和彭彭联名的上厚礼保举黄三太杨香武，打他心眼里他乐意。他一琢磨，外有我神力王，内还需良久功啊，行了，您甭管了，在老爷子面前我跟九公两个人就办了，您甭管了，我进宫去见梁总管。打这儿说，为了黄三代杨香武这一案，除了皇上康熙爷，自梁九公神力王以下100多官员各级全都串通好了，就为保三太杨香武。梁九公也点头答应了，国宝也确实内务府成亲大内了，这才亲自面见康熙老佛爷，说现有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得请国宝九龙杯还朝。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记，上回有大内总管48处都总管秉笔大太监梁九公收受了神力王、王熙、彭彭各位大人的贿赂，他也知道黄三太办这案不容易，要保全这个盗宝之人。面见康熙圣主，说奴才梁九公启奏我主万岁，现在九龙杯已经还朝了。 康熙老佛爷对这问题什么态度呢？早忘了。您看咱费这么大劲说了好几个月了，把这三道九龙碑说得神乎其神，

0: 人命关天，对于康熙佛爷来说这事儿太小了。丢杯那两天有点堵得慌，多少国家大事等着他处理呢，哪能天天因为一酒杯让小偷给偷了没结没完，睁开眼没别的事儿，见着梁九公这帮伺候的太监，万岁爷您可该起床了。我起床，我破风筝起不来，我遭面肥没法起，成心气我，我又起床了，我的杯呢，九龙杯呢，还没回来呢，这黄三代要脑袋不要啊。皇上您别生气，您要不喝碗茶得了。我四五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喝累乎喝，我山西帮子一喝喝爱喝喝，我要喝茶了，我又成心气我的九龙杯呢，您死不死啊你？这是说话是正命啊，这不呛火吗？那还能是皇上吗？康熙老佛爷有道的明君，刚丢杯那两天有点不痛快，时间一长他早忘了。再说他宫里边的值钱的东西比九龙杯再好的东西有的是，要不是梁九公提呀，这马氏他从来不问。其实梁九公一提倒把老佛爷问愣了。康熙圣主一听，什么国宝九龙杯啊，就是成亲王贪进献的那只玉杯，您在养心斋大宴群臣不翼而飞，您下旨意让四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救驾的打虎英雄黄三太责令去寻呐。这梁九公会说话，他得把这救驾的打虎英雄带上，先让皇上得有个好感。皇上一听，哦，黄三代打虎救驾那个，我还赏他一件黄马褂呢。对，盗宝的逮着了，是国宝呢，回来了。好啊，这事儿是谁办来的？是兵部王熙还有彭彭他们负责。王熙彭彭他们干嘛呀？这事儿归九门提督管呢，州有州官府有府衙，哪里有冤哪里去告，什么部门管什么事儿。这好，王熙跟彭彭这都是国家栋梁，兵行宫吏户里六部衙门，说现在就是国务院的意思，但那会儿职能没有现在分得这么细，可这都是管老百姓的大事儿的。我丢一玉杯干嘛责令兵部啊？这谁出的主意？万岁招啊，这是谁出的主意啊？这不是误国误民吗？对呀、好像是成亲王出的主意，奴才我当时也记不清楚了，别来这套，你脑子最好。是不是成亲王啊？这是索额图啊还有成亲王他们老几位出的主意。哦，这胡来吗？这不是皇一听，这陶之莲是管这事儿的，北京城丢东西肯定找陶之莲的。好，养心斋，干嘛养心斋呀？这就升朝了，不非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驾座八宝金銮，不仅康熙爷这人办公比较随意，养心斋那也得都来呀，文武武将大家伙按品级 养心斋后驾，国宝也预备好了，三太香武呢带进宫来，可就不能上这儿来了，就得找一地儿单独看起来，多的传的时候多的才能让见的。皇上更换朝服，龙书案之后秉正归坐，文武两班有本早奏，无本九晚连朝散。班池之上，黄门太监高声喧嚷说，万岁有旨，文武两班有本的早奏，无本是九晚连朝散呐。有彭彭彭的人随旨答言说，臣彭彭有本。彭彭彭爱卿有何本章奏来啊？恭喜我主，贺喜我主啊！朕当我何喜之有啊？万岁，国家至宝温良博玉盏，透题九龙碑，已然还朝。四路飞虎亭，金头玉马快，黄三太把碑给您找着了，现已呈交内务府，望我主龙目玉赏。哦，九公，碑回来了，是，拿来我瞧。这儿有小太监把锦匣递给皇上，皇上接过来这么一瞧，这盒真漂亮，把这盒打开，把这玉杯顺盒里边拿出来了。嗯，不错，我还认得他。哎，有什么妙用来的？皇上的玩意儿多，您别看不到一百天忘了。我记得这里头有个新鲜说呀，是一倒上酒一砸酒花，它是按九明十八三九二十七条龙，里边有彩龙飞舞，欲夺杯而出。是啊，一会儿吃饭的时候咱们得瞧瞧，一定要瞧瞧。好啊，既是三太把这个碑已经找回来了，众位爱卿怎么样奖赏于他呀？这皇上是顺嘴说话，他一看碑找回来他喜欢了，那黄三代挺不容易给找回来的，找回来怎么赏赏的呀？梁九公一瞧，这不错，省事了，顺班爬吧。哎，全凭万岁您龙翼天才，奴才等焉敢擅专呢，您看着赏吧。朕当我皇上正想赏什么呢，来的这些个满官一听九龙碑找着了，嘿，一点信儿都没听见，这帮汉官够厉害的呀。那么值钱的九龙碑找到北京城，今天献给皇上，咱们一点消息都没探听到。不单这样，丑华这会儿一高兴没事儿了，黄三太得赏，黄三太一赏，这些个办案的人全得加官进爵呀，这都是功臣了，那我们不就处于下风了吗？当时就有成亲王拿眼一瞧，御前的侍卫大臣索额图格纪等，那意思你们得说话呀。索额图一瞧，哎，万岁奴才有本。我的主子，您先别忙着赏啊。啊，怎么了？您怎么了？这黄三太他把碑给找着了，干嘛让彭彭上养心斋这复制来呀？应当把这人找来，您问问怎么样找到九龙碑。另外这九龙碑不翼而飞，必是有人偷盗，盗碑之人不可不问呢，盗碑之人是否人赃俱获，拿着没拿着，是一个人是一帮人，怎样的处置，还要万岁您得审上一审，问上一问呢。皇上一听，哎，对呀， 我这一喜欢都把这茬忘了，这被找着了谁偷的我还没问呢。哎，九公他说的对啊。梁九公心里话就别扭，他刚才一糊涂一赏完就完了，我再跟他说别的事儿。

0: 国家大事多了，这梁九公啊每天专门研究国家大事，他比康熙爷研究国家大事研究的还深呢。为什么？好比说康熙爷今天吃饭拿起这饭碗来了啊，一看今天这菜鸡蛋炒西红柿，这不错，九公这下饭，我来点鸡蛋炒西红柿得了。梁九公一看，赶紧让小太监给剥，剥了半盘的鸡蛋西红柿，端着碗，头一口下去，呵，庶出啊，这么大一鸡蛋皮儿来，皇上老爷子吃牙碜了。给皇上炒菜，鸡蛋炒西红柿，炒出鸡蛋皮儿来了。御膳房里厨师傅能活得了吗？皇上拿指甲把这鸡蛋皮儿竖出来一踢，往这一搁，还没容皇上说话呢，梁九公不能提这码事。主子，奴才猛然间想起一事来，吉林省的提督上了一道奏章，可是十万火急加急的，刚才我一时没翻出来，我这会儿刚把它找出来，您先瞧一眼怎么样？康熙爷忧国忧民呐，啊，加急的，拿来我瞅瞅。把吉林这拿来一瞧，哎呦，感情吉林今年呐落了，哎，今年有事儿，老百姓吃苦了。皇上一瞧，九公这怎么办？皇上您得想办法赈灾呀。是啊，哎，好好好，召开御前的会议，您吃饭。哎，哪还有功夫吃饭，先别吃了，把那豆包带俩就得了。三大康熙爷啃着凉豆包办公，可是鸡蛋这码事呢忘了，明儿在吃晚饭的时候没这菜了，连着十天半个月瞅不见鸡蛋西红柿，你要摆在这儿，皇上一瞅又想起这事儿来了，他不上这菜了。哎，晚饭呢给皇上炒了清炒丝瓜，是不是？皇上吃挺香，梁九公提前嘱咐厨子啊，把那丝瓜瓤子什么都给弄干净了，别让皇上再吃出牙碜来。那时候皇上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啊，我就给您举这例子，皇上吃什么咱也没条件呀。您就大概其知道梁九公这个人很用心，所以他专门研究皇上，专门研究国家大事，专门研究怎么能哄康熙老佛爷高兴。那天下事都在他身上，都在他心里边装着呢。梁九公这会儿一瞧，我不提本来稀里糊涂就赏过去了，你瞧你非得提这码事，皇上问他，我把这码事忘了，这偷杯的是谁呀？这个偷杯的您还得问彭的人。哎，我说彭彭，你净说三太把这杯给我找着了，这杯谁偷的呀？怎么拿出去的？在哪儿找着？怎样查获？你这个所奏不实啊，你蒙哄朕当我不成？好，欺君之罪了，这叫。彭彭一听来了，哎呀万岁啊，实在是还有些个隐情，臣我还没来得及奏呢。他是这么着，他是丝路飞虎厅金头玉马快呀、啊、这个黄三太他到这个碑，这个盗碑之人嘛，他是有的。这个人他也不是诚心盗碑，他盗碑呢他就是为了这个，当然了是得有前因后果，什么问题他也不能是单方面的，都得是双方面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事有两来。他是因为呢，这个就是所以，似乎呢他是大概可能呢是仿佛，似乎累乎烈乎，他这个归了包锥包了归齐，这个万岁爷彭彭你呀混蛋。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如果呢？
1: 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让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

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

0: 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

0: 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

0: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入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

0: 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2: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0: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伊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五规划已公开发布，15五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0: 针对离异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 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0: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37，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
0: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3: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0: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6: 地震发生以后，国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 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3: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0: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3: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
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2: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北京市交管部门消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92.5%，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6月6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2026年第12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重点工作，强调汲取山西沁源煤矿事故教训，紧绷安全生产弦，观看郑州720警示片，要求压实包保、24小时坐镇、双牵头、隐患消耗、守零伤亡底线，召开区委党建领导小组第3次会议，审议党建要点及从严治党责任清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会议。6月6号，区委书记陈亮主持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会议学习政绩观正反面案例，做统计仿造假专题辅导。陈亮强调，汲取案例教训，对照整改提升实际，把握统计本质，杜绝造假，应统尽统，强化学用融合，统筹抓好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耕地保护、信访化解、防汛及上半年经济收官，践行正确政绩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运广、区政协主席王晓东参加会议。6月7号，区委书记陈亮深入区国家教育考试指挥中心检查高考工作，通过监控系统实时巡查各考点考场秩序，详细询问应急处置、后勤服务及部门联动情况。他强调，高考事关学子梦想，各职能部门要强化联动，精心做好交通、食宿、电力等保障，严守试卷安全，完善应急预案，全力实现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区领导车志新、祖东航、朴英、秦立民参加检查。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0: 一起去读书吧。
12: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5: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0: 弯路是什么呀？
1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0: 读书破万卷，
21: 人学
0: 知道，
21: 不
0: 有神，
21: 不学
2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3: 你喜欢读书吗？
2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6: 来，坐我后面。
2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6: 嗨，你们好。
2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7: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7: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7: 啊。
32: 电费翻倍的交，
33: 每年的家电6.9万，
34: 明明家里没有人，
3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5: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
36: 健康，
35: 烧的
36: 家
35: 电
36: 费
35: 消耗着大量
33: 电。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7: 我们在上集节目中讲到，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帝在国丧期间诛杀了父皇宠信20多年的和珅，获得了他的权力和地位。然而，没有太上皇乾隆的训政与和珅势力的消亡，嘉庆帝的亲政还是不那么顺风顺水。在经历了乾隆末年权臣当道、沿路堵塞的高压统治之后，嘉庆帝决定召求直言，广开言路，但有些官员趁上书之际直言不逊。

0: 直接指向了嘉庆。嘉庆帝深感不严惩不足以消除心中之愤，他决定抓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为典型，来一个杀一儆百。那么洪亮吉是谁？他究竟干了什么而使自己差一点断送了性命？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讲述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一波三折的命运系列节目，郁大华评说嘉庆王朝第五集《洪亮吉大案》。
1: 嘉庆皇帝亲政初年，有一个烦恼，他感觉手下的大臣好像不大拿他这个皇帝当回事儿，不像对他爸爸乾隆皇帝那样敬畏，决定抓个典型，开刀，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厉害。谁撞到枪口上了？洪亮吉。洪亮吉生于乾隆十一年，公历是1746年，江苏常州人，穷苦家庭出身，想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在乾隆55年的这一年，考上了进士，而且殿试的名次是榜眼全国第二，差一点就点了状元，从此进入仕途。从翰林院编修做起，干过一段贵州学政，主管一省教育，级别不低。嘉庆元年调回北京，做了京官之后，仕途就不顺利了。洪亮吉官当的一般，但学问非常好，精通历史地理学、音韵学、经学，诗做得也很出色。他是个学者，当然有学者的脾气，架子比较大啊，也不是很通达人情世故，说起话来反正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喝起酒来不管什么长官上司啊，想评论谁就评论谁，而且一般不大说好话。清史稿《洪亮吉传》里边有这么一句很形象的描述，说他长身火射，性豪迈，喜论当世事。长身火射就是说他个子很高，红脸大汉，性情豪迈，喜欢评论热点问题。这样的人在官场里是不大可能一帆风顺的。
0: 洪亮吉喜好谈论时政，对乾隆末年和嘉庆朝面临的严峻的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经过广泛的考察研究之后，他写了许多关于国计民生的文章，对当时社会动荡、人民被迫铤而走险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分析和阐述。但是洪亮吉毕竟是中下级官员，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最后在一次朝廷大考翰林学士的时候，洪亮吉的答卷呈现在了嘉庆帝的面前。那么嘉庆帝是如何看待洪亮吉这个人的呢？
1: 早在嘉庆三年，朝廷就以考试的形式出了道题，让中下级京官答卷，为镇压白莲教大起义征集对策。开卷考试可以拿回家答，洪亮吉借这个机会写了几千字纸陈十壁，把大清朝说得一团漆黑。据说嘉庆帝很生气，但是生气也没有用，因为嘉庆帝手里边没有权，权力在乾隆太上皇那儿，要想处分官员必须得经过他父亲乾隆太上皇。

0: 想回来就回来。原来啊，洪亮吉早年做过朱圭的哥哥朱云的幕僚。朱圭现在是吏部尚书，嘉庆帝的亲近重臣，所以呢，洪亮吉就找朱圭求他给安排个工作。吏部尚书管全国的干部嘛，于是朱圭就跟嘉庆帝说：“说这个小洪啊，就是洪亮吉，嘴不大好，啊，但是学问非常好。乾隆太上皇是很看重这个人的，曾经是国家的青年后备干部，现在比较困难，看能不能给安排个工作。”嘉庆帝说：“这个人我知道，不大着调，啊，那么嘴不好那是肯定的，可以给他找一个不用动嘴的工作，让他去编《乾隆实录》这么个活儿，编书。”洪亮吉兴奋了一段之后啊，感觉国家跟原来好像也还差不多，没有多大改观。白兴奋了，再加上出了个什么事儿呢？他不是编书吗？嘉庆帝啊，对他这个编书的工作啊，不大满意，否定了他的阶段性成果。这本来很正常，人家是皇帝，当然有权利批评你。但是洪亮吉牛脾气又上来了，不干了，走，回家。
1: 性情耿直的洪亮吉怀着一腔热情，想为朝廷尽职尽责，怎奈官场失意，所以无心留恋职位俸禄，想辞官回家。就在此时，嘉庆帝下诏寻求治国之策，各级官员都可以觐见上书。一直苦于报国无门的洪亮吉又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写下几千字的进言书上呈皇上。那么这个进言书都写了些什么呢？这些进言给他带来的是福还是祸呢？
0: 嘉庆帝亲政初年下诏求言，号召各级官员给朝廷谏言献策。洪亮吉官儿小，只是个实录馆的编修，他没有权力上奏折，于是临行之前啊，就写了一份几千字的奏折。写好了之后，抄了三份，分别投给军机大臣成亲王永兴、吏部尚书朱圭，还有吏部右侍郎刘全之，一人一份，请他们转奏皇帝。为什么抄三份呢？我感觉他是豁出去了，无论如何要把这份奏折递到嘉庆帝的桌子上。抄三份是为了保险，他估计三个人里边啊，至少能有一个人给他递上去。朱圭和刘全之收到洪亮吉的奏折之后啊，先看一遍，因为代递者也负连带责任，所以要看一看，看适不适合代递。这一看非同小可，说这个奏折一旦递上去，肯定是一场波澜。怎么办？递还是不递？还没拿定主意，不知深浅的成亲王永兴已经把奏折递上去了。嘉庆帝打开洪亮吉的奏折看，一看洪亮吉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嘉庆皇帝。我把洪亮吉的奏折翻译成现代汉语，您听听。他说：“现在皇帝想治理好国家的愿望是有的，而且很迫切。普天下的老百姓想过太平盛世的生活的愿望，那更是迫切。但是皇上忙活了好几个月，并没见到什么好转的趋势。为什么呢？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

0: 该更加切实地效法祖宗的勤奋，但是还没有完全效法。第二，用人行政应该彻底改变和珅当国时候的作风，但是也还没有完全改变。现在社会风气、官场风气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下流。此外，你赏罚也不严明，言路似开未开，想肃清吏治，实际上并没有肃清，就这么个意思。嘉庆帝看到这里啊，心里哇凉哇凉的，寒心啊！你看洪亮新把全国一片大好形势说的一团漆黑，而且这一团漆黑的原因全怪嘉庆皇帝。硬着头皮往下看吧。洪亮新接着说：“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世朝少焉，切恐退朝之后，还由尽习之人仍获圣经者不少。”就是说啊，在励精图治方面，你比你祖宗差远了。最近这三四个月以来，你上朝比较晚，而且我还担心你退朝之后跟那些排油，就是文艺工作者混在一块儿，受他们的蛊惑。看到这儿，嘉庆有点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了，这不完全是诽谤吗？我什么时候上朝晚了？我天天按时上朝吗？我一天到晚疲于奔命，哪有时间去接近什么所谓的文艺工作者？不过啊，再往下看，更气人的话还在后边。洪亮基接着说：“说咱大清的官儿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说：“以模棱为小事。”哎呀，说这个官员真懂事儿。怎么懂事呢？他模棱两可，以软弱为良图，说那个人见识这么真高。为什么高呢？他软弱，以专营为进取之阶，进取靠专营，以苟且为扶官之计，当官靠的是苟且。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给归纳一下子，大清朝官场作风啊，按洪亮吉先生的意思是四句话十六个字儿：模棱两可、软弱退让、专营投机、苟且投啊。行了，这四点要能做到啊，这官儿就能做得很大。洪亮吉用了几千字把大清王朝做了不遗余力的抹黑之后，用这样一句话做了结尾。根据清史稿记载，洪亮吉说：“亮吉以为今日皇上当法献皇帝之严明，使吏治庶而民乐生，然后法仁皇帝之宽仁。”就是说啊，你先学学你爷爷雍正的严厉，然后你再学你太爷爷康熙的仁慈。这句话把嘉庆气坏了。我不如我爸爸乾隆，我不如我爷爷雍正，我不如我太爷爷康熙啊，不错，但是这话只能我自己说，你们当臣子的不能说。我说那是谦虚，是对祖先的崇敬，你们说就是没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嘉庆一下子想到了自己亲政这半年来受的窝囊气。前两天皇后出宫，在神武门那个地方出了点事儿啊，一个贵族啊见到皇后的大驾不给让道，反而抢道，差点追尾。现在这个洪亮吉又指着鼻子教训自己，拿那些捕风捉影的推测之词质问自己，自己在天下人眼里哪里还是个皇帝。俗话说，说拿豆包不当干粮， 可自己不是豆包，是一言九鼎的皇帝呀、啊，小样，我收拾不了你。嘉庆帝拍案而起，来人，把洪亮吉给我拿下。
1: 洪亮吉勇敢地站出来，揭发石壁，抨击辽臣，甚至有些言辞直接指向了嘉庆帝。内心对于洪亮吉早有怨气的嘉庆帝看后勃然大怒，立即传军机处会同刑部将上书直言的洪亮吉缉拿归案。可是等抓住洪亮吉之后，嘉庆帝又顾虑重重，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洪亮吉。那嘉庆帝到底怕什么呢？
0: 其实这个时候真正骑虎难下的是嘉庆帝，不抓洪亮吉，心中这口恶气难消。但是抓起洪亮吉之后怎么办？他上书毕竟有一个大背景，是你皇帝号召大伙儿来建言献策，一旦严办洪亮吉，舆论肯定对自己不利，满朝官员不明真相，今后的言路可就堵塞了。所以尽管心里一肚子气，还得设法挽回。这皇帝真不是个人干的活，里外不是人。这个时候啊，吏部、刑部、军机处的官员正准备开审洪亮吉，阴暗的大堂上，官员们表情肃穆，衙役目露凶光，各种刑具摆满了一地。洪亮吉像个小鸡儿似的被拎上来，然后扔在官员们的脚下。这个时候，一个太监大摇大摆地走上堂来，高喊：“皇上有旨！”所有官员立即起立，面向北方，做出虔诚的表情。太监说：“皇上说了，洪亮吉读书人，体弱，无许用刑。”话音刚落，洪亮吉趴在地上痛哭失声。刑部尚书赶紧命令人啊，把这个刑具都搬走。然后现场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下子，然后开审。第一个问题，要问洪亮吉这个作案动机，当然也不能说是作案啊，上奏折这个动机是什么？这话怎么能这么样问呢？啊，不是你皇帝号召人家上奏折，所以洪亮吉回答得很干脆，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洪亮吉说：“庶人传语，况翰林乎？”就是说，老百姓都可以向政府反映意见，何况我还是个翰林。好了，这个问题提完了。提第二个问题，你说皇上上朝晚，退朝之后，啊，接近排油，就是文艺工作者，依据是什么？洪亮吉说的也很干脆。他说：“一时糊涂，信笔混写，自清自罪。”好了，这个问题也问完了。第三个问题，你说咱们大清朝的官贪污腐败，到底谁贪污腐败？你给我指出姓名来。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但也不能说他问的就不对。你在法庭上嘛，你还是要拿证据的。洪亮吉回答的也很干脆，他说：“谁腐败啊？谁知道？我不知道，也说不出姓名来。”主审官员一拍桌子说：“大胆，你不知道你就敢胡说，分明是在诽谤。”然后换了副面孔说：“各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大家说：“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案子本来线索清楚啊，情节简单，没什么要问的。”说没什么要问的，那就退堂。那今天的话就是休庭，一个时辰之后宣判。洪亮吉大不敬罪、诽谤罪，罪名成立，判处 斩立决。
1: 在对洪亮吉兴师问罪之后，以大不敬罪判洪亮吉斩立决。结果上报嘉庆帝后，嘉庆帝感到左右为难。本来嘉庆帝是想通过洪亮吉一案杀怡景柏，以解心中之恨。可是如果杀了洪亮吉，广开言路的大好局面可能就会被葬送。到那时，朝廷大臣将如何看待言而无信的皇帝呢？那么处于两难境地的嘉庆帝该如何发落洪亮吉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麻辣教授鲍鹏山在继上一回鲍鹏山新说水浒林冲系列中对林冲传统形象出人意料的颠覆之后，再度写新作武松系列重登百家讲坛，一样的言语辛辣，不一样的心意百出，全新鲍鹏山新说水浒武松系列近期颠覆呈现，敬请关注。嘉庆帝亲政伊始，将如何面对父皇乾隆所制造的各种文字狱案件？在嘉庆帝自以为天下太平之际，一件前所未闻的嘉庆帝御赐案为什么会在家门口发生？对于一起严重的蓄意谋反的宫廷事变，嘉庆帝将如何施展他的执政才能？辽宁师范大学教授郁大华汇聚大清史料，诙谐解密嘉庆当政内幕。郁大华评说嘉庆王朝，下周一至周五播出，敬请关注。
2: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3: 我从不轻易低头，但为了全家人的健康，
4: 奥克斯银健康空调拥有健康控制系统，智能温控，缓释送风，空气净化，健康空调奥克斯，
5: 只爱一个健。
0: 嘉庆四年8月27日，公历是1799年的9月26日，嘉庆帝发布上谕。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这道上谕有三层意思。第一，嘉庆说，说亲政以来，上书言事者不少，但从未有旷及朕功者。就是说，你们批评谁，也不能批评我。专制皇帝是不受批评的，他只能做自我批评。洪亮吉是第一个站出来批评皇帝的人，必须严惩，否则还有没有王法？第二层意思，嘉庆说，洪亮吉也不是什么善意的批评，他语塞不精，全无伦次，他说他逻辑混乱，肆意妄言，有心诽谤。第三，嘉庆帝表示，洪亮吉毕竟是上书言事，为了不堵塞言路，所以将他的死刑改判为流刑，发往新疆伊犁。完了，中国古代有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叫司马光，他写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叫《资治通鉴》，那里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他说臣子要善谏，君主要纳谏。所谓善谏，就是说臣子要善于给皇帝提意见，比如说给皇帝提意见的时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注意一下方式方法时机场合，否则搞得皇帝下不来台，谏言者也要跟着遭殃倒霉，还不如就不提。当然对君主的要求是，无论是多么难听的话，只要是